0: 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即日起，东风本田河南交通广播专属团购暖心开启，全系车型享限时福利政策，购车即赠油卡与端午好礼。6月19日到店畅玩投壶、艾草手作，详询东风本田郑州各经销商。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大家周末好。现在啊，特别理解各位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又期待，又纠结，又担心。期待住新家呀，但是担心装修公司啊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低价签约，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现在我们懂您的焦虑。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咱们业主的权益啊保驾护航。还有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不会出现偷工减料。发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也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赶紧发家装节来报名吧。
2: 分开以后每个夜晚格外的寂静，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油门踩不动，只知道是你的发动机积碳啦。其实啊，发动机积碳、喷油嘴堵塞、三元催化失效，这是三种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反复的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真正懂车的朋友早就用上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这是交通广播的自营产品，品质有保障，而且听名字就知道三瓶三件事情，不重复也不浪费。第一瓶是强力除碳剂，加油之前直接把它给倒进去就行了。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油耗表呢也肉眼可见的往下掉，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不香吗？第三瓶是三元催化清净剂，专门收拾前面清理下来的尾气呀、残留的积碳呀，这样你的尾气不黑不臭。东西上午加，积碳下午排，动力晚上就回来了。第一箱油咱们油门响应，第二箱油啊怠速平顺，第三箱油省下来的实打实的都是油钱。咱们的车子如果出现了油耗莫名增高，怠速就像坐按摩椅，加速软绵绵的，尾气好像也有点问题，那就别再犹豫了，直接发阿拉伯数字888到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199块钱啊，一套三部，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记得发阿拉伯数字888来下单。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正在听节目的你，车险是不是要到期了？记得啊，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现在买车险特别让人讨厌的就是那种语音电话，什么 AI 菜单，机器人儿跟你在这儿来来回回绕圈子。你说我的车是具体怎么用的？我上一年的车险情况，我今年应该买什么样的保险？这确实需要一个真人客服来一对一的帮我们来解决。那现在好了，您直接发车险两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有人工客服来帮您量身打造。很多朋友说我买车险都是听身边人介绍的，他说这个车险还不错，但你想啊，万一保障不对，咱的车和别人的车使用的环境可能也不太一样，理赔麻烦还带来一肚子委屈，总不能转过头来还去埋怨朋友吧。所以咱不如选一个专业靠谱的车险，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咱们交通广播的真人坐席啊是专属客服，也就是说不接受其他社会上车辆的咨询，专门为咱们交通广播的各位车友服务。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只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会主动给您打电话了。这跟听朋友说一句我觉得还行可完全不是一个分量。来吧，发送车险两个汉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今天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大家周末早上好。暑期要来了，快趁着这个假期的一开始啊，给咱们孩子养成一整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说的就是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这些不知道暑期把孩子送去哪儿的家长啊，快来听一听，咱这儿是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也很丰富，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陆军特色的呢，像有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密室探险等等等等。海军特色的有上军舰、赶海、去捉螃蟹。那空军特色的有模拟跳伞风洞体验，还有各种 VR 体验、高空滑索、阻力伞。陆军特色线路啊，最低不到2000块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只有200个左右，报满就立刻恢复原价了。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赶紧给咱家宝贝抢个名额吧。

0: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1: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2: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抢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0: 中国联通。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大家周末好。现在啊，特别理解各位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又期待又纠结又担心，期待住新家呀，但是担心装修公司啊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低价签约，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现在我们懂您的焦虑，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咱们业主的权益啊保驾护航。还有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不会出现偷工减料，发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也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赶紧发家装节。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下一周啊就是端午了，少不了走亲访友的，那咱们是不是得准备点粽子礼盒呀？ UP 商城就把这一款朱老大枕头粽子礼盒给你带来了，有多种口味，经典好吃。一般一家里啊有爱咸口的，有爱甜口的，那这一款呢，首先是粽子够大，单只大概就到130到170克了，分量扎实，一香八枚，七种口味，有经典酱香肉粽，有蛋黄肉粽、板栗肉粽、卤肉粽、金丝小枣粽，经典的红豆粽，有甜有咸，哎，全家人都能找到自己爱吃的。而且它这个包装也很用心啊，外观大气，红盒子，颜值很高，送亲朋好友啊也有里有面的，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赶紧下单了。朱老大粽子礼盒市场价是一箱109，咱们直接买一送一，两箱109，发送秒杀超划算啊。同时呢 UP 商城还有热卖的泰国进口老树山竹 3A 三斤装59元，认养一头牛生牛乳冰淇淋21只到手99元，都可以发秒杀去逛逛。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1: 电气焊、热切割等特种作业必须规范操作，企业应当落实特种作业审批管理制度，管理部门严查作业人员持证上岗与防火防护配置，一线焊工依规清理作业周边可燃物，规范佩戴防护器具，把安全规程贯穿切割施焊全过程。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阿木，压实安全责任，守护万家平安。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暑期要到了，很多人也筹划着在这个时间带孩子出去旅游什么的，所以平台上就有朋友留言了，说你们那个 SK2 旅行四件套还有吗？这款套盒它从清洁精华再到保湿锁水，基本上护肤流程就完整了，出去玩啊，出差啊，随身携带，适合很多场景啊。那今天就把这个四件套再拿回来，里面呢是 SK2 家的爆款啊，首先是氨基酸洗面奶，温和到敏感肌都很友好。再一个神仙水，核心成分 Pitara 调理水油平衡，细腻毛孔，坚持用让你的皮肤触感更加的细腻光滑。轻盈露二次清洁，也帮助咱们做后续的吸收。大红瓶面霜，清爽保湿，激发你皮肤的活力，后面上妆啊也更加服帖了。30毫升神仙水加30毫升轻盈露，再加20克洗面奶和15克大红瓶面霜，这一套下来官网售价740，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只要199，100多就可以拥有知名品牌的精致护肤体验了。发送大牌两个汉字，马上就能拥有。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7天无理由退换货。发送大牌两个汉字。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大家早上好！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一些朋友，咱们的大车车友、出租车车友、网约车车友，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觉得话费挺高的，想给他收收身的，今天呢，来看看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呢只要68。交广领航大牌背书，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啊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的还送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大家直接发送随身到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发随身。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下一周啊就是端午了，少不了走亲访友的，那咱们是不是得准备点粽子礼盒呀？ UP 商城就把这一款朱老大枕头粽子礼盒给你带来了，有多种口味，经典好吃。一般一家里啊有爱咸口的，有爱甜口的，那这一款呢，首先是粽子够大，单只大概就到130到170克了，分量扎实，1箱8枚，7种口味，有经典酱香肉粽，有蛋黄肉粽、板栗肉粽、卤肉粽、金丝小枣粽，经典的红豆粽，有甜有咸，哎，全家人都能找到自己爱吃的。而且它这个包装也很用心啊，外观大气，红盒子，颜值很高，送亲朋好友啊也有里有面的，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赶紧下单了。朱老大粽子礼盒市场价是1箱109，咱们直接买一送一，2箱109，发送秒杀，超划算啊。同时呢 UP 商城还有热卖的泰国进口老树山竹 3A 三斤装59元，认养一头牛生牛乳冰淇淋21只到手99元，都可以发秒杀去逛逛。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啊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有一些家长只关注了钙和维生素，但是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也被广泛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发送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大家早上好。过日子啊，精打细算的不是抠，钱得花得值啊。你装房子肯定是想省钱的，但是又害怕有套路，这个时候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领到手2000块的装修补贴，实实在在的。还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让我们的媒体为您全程保驾护航。记得啊，发省钱两个字，这样装修完了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呢，让听众的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都会有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还会有董事长现场来解决一系列的问题。装修想省钱，各位就发省钱吧。
1: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2: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3: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抢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1: 中国联通。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儿童活泼好动，出汗量大，加上户外活动增多，各类健康隐患随之也增多。家长日常及时应给孩子增减衣物，出汗及时擦干换衣，避免吹风受凉引发感冒，严控孩子夏季冰饮甜品摄入，保护脾胃功能，预防腹痛腹泻、食欲不振等问题，远离野外危险水域，严防儿童溺水意外发生，合理安排孩子作息，劳逸结合，学习运动合理分配，增强孩子自身免疫能力，健康快乐度过整个夏天。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FM 104.1
3: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周日上午的9:01，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那目前呢，因施工，徐广高速的103公里90米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的主线是断行的；商南高速的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也是断行，车辆无法通行，预计到8月7日恢复。那绕行线路您可以关注一下，那车辆可以从徐广高速的武冈南站下站绕行国道345转国道240后，从徐广高速的桐柏朱庄站上站通行。那目前省的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那这样，我们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在郑州市区啊，99%以上的路段都是可以顺畅通行，但是我们有关注到，在京广快速路宝泉街，南北双向还是不太好走，主要是因为施工。这会儿呢是南向北车辆已经开始排队，那北向南是有一点点排队。我们也提示大家，那这个周末，今天是周日，但是在京广快速路啊宝泉街南北双向还是不太好走，建议您呢提前绕行，特别是在工作日啊，工作日这里可能会更不太好走一些，因为流量会大一点。目前流量小，但是南向北依然不太好走。那出行在路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我们还要看看自己的车险是不是在有效期内。那您买保险的时候啊，保险顾问是不是都是直接给您报价？那其实关于您的车况呀、停付环境、停放环境啊，包括您上高速的频率，都可以对应的让您的高速的这个险种有一些变化。咱们交通广播的专属坐席帮您一条条理清，那车损险、三责险还有附加险帮您算得明明白白，不用到处比价，问朋友一站式搞定，省心安心。您可以直接发送车险，发送车险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留下电话之后呢，咱们的真人坐席也会一对一的跟您联系进行服务，帮您分析啊您的这个保险的情况。同时的话，你出险之后，咱们的真人坐席也会给您提供全方位的帮助。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会儿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不打热线，您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会收到回复链接，您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用户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方点击大象台，然后点击听广播，可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收听直播节目。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找到我们。那五一假期前呢，我们接到了郑州王先生的求助电话，明明说好的事儿，为什么保险公司反悔了呢？我们来听一下。
3: 4月21号在发生个两次剐蹭，然后交警判对方是全责，我那个两个车门都得换，4S店那儿说的10000多嘛，具体10000几我不知道，是保险那边沟通的，这个车修好了。之前对方保险公司还一直催我们这儿说抓紧定损，定损了以后你修车的话我们就把钱赔付，先开始还这样说，后来这车修好了，前天晚上4S店打电话过来说车都修好了，给对方保险公司联系的，但是对方说是进行复议了，对方车主给他保险公司说就是不能给我赔付嘛，对方是中华，主要马上也过节了嘛，现在就是车在那儿我也开不走。
2: 那事到如今呢，其实王先生有点郁闷呢，因为前期啊是中华财险公司一直催着他修车，现在车修好了却付不了钱，这中间呢究竟发生了什么？那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也是联系了中华财险郑州中心支公司，那对方调取案件信息之后呢，回复了记者，
4: 事故定书现在下的是我们这个车的全责，定损的话金额和项目也都已经确定了。现在没有赔付的问题，主要是因为这个我们这边这个标的车对事故责任有争议，然后坚持不同意赔付，他已经申请复议，交警也已经受理了他这个复议的一个申请，然后我们上午也给他联系了一下，他这一块态度还是很坚决，说是要等复议结果，不同意赔付。就是我接到您这个反馈了之后，我们联系了一下这个店里边，上午反馈了说是他这个车要走他自己的保险公司代位，已经在问我们要这个相应的定损照片和定损明细清单了。
2: 那中华财险公司承认呢，在案件前期呢，他们确实因为工作人员的疏忽呢，没有及时跟自己方的车主沟通好，那导致现在支付遇到了问题。那考虑到车主现在仍然是不愿意配合，他们会协助王先生走自己保险公司的代位赔偿。那对此呢，王先生并不买账。
5: 昨天保险也给我联系了，但是他没说咱们记者给他们联系，我也实际上也很生气啊，我说这个是对方的全责，对方保险公司不赔付，你现在又让我来出这个钱，我不是说不出这个钱啊，我就是觉得我气愤不过嘛，我就说还不如判我全责了，我说我保险也是齐全的，你就算判我全责，我这会儿也不会耽误五一出行，我这会儿车也能开出来。
6: 4S 店的意思是他跟平安这边去对接还要再次定损，我说车不都是修好了吗，他说修好了以后我们把你换下来的门呀这个所有的东西配件我们再摆到那儿，让人家再定损再拍照。
2: 那原来呢，王先生在打完咱们节目组的热线之后呢，就在记者的建议下已经联系了自己的平安财险公司啊，申请了代位赔偿。不过呢，对方回复呢，流程下来至少需要2周以上。那随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也联系了平安财险郑州中心支公司进行确认。那对方告诉记者啊，他们上午才收到王先生的报案，现在车已经修好，即使说中华财险公司提供前期的定损资料，那五一前呢肯定无法签订代位赔偿的协议，因为只有2-3天的时间。那对于记者提出能否协调4S店放车，那平安财险公司也是回复记者啊，最好是两家保险公司呢共同跟4S店协商。那随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也是再次联系了中华财险郑州中心支公司。
4: 如果说是提车的问题的话，我们看能不能给店里边做一个沟通，给他们保险公司这一块儿，我们不行拉个小群沟通一下，看如果说是，我看是21号出的险，23号报的定损，我看那个系统里边我们是已经完成这个复勘跟定损金额了，所以说车应该是已经好了，能不能沟通？ 协调，就说是不管是代位也好，还是后期责任复议之后正常赔付也好，就是看能不能沟通让他先放车。
2: 那考虑到是己方工作人员在前期沟通中有失误，那中华财险公司也承诺呢会跟四 S 店沟通，那协助王先生呢尽快先提车。那第二天上午啊，中华财险公司也是向记者反馈了最新进展。
4: 那个事情我基本上已经没有问题了，我给店里边已经确定沟通好了，但店里边的意思是我们这边做了保证，但他们那边也需要回复一下，我一会儿给平安这个老师让他回复一下，这个事儿就没有问题了。一会儿确定完了之后，我让店里边联系客户，我们这块也一块再联系客户确定提车时间。
2: 就在记者挂断电话没有多久啊，王先生电话也打了进来。
5: 刚刚那个对方鹏华保险那边回过来电话了，他说这个已经协商好了，说车能让我提走，对方保险公司那儿兜底。啊，我给 4S 店确认了，我给 4S 店联系过 ，4S 店说我有个门把手，他是时停时不灵的，那属于售后上的事儿，他们明天给我换一下，我后天就可以提走了。确认好了，确认好了，感谢咱们这个节目。
2: 王先生的车提走了，不过记者的追踪呢并没有结束。那上周呢，记者从王先生处获悉呢，事故对方已经收到了郑州市交管支队的复核结果，维持了原有的事故责任。那目前呢，中华财险公司已经向四 S 店支付了所有的修车款。此刻，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65889494。如果说您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
1: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车辆呢是行驶了8万公里，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刚好半个月时间。在使用这个万能通之前啊，车辆有这个冷车启动抖动的这个情况，当时因为这个我还去过 4S 店，4S 店的师傅跟我说，冷车启动是德系车，只要超过8万公里以后，普遍存在的一个情况，也没有特别好的处理方法。目前为止呢，用完这半个月之后啊，车辆冷启动抖动这个情况，基本上是不存在了。还有一个就是在行驶过程当中，提速也有明显的改善。我觉得万能通值得推荐。
2: 如果说您的车辆因为时间久了，或者说因为这个积碳多了，导致一些咱们的动力不足呀，或者说油耗面的上升，包括可能甚至出现了故障灯亮起的情况，包括尾气呛鼻子的，都可以试试咱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的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是三瓶装，那一瓶是清除积碳，一瓶是提升动力，还有一瓶是清理咱的三元催化，让您审车无忧。您可以直接发送888啊，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那上面有我们给大家拍摄的评测视频，基本上就是咱们的发动机的内部在使用万通之前和使用之后积碳的一些明显的变化，您都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大家还可以，当然了，咱们的万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主要真的是针对的是3到8万公里的车型，如果说公里数更大一些，那您可以选择咱们的金装礼盒，那金装礼盒是也是三瓶装，三瓶都是一样啊，3000公里用一瓶啊，这个基本上一个周期下来积碳也清理的7七8八，以后每年用一瓶咱们的除碳养护剂就可以了。您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下单了。

0: 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

0: 话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0: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那这会儿线上的是郭先生，您好。
8: 你好，主持人。
7: 嗯，有什么能帮到您？
8: 我在24年买了一辆摩托车，当时摩托车是在我爱人的名下。人家留的手机号是我的。
7: 嗯，然后呢？
8: 然后现在就是买保险不方便嘛，我想把手机号变更一下，变成我爱人的。
7: 嗯，
8: 怎么变更？
7: 您爱人注册交管1123了吗？
8: 注册了。
7: 嗯，注册了之后，上面有这个摩托车的车牌号吗？
8: 他绑定了有。
7: 绑定的有的话，那您直接用您爱人的手机操作一下，然后就点击左上角应该有个机动车，里边应该有您的摩托车的信息，然后点开之后啊，点击这个摩托车，然后把这个下拉之后，上面又应该有个联系方式，您直接点击之后可以申请变更，变更成最新的。我不知道您听明白了吗？
8: 听明白。
7: 嗯。这个就是可以把这个您这个档案上的这个联系方式可以进行变更，自己就可以操作啊，不用跑车管所。
8: 哦，好的，谢谢。
7: 好吧，
8: 谢谢。
7: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买保险跟这个摩托车本身的联系方式不影响呀，因为我印象中就是现在买保险不是大部分都是线上买吗？扫码支付对吧？
8: 是的，线上买就是他用他的手机号买，信息发到我的手机号，短信。
7: 那不应该啊，因为正常情况下，比如说咱要买保险，你是需要报给你这个就是比如说中介吧，或者保险公司吧，你也需要把你的身份证信息、行驶证，包括联系方式报给对方，对方是针对这个号发短信呀。所以说你这个你应该是电话没有报对，不是说正常情况下他不会发到你的手机上，因为这个他还没有这么智能打通。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接触到很多，你买保险比如说我代买也可以代买，但是你需要这个就是提供一下你的联系方式，是不是当时联系方式没有提供对，所以说他发给你了。就是你下次再买的时候，如果说没有变更啊，你下次再买的时候你提供您爱人的身份证啊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就是跟这个保险的公司啊说一声，短信就不会发给你了。他这个保险跟咱们的车辆信息是两码事儿，好吧？但是变更也很方便，好吧？
8: 好的，谢谢主持人。
7: 其他还有问题吗？
8: 没有了，谢谢。
7: 那也希望能帮到您。其实现在交管1123有很多业务，比如说补办登记。

0: 证书呀，包括这个变更联系方式呀，补办驾驶证啊，都可以网上办，非常方便。大家可以日常的话也可以看一看，我们经常在节目中提示大家，日常的话也可以查一查咱们的交管123，通过123查询一下车辆啊、驾驶证上面的信息，是不是有异常？比如说定期半个月、一个月查一次，如果发现问题啊，随时联系，及时解决。就像郭先生这个事儿啊，其实买保险跟这个车辆登记的联系方式是两码事儿，但是呢。就是变更也很方便，所以说就是下次他在买保险的时候跟人家说清楚就行了，还是因为报的电话应该是不对。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再来看一下咱们车友刚刚发来的这个路况提示。我们看，哎，刷新一下，刚刚有记者有这个洪德问，他说郑州市限号吗？目前郑州市区周末是不限号的啊，您可以放心行驶，但是周一到周五每天限行两个机动车尾号，那限行的区域是郑州市三环以内，不含三环。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问题，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
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马上端午节了，您走亲串友准备了什么的礼物呢？那今天爆款商城给您推荐的是考拉红酒礼盒。那咱们这款考拉红酒礼盒全部来自澳洲核心产区直出，原瓶进口，五支珍藏级，三大品类齐全，有10度的莫斯卡托桃红，还有咱们的霞多丽干白，包括希拉的干红，还有金樽干红和银樽干红，那也是礼盒包装，品质高，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够分量的。原价是699一箱五瓶，那618咱们狂欢大促，一箱仅需要199，相当于打了2.8折，而且买两箱再减10元，仅需要388。商城会员呢还能再减5元，您可以直接发送团购啊，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从清爽到浓郁，一箱全配齐。这个价格，这个品质，性价比高，您可以直接回复团购，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这个暑期啊，如果说您想给孩子关注一下夏令营，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成功举办第10年，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那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有陆军特色、海军特色，还有空军特色，您都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能看到我们每一个咱们特种兵的详细，就是项目的详细介绍。同时的话，想报名的话，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7: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8: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6: 中国联通。
9: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我们这儿再关注一下车友顺发来的路况提示，他提示大家在京港高速南向北，大概是在648公里处啊，应该是在流江黄河桥附近呢、啊。左侧的第二车道有一辆货车，应该是他说遗落的可能是帆布啊，就是遗落的有这个东西啊，在这个左侧第二车道，然后应该是有这个安全隐患。那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向咱们的路政管理部门进行了反馈，同时也提示您在京港高速南向北648公里南向北处。啊，京港高速的南向北648公里处啊，应该是在流江黄河桥附近啊，左侧第二车道啊有这个障碍物，在这个左侧第二车道，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之前在打通热线的一些回复啊。上个月呢，我们接到了金先生的热线电话，他说呢，节目中的一起案例跟他的经历一模一样，我们来听一下。
12: 4月30号上午9:22。我是在新乡市辉县个学院路跟那个共城大道交叉口接听电话，5月8号交了罚款以后，就是也是开不出来那个票据的。那一天我不是在咱们交通台嘛，听到那个开票那个怎么开，直接给咱们广播联系的。
11: 那听到节目中关于交管113 APP 缴纳罚款之后呢，如何找到票据的介绍之后呢，京先生也是打开了河南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可点击首页之后，在右下角的电子票据并没有查到5月8号这笔缴纳罚款的相关票据。那随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也是联系了河南省交管总队，那对方也第一时间同步了相关数据，那京先生也是再次进行了查询。
12: 我看了没有河南交警，然后下面有个那个电子票据出来，上面已开票未开票里边都没有，
11: 那还是不行。那于是啊，南方工作室记者也是再次致电了河南省交管总队，对方回复可能是跟系统维护有关，那确实有部分票据呢还是传输出现了数据异常的情况。那随后啊，对方通过跟后台查询确认，京县的这起违法票据是5月9号就已经开具，那为了避免当事人继续等待，他们会把相关票据直接传给对方。那第二天上午啊，京先生向记者反馈了最新进展。
12: 看到那个发票了，我是那个5月8号处理了，5月9号票据都开出来了，但是因为那个网络传输的问题，后来是经过咱们南方台交通给我协调，这个发票已经顺利收到，感谢南方台交通。
11: 那这里也给大家再介绍一下，那驾驶人在交管113缴纳非现场违法的罚款之后呢，只要收款单位是河南省财政厅，那这笔罚款对应的非税收入财政票据，通常第二天呢就会同步到河南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先关注河南交警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首页下方右下角有一个电子票据，然后点击直接进行查询。如果说一直查不到，大家可以直接在河南交警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或者直接联系我们南方台交通两路节目热线0371。

0: 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
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因为我是装了有四套房了，我接触的装修公司真不少，我就想我那个翻修的不需要找大公司，因为我装过很多呀，我知道分包它便宜啊。但是你如果遇到不靠谱的人，那就惨透了。因为我在那个分包了以后找了一个师傅，直接收了我的钱，然后了人没了，非常生气。我就把那套房子装完以后直接卖了，给了我一个巨大的一个教训。
0: 咱们交通广播也是把听众的满意看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月举办咱们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装修想省钱，您直接发送省钱就可以。刚刚大家听到这一段也是咱们的车主在装修完成之后呢，在这个现场分享了自己以前的一些装修的经历。那如果说装修想省钱，真的不能说啊，这个遇到不靠谱的人，那真的会遇到大问题。那交通广播给您提供品质装修，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先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于环境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登记完成之后呢，后期还会送您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那因为施工呢，徐广高速的103公里90米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是主线断行的。那山南高速的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是断行，车辆无法通行，预计到8月7日恢复。那绕行线路，那车辆可以从徐广高速的武冈南站下站绕行到国道345转国道240后呢，从徐广高速的桐柏朱张站上站通行。那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那下周就是端午节了，如果说您想走亲访友的话，带一盒粽子也是不错啊。今天阿布商城给您带推荐的是朱老大的枕头粽子礼盒，浙江传统制作工艺啊，既然有多种口味，经典好吃。那粽子也是严选好食材，手工精包，用料实在。那普通粽子单个是100克左右呢，这款给大家升级到足足的是130克到170克，分量扎实。一箱有8枚粽子，7种口味，那大人孩子都爱吃。有经典的酱香肉粽，还有咱们的蛋黄肉粽，包括板栗肉粽，还有金丝的小枣粽，还有经典的红豆粽等等啊，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那朱老大的粽子礼盒市场价是109一箱。那今天阿发商城给您带来的是专属价格啊，专属福利，买一箱再送一箱，两箱到手只需要109，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看一看。那阿发商城还有这两天热卖的泰国进口老树山竹，3A 的三斤是59块钱，还有认养一头牛的生乳的这牛生乳冰淇淋啊，这个21只到手只需要99，夏天限定美味，您都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发送秒杀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工贸生产隐患清零，企业要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厂区全域隐患摸排，管理部门细化设备运维和生产作业的相关管控条例，一线员工要规范设备操作，主动上报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工贸安全屏障。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李现，隐患清零不松懈，安全生产有保障。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南方谈交通一直在您身边，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170和6588-9494。那我这会儿看到大家的留言，鱼他说是端午节高速免费嘛？那高速端午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根据咱们的相关规定啊，只有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还有国庆节啊四个假期高速是有免费政策，那其他的假期和节日高速是没有免费的，这点也提醒您注意了。我们还看到周啊他的留言，他说前几天收到了违法短信啊，说是。是在5月29号在正开大道金明大道有一条违反禁止标线的违法，

这个应该看您的描述应该是压线了，说是1132能看到图片，车牌号不一样啊，对方是 AAX， 然后自己的车是 ABX， 那应该是工作人员在录入的时候录错了啊，车型也不一样，那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违法信息录入错误。您啊，可以最简单的方法，您可以直接在交管1123啊申请违法信息消除，就是打开自己的交管1123之后呢，点击违法，在处理违法的最下面界面有一个在下面是有一个违法申诉和申辩。啊，您可以直接点击申请，然后就直接输入原因，违法信息录入错误，把这个车牌号圈一下，可以上传信息之后呢，可以直接申诉。当然了，也建议您可以上传之后呢，也可以把截图给交通广播发一下，我们也会按照您的描述，这个很可能应该是开封的违法，我们也会给开封交管支队把您的复核信息啊，这个留一下，尽量是一次通过啊，避免后期出现问题。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问题，也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或者直接拨打我们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 6588 9494。如果说您最近有装修的打算，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咱们交通广播也是维护咱们业主的权益，为大家的这装修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先添加记者微信。那报名成功之后呢，我们也承诺啊，工程90天，延期1天，赔款200，发生纠纷呢有100%保金，先行赔付。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服装饰在交通广播的账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有纠纷的话，我们可以直接赔付给您。还有签署备口证，保证一口价。您告别增项套路啊，您直接发送家装节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添加记者微信，那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3: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我的车跑了84000公里，到现在用了大概有半个月时间，现在明显感觉到车的动力提升很高。因为之前我也用过其他的燃油添加剂，感觉效果不是太明显。现在爬坡包括打车抖动都少。万能通值得推荐。
7: 那这也是咱车友用完咱们的万通系列产品之后的感觉，车辆的动力有明显的提升。如果说您想体验交通广播的万通系列产品，可以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我们看到有车友留言，他说是金装礼盒是1箱油用一瓶还是3000公里用一瓶？那金装礼盒的话是3000公里用一瓶，10000公里啊，因为它金装礼盒是原价299，现在是239，是3瓶装。然后3瓶装的话，3瓶是一样的啊，所以说3000公里用一瓶啊，不是1箱油啊，是3000公里用一瓶，10000公里下来，因为它主要针对的是咱们公里数比较大的啊，相当比如说您是超过80000公里以上的，那这样的话，一个周期下来，咱们的积碳清理的7788，以后每年用一瓶咱们的除碳养护剂就可以，您直接发送888就可以。我们再来关注安全带的问题，我们经常说呢，安全带就是生命带，上车一定要先系好安全带。那今天王先生的问题呢，就跟安全带有关。
8: 这个12号跟那个洛阳沙河西路与建福路交叉口电子烟喷出，我没系那个安全带，我有异议，让你要去复议。因为我那个安全带是那个天色的，那天早上吧7:42，阳光也比较强，往上面的安全带看不见。经常去洛阳，我一直坐好几年不会忘。往12、123上提交了一次，我要求复议，后来没通过。我要细看的，是从我那个左边这个凹铃下边到方向盘这边。安全带来说还是比较鲜明。
7: 那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违法图片以及车内安全带的特写照片，那安全带本身是香槟金色的啊，与违法图片中驾驶人上衣的颜色呢几乎一样。那仔细查看之后呢，我们也隐隐约的认为王先生大概率是系了安全带。那节目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也是联系了洛阳市交管支队，并且提交了相关的图片证据。那对方调取后台图片之后呢，进行了明确的比对，并表示呢会回复当事人。那第二天上午啊，王先生告诉记者，他接到了洛阳交警的电话。
9: 交警队打了一个电话，打电话他就明确的就说了，看照片颜色有点相近，可以取消嘛？谢谢你们。
7: 那违法录入部门在调取后台高清图片之后呢，进行了仔细的比对。那因为安全带和衣服颜色的高度一致，的确不容易辨别。但最终呢，确认这起违法的录入有误，会按照相关程序进行撤销。那一周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接到了洛阳交警撤销违法的回复，那也很快向汪先生进行了求证。
9: 解决了。他今天上午我取消啊，1213上中午我一查都没有了。谢谢。
7: 那违法信息顺利撤销，那类似于汪先生这种啊，衣服颜色和安全带颜色高度一致或者相似的情况，如果说您担心被误拍，那有些车主的做法大家可以参考，比如说可以买一条与自己安全带颜色相反的这个护肩套，那系上安全带之后呢，护肩套在肩膀的位置，一是可以防止安全带与脖子摩擦不舒服，更重要的是啊，的作用是安全带能够更加明显，尽可能防止误拍。此刻如果说您在出行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麻烦事，也欢迎联系我们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6588-9494。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包括这个我们看到齐振创，他说高考期间限行不限行？那目前呢并没有说到说高考期间不限号的规定啊。你比如说在高考期间，郑州交警对于啊是有发送这个有发布这个车贴的可以使用，但是限号的政策并没有取消。您还有其他问题也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进行留言。

0: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2: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3: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4: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5: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抢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3: 中国联通。
6: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儿童活泼好动，出汗量大，加上户外活动增多，各类健康隐患随之也增多。家长日常及时应给孩子增减衣物，出汗及时擦干换衣，避免吹风受凉引发感冒，严控孩子夏季冰饮甜品摄入，保护脾胃功能，预防腹痛腹泻、食欲不振等问题，远离野外危险水域，严防儿童溺水意外发生，合理安排孩子作息，劳逸结合，学习运动合理分配，增强孩子自身免疫能力，健康快乐度过整个夏天。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我们这儿再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朋友他问到说许昌限行吧，那许昌是没有机动车尾号限制政策的啊，目前对于机动车尾号的限制只有在郑州市区三环以内，不含三环啊。不过呢是周一到周五周末机动车尾号是不限制的，那河南省内只有郑州市区对于机动车尾号有限制的政策，那其他地区都是没有。还有郑闯他还在问到说是关于这个中考期间限行不限行，目前呢关于这个郑州市区啊中考期间没有说不限号的政策，但是到时候可能会有送考车贴，就像咱们前几天的高考是，就上周的高考是一样的，所以到时候你可以直接随时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啊，有情况我们也会在节目中随时给大家进行发布。这也是今天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说您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直接发送热线两个字啊，点会收到回复链接，那点击链接直接留言，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稍后是买车找飞扬。

0: 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
5: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7: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汇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9: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0: 各位好，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目前呢，因为设备故障的缘故，连霍高速巩义杜甫故里站宽度超过2.9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今天15点的时候就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此外呢，因为施工的缘故，徐广高速103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主线断行，商南高速双向转。

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断行，车辆无法通行，预计8月7号可以恢复通行。绕行路线呢，可以参考车辆从徐广高速武冈南站下站绕行国道345转国道240之后呢，从徐广高速桐柏朱庄站上站可以通行。目前省内其他高速公路是通行顺畅的，朋友们需要咨询和了解，欢迎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上来。

还有 Bossa Nova 风格的这首来自老狼的那么那么的啊，让人有一种慵懒的摇摆感。其实我们开车在路上啊，也得有这种怎么说呢，安全意识啊，不能总是追求快，追求那种很刺激的感觉。最近呢，郑州交警就持续开展飙车炸街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非法改装、噪音扰民、无证驾驶以及危险驾驶等等这些行为，以净化道路交通环境，并且来保障市民的夜间休息时间。您看啊，有一些人开着电动摩托车啊，也是有这种违规载人，并且什么翘头炫技这种现象哈。那这种啊，都是在依法处置的范围之内。那郑州交警也提醒哈，有以下行为的，就是属于重点打击对象了。首先，非法改装，擅自改装了电机、控制器、排气管、车身外形等等，一经查处呢，将会依法处罚，并且责令整改复原。无证驾驶更是使不得，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包含摩托车、超标电动车，将会面临罚款、拘留及暂扣车辆处罚。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也要记6分。另外呢，危险驾驶包括追逐竞驶啊、超速行驶、翘头炫技等等，严重威胁公共安全，可能面临行政拘留甚至是刑事责任。那噪音扰民，拆除或者是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导致高分贝的轰鸣，破坏市民的宜居环境，将会被依法查处。昨天我还看到一个视频哈，就是一个广场周围的居民说，这些人真的是只管自己跳广场舞，不管别人的睡眠啊，说特别是晚班啊，白天可能需要睡睡觉补补觉的，真的是只管自己不管别人啊。那咱们心里要装着别人啊，当然自己的安全也要想想好。无论开什么车啊，出门在外，咱们的这个良好的驾乘习惯啊，心里装着自己的安危，也装着别人的安危啊。我们在开车行驶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买对保险哈。这个保险呢，是为自己兜底的，当然也是万一有个什么事儿啊，降低我们经济损失的。但是买保险，您说心里图什么？就是图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啊，手足无措的时候，能一通电话立马别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办。那遇到了一些单方事故、双方事故的时候，有一个经济的兜底，也不至于让我们觉得哇，面临高额的赔偿或者是高额的经济负担。可是不是所有的保险啊都具备这样的怎么说，强大的后盾感、安全感。特别是当你手足无措的时候，打电话对方是个机器人或者是语音菜单的时候啊，真的是让人发疯般。那我们现在给河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推荐交广车险啊，您发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咱们不用到处比价格，也不用问朋友，一站式的就搞定，真的是省心又安心哈。也不用面临啊机器人坐席啊、语音菜单啊，咱们全部都是真人客服哈。如果说你听别人推荐啊，万一不适合自己，保障不对，适合别人的不代表就适合自己啊，到时候满肚子委屈向谁诉，别人朋友也不会替你兜底的。河南交通广播为你把关，专业可信有保障，咱们的真人坐席一对一的为你服务，都是一车一方案、一车一策略的。您可以发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了解一下。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

0: 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7: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东南风2到3级，中东部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东南部30到32度，西北部35到37度，其他县市区是33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22到24度。明天西部多云见阴天，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来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下周呢就要端午节了，大家有没有准备好走亲访友的礼物？想要买价格不贵、拿得出手、关键还好吃的粽子礼盒 ，UP 商城今天给大家准备好了朱老大的枕头粽子礼盒。一听这个枕头粽子，眼前就有它的形象了哈，就是大大的个儿啊，不会小小的拿不出手。那么浙江传统制作技艺制作的，有很多种口味，经典好吃。关键是这一箱里边啊，8颗粽子，7种口味，有咸的，有甜的。可以说把一家人大人小孩不同的口味都能囊括在内，像卤肉粽啊、板栗粽啊、金丝小枣粽、经典红豆粽，是不是蛋黄肉粽？听我说这么多，您有没有遇到爱吃的经典酱香肉粽啊？也是肉香四溢。朋友们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朱老大的这个粽子礼盒啊，市场价一箱是109块。今天 UP 商城跟品牌方有合作，所以端午节咱们争取到了一些专属福利给到各位啊，是专属，就是在其他地方买不到。咱们是买一箱送一箱，到手两箱，两箱只要109块。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那么咱们还可以再配搭一些山竹啊，泰国进口的老树山竹，3A 大小的3斤装是59块钱，认养一头牛的生牛乳冰淇淋21只装，到手只要99块钱。所以说、这些夏日专属的限定口味，大家就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您看看，有粽子，有其他各种配搭， UP 商城呢就像一个大型商超一样，日常吃穿用度这儿全部都有。您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可以看一看，绝对都是秒杀价。这个礼盒呢是非常的大气啊，包装也很有品质，下单急速发货的。咱们可以先发一箱啊，自己尝一尝，好吃了再给朋友安排一些哈、全部都是26年最新鲜的日期售完为止。不管是企业团购也好，还是走亲访友也好，自己吃都是非常划算的。那也有朋友啊，每一年都是从河南交通广播下单给自己的员工发福利的，那这个也是合适的。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们的这个咸粽啊是鲜香入味，甜粽是甜而不腻的，外观也很大气，颜值也非常高，送人拿得出手。咱们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

0: 3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妈，端午安康！
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3: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4: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要想出行自在啊，这个路况。

这三种毛病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呢，就是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那今天真正懂车的老司机都已经给自己的爱车安排上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优户三兄弟了。三兄弟啊，说的是三平，这三平是把三件事儿三步做好。比如说啊，这三平里边第一瓶强力除碳剂，这一瓶除碳剂呢，让油门瞬间可以变轻，怠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了，自然也就更省油了。第二瓶是空燃比的动力提升剂啊，就是提升动力啊，精准优化混合气的比例，在活塞环呢、气缸壁形成一层润滑保护膜，您之前踩油不走、超车喘气这种情况全部都能解决。第三瓶是三元催化清洁剂，它就是专门来收拾前面清理下来的尾气和残留的积碳，把三元催化器表面和内部的孔隙洗得干干净净，尾气不黑不臭了，故障灯自然也就灭了，年检一把过啊。那等于说是这三瓶啊，第一箱油油门响应，第二箱油呢怠速平顺，第三箱油省下实打实的油钱，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给您答案。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咱们的这三兄弟三瓶100多块钱三瓶直接就解决了，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一个大扫除，协同作业才能让咱们的爱车开着更丝滑。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来下单。

这是好妹妹乐队带来的一首《那年的愿望》，有没有因为这首歌，因为这点声音，让我们想起当年自己的那些愿望？小时候被爸爸妈妈、老师问到自己的愿望是什么，我相信有一部分人一定是有一个军人梦想的。那现在当我们长大成人，如果说没有实现这个愿望的话，有没有觉得想把这个愿望让孩子们也去感受一下？孩子们似乎也会有这样一个愿望，因为我们都有保家卫国的这种梦。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成功举办了已经是第十年了，今年大家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它的安全，它的丰富，它给我们带来的那些成长和变化。你现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解一下了。暑期一到啊，就有家长提前给孩子来安排了，因为咱们是值得信赖的，你交给别人不放心啊。现在正在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可靠谱，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可以去选择，有在郑州本地的，有去青岛的，有去湖北的，这三条线哈，陆军、海军、空军，您根据自己的爱好来选择。比如说陆军的项目啊，像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等等哈，武装真人线。那还有海军呢，像潜海桨板冲浪啊，乘坐游船啊，登岛捉螃蟹啊，赶海上军舰，海水淡化呀等等，也都非常有特色。那空军这一块呢，全地形真人 CS 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反恐营救等等啊。当我看到去年孩子们去参加这些项目的视频的时候，我真的是哇，好后悔没有给孩子报名，今年呢就要给他报一个。你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河南交通广播呢，我们重金补贴各位啊，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能报名了，福利名额只有200个左右，只有200个左右是享受补贴的，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给咱家宝贝抢个名额吧，圆一圆他的梦，你的梦。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听金海心的这首《那么骄傲》，有没有从旋律当中感受到一种旅行感，那种驾驶的体验感？自驾游的时候听着这样的歌，应该是比较和心情能够形成一种流动的吧。说到旅行，马上就可以实现了，暑假马上到来，我们带着孩子出去自驾游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亲子体验。您发送秒杀大牌都可以买一些啊出行的好物用一用。那今天宇文马上要给大家推荐的是 SK2 的旅行四件套，您发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看一看啊。出去旅行啊，这些日用品啊护肤品啊我们都是少不了要买一买的，但是太大个头的呢携带又不方便啊。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SK2 旅行四件套分别是什么呢？30毫升的神仙水，30毫升的轻盈露，还有20克的洗面奶，外加15克的大红瓶面霜。那这套 SK2 的旅行四件套官网售价是740块钱，今天只要199块钱就可以让您拥有它啦，好超值啊！大家赶快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啊，199块钱四件套，100多就能拥有知名品牌精致的护肤体验了，把 SK2 四大爆款全部带回家体验一下，出门携带也方便。那神仙水到底好用在哪儿啊？哎，这一次就可以体验了。那大红瓶也是被说的那么的好用，成为爆款，那这一次也可以感受感受。那经常出差旅行的朋友都知道大瓶水是不让上飞机的，那么这套轻松就可以塞进洗漱包了，在外经常奔波的朋友啊，像这种旅行套装都是少不了的，也能享受到精致的护肤体验，拍照的时候呢皮肤始终都是自然的好状态，换季皮肤闹情绪的时候咱们也可以用上它。那特别是经常需要去健身啊游泳啊等等，你带上它也非常的方便，皮肤有泛红闭口外油内干化妆卡粉的都可以来试试 SK2 的这个四部曲感受感受，只要100多块钱。今天咱们就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此刻呢，微信平台上陈先生咨询怎么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家装节，想去看一看啊，马上家里要面临装修的问题了，但是对时间要求比较高，希望孩子在下学期开学的时候都能入住新家。那首先工期得要求，另外呢对这个材料啊施工工业都要有要求，否则材料不环保，即便工程结束咱们也没有办法安心入住啊。那跟大家说啊，需要咱们有品质装修的，咱们都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

举办的品质家装节，主要突出的就是品质二字啊。大家发家装节三个字来报名，每天每个月呢我们都会有线下的活动，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咱们的这个不是所谓的啊装修好的样板间，而是工艺的每一个环节告诉你标准的施工是什么样，所以这种属于施工的样板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工期首先给大家承诺，比如说哈，咱们的工程量是90天的话，那么延期一天是赔200，这个就是用制度来保障咱们能够按时入住。再有就是百万质量保证金先行赔付，这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华普装饰已经把这100万的质量保证金放在交通广播的账户里，让我们有自主权可以支配赔付给听众，万一有纠纷了根本不用扯皮。还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那价格呢在开工之前就已经确定死了，闭口合同一签就不会再有增项啊增加费用的可能了。这一项一项的制度其实都是针对目前市面上家装市场上普遍的套路来进行的围堵啊。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我们的质量记者监督团可以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保证您能够按时入住。并且的话呢，在环保方面，在入住之前施工结束之后也会给您一份环保的质量检测报告，咱们可以依据这份报告去参考入住的时间。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吧。

0: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2: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了解一下路况，因为设备的故障呢，连霍高速巩义杜甫故里站宽度超过2.9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今天15点就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此外呢，因为施工的缘故，徐广高速103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主线断行，双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断行，车辆无法通行，预计8月7号恢复。绕行路线呢，可以参考车辆从徐广高速武冈南站下站，绕行国道345转国道240之后呢，从徐广高速桐柏朱庄站上站就可以通行了。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朋友们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了解实时的路况提醒。开车在外，还是希望您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到家，时刻把这个安全啊挂在心间，车辆的保险也要有这个意识哈。该续保的时候提前续保，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可以提前一个月续保，您发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给咱们的车辆做好兜底的保障，万全之策啊！万一有什么事儿了，起码咱经济损失可以少一点。那关

但是不仅可以损失经济，减少经济损失哈，咱们呢有真人坐席，在买车险的那一刻，你不用问亲朋好友，不用找熟人找朋友。因为真到出险的时候，他们不会为你付这笔钱。交通广播的专属坐席啊，给到各位的是一对一的建议，一车一策略，一车一方案。因为新车呀、老车呀，经常跑长途，不止不长跑不长途，在室内跑它是不一样的。特别是车险的策略改革之后啊，那需要买什么，不需要买什么，就更需要专业的判断了。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让咱们真有事儿了啊，能找到真人，而不是什么机器人啊这个语音客服啊之类的哈，能够真在咱们需要的时候及时出现解决问题，这才是我们要的服务。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

0: 林导航志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推出的这一档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们集中来解决一下家装方面的疑问和难题。今年呢，无论您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打算装修的话，收听节目不仅可以储备家庭装修方面的知识，还会获得很多的收听福利。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听听节目一定会不虚此行的。记得我们一边收听一边领取一下听节目的福利啊！记得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啊，先来回复一下听众朋友们的咨询。有一位朋友问到啊，说我们家1米2宽的门洞适合做什么样的门？这个问题啊，其实有点笼统了。你得告诉我，这个门洞是入户门的门洞啊，还是家里卧室的门洞，或者说是厨房和餐厅之间的这个门？因为不同的位置，咱们考虑的方案是不一样的。不过也可以慢慢的给大家在不同的场景之下举一些例子，咱对比对比也能找到答案。有相关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发送内容来了解咨询。您可以随时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留下咱们的咨询内容，还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基金。发送省钱两个字会收到一个官方的链接，点开链接登记一下房屋的面积、咨询内容，我们不仅有专业的工作人员给您解答，也会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福利啊！无论是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使用，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在接下来的装修事宜当中为您保驾护航，给到您详细的解决方案。比如说带着您一起去量房啊、验房啊，给您一些装修的避坑指南啊，相信都会让您有所收获的。记得是关键词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在家庭装修过程当中啊，这个门洞的尺寸往往是一个容易被忽视但是又非常关键的细节。就像之前有朋友问到的，1米2宽的门洞适合做什么样的门？那1米2宽的门

诺，它既不同于常规单开门的那个尺寸，也没有达到双开门的常见宽度区间，所以在选择门型的时候往往会让人犹豫不决。当然是有难题才会问到我们，简单的问题可能大家都不会咨询了哈。如果处理得当的话呢，这个尺寸不仅不会成为限制，反而能够成为提升空间质感啊还有使用体验的一个重要节点。一米二的门洞宽度呢，明显是大于常规的单扇门，但又略小于标准的双扇门。正是因为它的宽度介于两者之间，如果简单的套用单开门或者是双开门的做法，往往会在比例啊、开启方式啊，或者是结构的稳定性上出现一些问题。所以针对这个尺寸，我们也来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是非常关键的。咱们先来说说，如果采用单开门的话会怎么样？如果采用单开门，门扇宽度将会达到1000毫米以上。这个门扇越宽呢，它的重量就会越大，可想而知是吧？对于合页呀、门框啊以及墙体的承重要求就会随之提高。长期使用的过程当中啊，你就会发现它容易出现门下沉、变形或者是开启不顺畅的问题。此外呢，过宽的单门在开启的时候所需要的回旋空间也会更大。那这在空间有限的情况之下是特别容易产生干扰的。比如说门扇会碰到家具啊，影响通行的路径啊等等。第二就是子母门的设计。在一米二门洞当中啊，子母门是一种非常常见并且很实用的选择。所谓子母门，就是由一扇主门和一扇比较窄的副门组成的啊，常见于咱们的那个入户门哈。那通常主门的宽度是在800毫米左右，副门呢大概是400毫米左右。这种结构的最大优势就是非常灵活，日常使用的时候只开启这个主门啊，既符合人体通行的习惯，也减少了空间的占用。当需要搬运一些大件的物品、家具进出的时候，或者是多人通行的时候，咱们可以再打开副门，就可以扩展通道的宽度了。尤其是适用于入户门啊、厨房门啊，以及连接公共区域的通道门。第三种选择是双开门。虽然一米二的门洞略小于标准的双开门尺寸，不过通过合理的设计去定制也是可以实现双开门效果的。常见的做法就是把两扇门的宽度控制在600毫米左右，那这样既能保证开启的舒适度，也不会因为门扇过窄而影响视觉的比例。双开门最大的优势就是空间的表现力很好，它能够显著提升空间的通透感和仪式感，使过渡区域能够很有层次感。这种门型呢，特别适用于客厅啊、餐厅之间、客厅和阳台之间这些需要强调空间连通场景的地方。那当双门同时打开的时候，几乎是可以实现无门化的这种视觉效果，让空间会显得更加的宽敞。不过双开门也会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呢，开启方式需要占用两侧的空间，如果布局不合理是容易影响家具摆放的。其次呢，是密封性相对来说弱一点，对于需要隔音呢、或者是保温的空间来说就不太合适了。所以在选择双开门的时候，我们需要结合空间功能去进行综合判断啦。第四种就是推拉门的选择了。对于一米二的门洞来说啊，推拉门是一种非常值得考虑的方案，尤其适用于空间比较紧凑的区域。那这一点在厨房、卫生间或者是小户型当中特别重要。同时呢，推拉门可以轻松地实现大开口的效果，让空间更加的通透。那么在一米二的宽度之下，常见的做法设计是两扇或者是三扇的推拉门，但是结构相对来说复杂了，对轨道质量的要求就会更高。如果轨道质量不好，这个门很容易坏啊。密封性、隔音性呢，通常它是不如平开门的。就比如说推拉门，有时候用在厨房的这个门的位置，有时候呢，它还会用在衣柜的位置。你就会发现，平开门的衣柜和推拉门的衣柜呢，哎，它的这个密闭性啊，就是容易进灰啊什么的，这就不一样啊。所以在卧室这些需要安静环境的空间里边啊，就不太适合做推拉门了。最后要跟大家讲的是折叠门，这也是一个选择方案。折叠门呢，是一种近年来比较流

0: 型的门型，对于1.2米的门洞来说呢，它能够提供非常高的开启自由度。折叠门就是多扇窄门板组成的，通常呢铰链连接可以像手风琴那样折叠起来，当完全打开的时候几乎可以实现全部开口释放，这对于需要最大通行宽度的场景来说是非常有利的。比如说阳台和客厅之间，有些呢卫生间因为开启的空间受限，所以也会选择折叠门。相比推拉门呢，折叠门的开启方式更加彻底，不会存在门扇重叠遮挡的问题。同时呢，它对轨道的依赖比较小，可以根据空间的情况选择上轨呀、下轨呀，设计都是可以的。不过折叠门的结构相对复杂啊，对五金的要求比较高，对安装的精度、后期的维护要求也比较高，如果质量不过关是比较容易出现卡顿啊、异响啊这些问题的。所以这种门型更适合对空间灵活性要求比较高并且愿意投入一定维护成本的用户来使用。听完了这些五种门型的选择，我不知道咱们家里的门洞的空间使用场景有没有考虑出合适的门型选择呢？不过啊，根据空间功能，咱们就可以来选择门型，并不是说啊哪一类的门就一定好或者是一定不好，选择合适是最重要的。在实际的装修过程当中，门型的选择不能只看尺寸，还需要结合空间功能进行综合判断。那如果是入户门或者是需要安全性的区域，子母门往往是更稳妥的选择。如果是公共空间之间的连接啊，双开门啊、推拉门啊都可以带来比较好的视觉效果。当然如果空间有限，优先去考虑推拉门或者是折叠门，能够减少对布局的影响。同时呢，还要考虑家庭成员的使用习惯，这一点很重要哈。有些呢设计非常的先进，但是老人用起来不方便，或者是小孩他不懂，经常会把这些高科技的门给弄坏，所以咱们尽量选择开启轻便的呀、操作简单的门型。而对于那些追求设计感的用户来说，比如说就是年轻人居住的空间，咱们在材质和形式上的选择就可以有更多的设计感和探索了。您看，无论是子母门的实用性、双开门的仪式感，还是推拉门和折叠门的灵活性，只要结合具体需求进行选择，都能够让这个1.2米的尺寸发挥出应该有的价值。装修从来不是简单的材料堆砌，而是对生活方式的细致回应，而门呢，正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了。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薇，这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一档公益的家装服务类节目。您收听家装节目的时候，不仅可以有装修的知识储备，还可以有装修的收听福利。咱们广播电台的专属福利就是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给到您。怎么领取呢？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现在打开微信，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公众号里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了。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呢，会收到一个官方链接，点开链接登记一下咱们的房屋面积，无论新房二手房都可以啊，还可以在备注里边发送一些要求啊，一些提问都可以，我们的工作人员即刻就会和您联系，给您进行相应的答复。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啊，也即刻就能领取了。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呢，不仅领取了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会有记者的二维码，您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会帮您避开装修的陷阱，杜绝恶意的增项等等，还可以免费预约验房、量房、设计这些相关的服务，还有专属的避坑指南发送到您的手机，不见面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了。这个操作也就是2秒的事儿，可是2秒就可以得到这么多的服务和福利了，何乐而不为呢？性价比很高。咱们节目也不是嘴上说说哈，我们是有专门的质量监督记者全程服务的，从选材到工地的跟进验收，从签送合同到验收的过程都会有记者帮您跑腿，帮您把关，帮您维权。您装修路上遇到了任何问题，咱们一起来维护。您搞不懂的工艺呢，咱们还会有专家给您详细的来解答。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记得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了。
1: 爸爸，电脑着火了，快拿水来呀。
2: 哎，儿子别乱动，不能用水。

0: 先把电源断了，我去拿灭火器。
1: 电器着火不可用水泼灭，而应先关掉电源，再用灭火器灭火。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9: 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东南风2到3级，中东部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呢35到37度，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西部多云见阴天，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再来看到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的天气，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下周呢就是端午节了，走亲访友的安排有准备好吗？粽子是少不了的，但是啊，粽子您想拿点什么品牌的呢？关键是好吃，对不对？品牌也得拿得出手，还得好吃，个头呢也得分量足。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浙江传统制作技艺制作的朱老大枕头粽。枕头粽一听这个词，眼前就会有一个形象了啊，胖胖的，大大的啊，有多种口味，7种口味，一箱有8枚粽子啊，8枚粽子是7种口味，您看是不是特别丰富？家里大人小孩啊，咸的甜的口味都可以概括了。像蛋黄肉粽啊，板栗肉粽啊，我就特别喜欢，还有卤肉粽，金丝小蜜枣，经典红豆，这些甜粽也都有。咸粽呢，鲜香入味，甜粽甜而不腻。大家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看一看。日常呢，像朱老大的粽子礼盒，市场价一箱是109块。今天呢，直接给到各位啊，广播端的专属福利价，只有啊这一种福利啊，买一箱送一箱，其他渠道是买不到这个福利的。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只要109块。商城提前锁定了一些库存，所以也非常有限。大家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当然，走亲访友除了拿粽子之外，咱还得配搭点其他的礼品是吧？那像泰国进口的老树山竹也是非常有面的应季水果了，3A级的大小，3斤装啊，59块钱就可以了。还有认养一头牛，生牛乳冰激凌，21只装，99块钱。大家都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啊，无论您需要什么，相信 UP 商城都可以满足您的需求，吃穿用度这里都有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10: Ah oui, allez, allez, allez, viens avec moi, danser. Mais je suis comme le nuage, hein? Très très loin alors.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北方的春天啊，天气变化就这么快，所以衣物收纳真的是门学问啊，一会儿拿一会儿收的，放在外边呢感觉啰里啰嗦的，家里不干净，收起来吧，哎，隔不了几天又得拿出来，要穿的时候随时还得拿，不穿的时候呢还得按照衣物特点去收纳好，不然来年又是起球啊、发黄啊、有异味什么的。还有些人吐槽说，家里花了几万块定制的衣柜，怎么到了换季就照样乱成一锅粥，这么不给力啊。所以关于这个常见的问题，我们104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经验。那换季衣物究竟

0: 去解决大家的一个误区。那很多人呢是喜欢把冬天的羽绒服塞进真空的压缩袋里的，就把它抽得死死的，觉得这样会省地方。这个坑我也是实时的踩过的，我就不会把每年的羽绒服就是每一件我都洗啊。有一些羽绒服可能今年我就穿了那么几次，我就不会洗，没怎么穿的我就会晾一晾啊，然后把袖口给它处理一下擦一下，我就把它放起来了。那这样的衣服如果说你直接放进压缩袋的话，它就会变黄。曾经有一件白色的羽绒服我自己还挺喜欢的，结果这两年拿出来之后我就发现，哎呀，真的袖口变黄了，我就特别的心疼。另外呢，长时间的强力压缩它会让羽绒服折断，来年就不会那么的蓬松了，也不暖和了。然后包括像羊绒衫压久了弹性就没了，甚至还会变形。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一个是衣物收纳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衣服一定要洗对了才能收，像羊毛呢它属于蛋白纤维，所以你在收纳之前一定要用专业的羊毛洗涤剂去干洗干净，不然的话像汗渍或者是皮屑都会导致羊毛生虫的。那像羊毛衫啊、羊绒衫啊、厚毛衣啊，这些怎么放呢？这类衣服比较怕挂，最好是平铺，或者你就像卷洗桶一样把它卷起来放到抽屉里面，避免去重力拉伸。还有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啊，就是很多人干洗回来是不是就直接用那个塑料袋就挂起来了，收纳起来了，那个塑料袋它是不透气的。如果说家里面湿度比较大的话呢，是比较容易发霉的啊。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干洗的那个塑料袋咱们回来之后一定要把它变成无纺布袋，然后再进行收纳。那我们再来说说衣柜了。现在的衣柜定制趋势是以人为本，懒人收纳，所以核心的思路就是去叠衣化。去是去掉的去，那设计师也建议我们说，能挂就别叠，一定要多挂，这个多留挂衣区。及格的衣柜啊，这个挂衣区的占比至少要达到70%以上的。像长衣服，高度是不低于1.5米的，然后我们可以挂一些大衣、长衣。短衣区高度不要低于1米，我们可以挂一些西装啊、夹克呀、衬衫啊等等。再一个就是抽屉一定要多做。我们见过很多业主在打造柜子的时候不舍得要抽屉，因为做抽屉是需要钱的。他会做很多的隔层，这就导致了我开头说的，你想拿一个夏天的衣服，你得乾坤大挪移才能拿得到。那根据我们的人体工程学啊，就站立的时候，你这个视线跟手肘之间的位置是特别容易拿取的，所以在这个区域建议多做一些抽屉，然后把衣服可以卷着放进去，就不容易拿乱了。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家里面的次进衣区还是要设计起来的。如果说你不想要在家里面的纱窗或者是飘窗或者是沙发堆满衣服的话呢，家里装修的时候还是要尽量留出一个次进衣区的。所以也是提醒大家，近期有装修的意愿的朋友，一定要把家里面的收纳这个区域好好的整理一下，因为它方便你换季的时候衣物的整理，也方便所有的主妇们在收纳冬季衣服的时候不会那么的头疼。以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1: 非常感谢夏欣给到我们这么方便实用的解答。有一些衣柜啊是压根儿没有抽屉的区域，有些呢是把它坐在整个衣柜的底部了，反倒抽取使用不太方便。刚才呢夏欣也跟设计师沟通过啊，给到我们就是这个手肘平站那个位置做一些抽屉是方便拿取的。其实衣柜里的抽屉，你想放一些内衣啊、内裤啊、饰品啊、领带啊等等，包括羊毛衫卷起来往里一放啊，这个方便拿取又非常的容易节省空间和空间的高利用率啊。那还有就是比如说咱们做一门到顶的这种柜子的时候啊，往往会因为柜门太高要安装什么拉直器呀、还有因为柜门过高容易变形，我们要额外加钱啊等等啊，选好板材啊之类的。往往啊像这种改变一下设计方案，既可以省钱又可以增加空间的实用率啊。所以 10C 家装课堂就是来解决大家在设计啊实际需求当中的这些与时俱进的。您发现了吗？装修这个事儿啊，它就是时代不同了，我们的生活习惯不同了，它不停地在改进，改进的结果就是让我们生活起来使用起来更方便，利用率更高，当然也更加的节省成本。10C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有装修方面的疑难杂症需要解决吗？需要咨询吗？欢迎发送到相应的内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记得一定要领取我们节目的收听福利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发省钱两个字过来，点开链接就可以领取了。记得登记一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

0: 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路况，因为设备的故障，连霍高速巩义杜甫故里站宽度超过 2.9 米的车辆目前无法上站，预计今天15点钟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施工的缘故呢，徐广高速103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主线断行，双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断行，车辆无法通行，预计8月7号可以恢复。绕行路线呢，给大家参考，车辆从徐广高速武冈南站下站，绕行国道345转国道240之后呢，从徐广高速桐柏朱庄站上站就可以通行了。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您可以随时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了解详细的动态提醒啊。开车在路上啊，路况我们要提前了解一下，车况自然也得提前给它料理好，别大热天的啊，空调不良让咱们开车在路上受罪。这个时候特别适合用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除碳三兄弟，万能通优护三兄弟啊，实际上是三瓶解决养护问题当中的三步。第一呢是除碳养护剂，第二呢是动力提升剂，第三是三元催化清洁剂。这三瓶解决不同的问题，但是合力作业之后，它就会让我们的车子油耗降低啊，怠速不再抖动啊，非常的丝滑。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避免您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抖，油耗该高还高。微信平台上这会儿也有朋友发来信息，还有他说咱们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效果确实不错，我用了，用过之后油耗低了不少，提速也快了很多，必须响应一下给个赞。还有冰冰说准备复购万能通了，这是我第9次复购了，效果蛮好的。那车子去保养，每一次保养花不少钱，也浪费不少时间，那日常啊这种保养阿拉伯数字38发送过来就可以解决了，油箱空的时候加入一瓶，省时省钱还省事儿。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来。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只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啊，我们来集中说一说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您在家庭装修的过程当中，以往踩过什么坑？哎，接下来下一套房子您有什么样的打算？或者说啊，奋斗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买到了一套房子，要装修了，有点茫然无措。或者说买了二手房，哎，各种线路老化，想要翻新一下，不知道怎么办。

咱们的节目都能帮大家来解决啊。一边收听节目，储备一些家庭装修的知识，另外一方面呢，咱们有很多的收听福利给到各位安排。比如说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此刻就可以啊，两秒钟的事儿能让您省下2000块钱。发送省钱两个字，点开链接，直接登记一下需求啊，咨询内容啊，或者是简单就说一下房子的面积，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就到手了。省钱就是这么容易啊，发省钱两个字，两秒钟，性价比多高啊。2000块钱就省下来了。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还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我们的避坑指南啊，免费的量房啊，验房啊等等，这些服务都给大家提供到位。也有朋友想要咨询我们的家装节，每个月我们的节目啊都会组织1到2场家装节的活动，线下活动邀请大家去参与一下啊，有伴手礼，还有一些家装知识，现场会有专业的人员给大家解答分析，当然还有很多现场就能敲定的福利。怎么报名呢？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最近啊报名的朋友比较多，因为春天的温度湿度特别合适啊，非常利于材料的稳定性施工的效果，那关键是承诺非常硬核，工程90天啊，举个例子，延期1天赔200，这在市面上的赔付率相当高。还有一个保障啊，就是发生任何纠纷或者是质量问题，我们都有100万质量保证金先行赔付来兜底。河南交通广播说了算啊，可以直接用这笔钱赔付给您，避免了各种扯皮的问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是为了避免过程当中有任何增项的套路发生。咱们每一个硬核的福利都是有针对性的，都是针对市面上常出现的那些问题来避坑的。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的记者也会跟您一起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修的事儿能够放心无忧。您得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来联合推出的，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能参与报名了。在家庭装修或者是家具安装的过程当中啊，很多人都会遇到一个看似不起眼但是很棘手的问题，那就是衣柜和墙体之间会出现一些缝隙，那这种缝隙有的只有几毫米，有的却能达到数厘米啊，不仅影响整体的美观，还容易藏灰啊、积尘啊，甚至成为潮气虫害滋生的一个隐患。尤其是在追求极简风格的装修或者是整墙定制效果的居家空间当中啊，那这条缝往往就成为破坏视觉完整性的关键因素了。我们在举办家装节的时候，有朋友就说啊，哎，这家里以前装修啊，是不是这个板子不平整造成的？是不是装修的质量有问题才会留有这条缝？事实上啊，衣柜和墙体之间产生的这个缝隙并不是偶然，而是多种客观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那想要真正处理好这个问题啊，不能只停留在简单的填补，而且要从原因的分析啊、尺寸的控制啊、材料的选择以及及时的收口多个层面去入手，形成一套系统性的解决思路。怎么造成的呢？很多人误认为啊，这是施工粗糙导致的，但实际情况往往是更加复杂的。比如说啊，墙体本身的不垂直和不平整，即便是现在新房子、新的建筑啊，墙面的垂直度、直线度也很难达到完全标准，因为这也是手工活啊，它是有误差的，尤其是老房或者是自建房，墙体的偏差就更明显了。而衣柜呢，您现在都是定制的板材，对吧？它是作为标准化、定制化的产品，它的结构通常是规整的直角体系，它呢贴近一面略有弯曲或者是倾斜的墙体的时候，缝隙自然就会出现，并且有时候啊，房顶的和这个地面的墙边的那个缝隙宽窄就会不一样。再有就是地面和顶面的不平，衣柜在安装的时候它是需要依赖地面作为基准的，如果地面存在高低差，整体的柜体就会出现倾斜呀，或者是局部悬空啊，进而导致和墙体之间的缝隙变化不均匀。还有就是施工预留热胀冷缩的缝隙，哎，这个热胀冷缩的缝是必须要留的，很多木工或者是定制厂家会刻意预留几毫米或者是一厘米的安装缝，以避免柜体受潮膨胀之后挤压变形。那这种伸缩缝、安全缝在功能上

0: 是合理的，但是视觉上可能会被忽略啊。后期怎么去填补呢？那墙面装饰层的厚度差异，比如说乳胶漆、壁纸，还有这个护墙板叠加之后产生的尺寸误差，也会放大缝隙的存在感。不同缝隙宽度不一样，处理的方案也不同。比如说缝隙小于5毫米的时候，这个就是属于微缝的范畴了，可以通过一些柔性的材料来填补，像玻璃胶啊、美缝剂啊，施工简单，成本低廉，都可以解决。那么当缝隙在5毫米到20毫米之间的时候，单重使用胶类的材料就显得不够精致了。这个时候可以考虑采用一些装饰的收口条，比如说 PVC 的收口条啊，金属压条啊，木工封边条啊，都是可以的。那么当缝隙超过20毫米甚至更大的时候，就需要考虑结构性补救措施了，比如说增加侧封板，也就是在衣柜侧面再加一块和墙体同材质的板材，把原本的缝隙给吃掉，实现视觉上的整体延伸。这种方式在定制衣柜当中是比较常见的，效果也最接近嵌入式。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有任何装修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咨询和解答，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记得2秒的时间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点开链接登记一下面积就可以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马上呢，我们就又可以自在出行了。暑假即将到来，带着孩子们出去转一转，特别是自驾游啊，特别能够提升亲子之间的互动，也能对孩子有一个行万里路的这样一个教育过程哈。那最近有些车友啊，在微信平台上就留言说，准备带孩子出去玩了，有没有什么带着出去方便的洗护用品啊？是的。SK2 的旅行四件套今天就给大家安排上。那平常有经常出差的需要的朋友啊，健身需要携带着这个护肤品的也都可以来看一看啊，您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都可以下单。出差、旅行、健身随身携带非常的方便。那这四件分别是什么呢？30毫升的神仙水，30毫升的轻盈露，还有20克洗面奶外加19克的大红瓶面霜。这套 SK2 旅行四件套啊，官网售价是740块钱的，但今天车友专享价给到各位只要199块钱，100多就可以拥有知名品牌精致的护肤体验感了。不知道所谓的神仙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仙，怎么样的好用，哎，可以试试了。经常出差旅行，大瓶水不让上飞机，对吧？那这一套就可以轻松塞进洗漱包了，在外奔波呢也能享受到精致的护肤体验，拍照的时候皮肤始终都是一个好状态，哎，用自己熟悉的化妆品、护肤品也会让皮肤不那么的敏感啊。那对于换季的时候，像泛红、闭口、外油内干、化妆卡粉的，就试试 SK2 的四部曲。那之前没用过大红瓶面霜的，这一次也可以一并来体验一下啦。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100多块钱 ,SK2 家的四个知名的品牌啊，知名的一个爆品都可以了解一下了。发送大牌两个字来体验。

0: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2: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妈，端午安康，
6: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7: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6: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7: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8: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就在刚刚我们又建了一个小群，因为我们有一个业主开始动工了，所以他在动工之前呢，我们的记者、主持人以及施工的工长，所有要参与到他家装修的这些工作人员都会建立一个

群，恭喜他新家即将开始动工。那我们也期待着他能够赶快入住。那对于即将装修的朋友来说，真的是既期待又纠结，是不是？担心不管找谁家都会有套路啊，别管有没有经验啊，都有这种担心。先低价签约了，过程当中呢，再不停的增项来增加费用。河南交通广播就是为了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啊，我们联合举办的品质家装节，首先呢，把每一步工序给你说的明明白白的，大家可以去线下报名参与一下啊，听我们的工作人员讲解一下，听我们的记者来说一说他在工作过程当中遇到的那些投诉。首先是工序理明白了，再有就是每一道工艺，比如说强弱电之间啊，走水管走这个电线的时候怎么个穿管啊，穿多少管子多粗等等哈，那个强电弱电要不要之间包一个铝箔纸之类的，这些都是大家要去现场了解了解的。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千万别让自己因为是小白被别人拿捏了。除此之外呢，我们有非常强的保障制度，保障工期，我们延期一天赔200，那发生纠纷质量有问题有100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根本不用扯皮。再有就是签署一个闭口合同，施工之前闭口合同一签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过程当中啊不能再增加项目来增加费用了。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了，请认准华普装饰，也请认准河南交通广播为您的保驾护航。家装节三个字发送过来吧。

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刘复兴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的，朋友们，关注一下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啊。今天呢，在整个郑州市区看起来有一种风平浪静的感觉，可能该忙的在周六已经忙的差不多了。但是呢，跟昨天比较相像的是，在郑州的西南方向啊，京广路，尤其是北向南的一个方向啊，这个在过了陇海路的这一段啊，稍微走起来有点慢。无独有与之平行的大学路啊，目前也是这啊，是南向北方向啊，南向北方向过了航海路开始走起来并不是很快，但是北向南在中州大道反而您可以选择大学路通行，因为相对来说要顺利一些。不过呢，如果您在这附近也不用太过于踌躇啊，因为再往前走啊，快到过了航海路之后呢，往前就一路畅通，车速呢就能跑得起来了。反之是南向北的方向的车辆啊，在这附近呢可能需要多做一些等待。那这段是否是有事故信息呢，我们也看一看啊，有没有咱们的头牌车目前正在路上收听咱们的节目。欢迎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看到的信息反馈过来啊，这个我们也好通过咱们的这个广播节目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徐广高速103公里到90公里西半幅的北向南方向主线段行，再次提醒各位，商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段行车辆无法通行，预计8月7号恢复。绕行路线呢，提供给各位啊，车辆从徐广高速武冈南站下站绕行到国道345转国道240之后呢，从徐广高速桐柏朱庄站上站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都是通行畅通的状态。更多的高速信息，具体的绕行路线，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高速两个字了解具体详情。

节目一开始解决一个问题啊，我们顺便呼喊一位朋友啊 ，ID 叫陈可，陈先生应该是啊，陈先生，您在线吧？您这个，当然如果您是女士，我叫错了，您说说我啊，我不太清楚，不太清楚啊，我看着像陈先生啊，可能因为我家住陈这儿，所以我对姓陈的人就是有一种天生的嗅觉，你知道吗？我猜的啊，什么事儿呢？就是因为交通广播呢有一个目前正在热卖的一个天然水啊，尖尖小河的这个咱们的专属定制水啊，天然山泉水，源自于深山的自然水源啊，入口非常的清冽甘甜。我本来啊，真的，因为我已经入手了啊，我是四环之内吧啊，我们四环之内都是直接配送的。哎呦，那配送员特别热情。他说那个你好先生，不知道我是谁嘛，不知道咱自己人啊。你好先生，我您当时我没在家，我在上班，就是昨天到的啊。说那个我能给您这个放到您家吗？您具体是这个单元楼在哪儿，怎么走？我说哎呦，您放驿站就行了，您这个属于快递吗？他说当然属于快递了。我说您就放到这个我们的驿站，或者是我们院里有超市，你知道吗？放那个超市搁那儿就行了啊。他说哎呦，那行吧。他本来特别想给我送上去，我说挺麻烦的，我说我没在家，我们那个单元门有门禁，你还真不好进去。我说我心说我不太好意思说让人等看哪位过往的行人，是吧？我们楼的把那个单元门打开，他跟着进去，我不好意思说这事儿。我说就这样吧，走了啊。走了之后呢，我就回去了，我回去到我们那个楼下那超市把那水给提出来，两提。我先说这个小插曲啊，我真应该让他给我送，我真应该脸皮厚一点。我真是平时缺乏锻炼啊，第一是可能我平时缺乏锻炼，第二那水确实是太有分量了。不是我想象那个小瓶啊，真的是大瓶啊。我给它掂着之后呢，就往家里走。我天，这其实路程并不多，感觉小几十米。完了我放到电梯里边，首先我拿着那两瓶啊，我本来一直以为我的手快架不住了啊，我掂着它，我觉得是我太缺乏锻炼了。结果一上那个电梯往下陷，你知道吗？我说这水一定是有分量的啊。然后喝了一下，跟我想象中那种，就是因为我不太喜欢喝市面上有一个叫某某山的矿泉水，我不太喜欢喝，因为我喝着那个水，我有一种我个人不太喜欢的味道，就是那种不咸不淡，那种感觉很奇怪啊。但是它肯定有它独到的这个矿物质的含量，所以导致它的味道比较特别。那人其实对于水源的敏感是特别的，有这个直观性的啊，就是对于水的大概的味道啊，一喝就能喝出家乡的我们黄河的带点土腥味的水，是吧？每地方都不一样啊。但是这个喝着就感觉我尝不出来那种很拧巴那种味道，怎么去形容呢？就是在我的味觉感官体验来讲的话，它就是两个字儿，解渴，是吧？就是没有其他奇怪的感觉，就是就生生的品尝出矿物质的感觉啊，山泉之间的感觉。你包括那个矿泉水，其实也有它特别的一个味道。我相信各位喝过不同水源的人，应该会能理解我在说什么啊。这是水的问题。那么

回来说这个陈先生啊，首先问一下您的这个微信名后边那个电话是您的电话吗？因为他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他说购买了我们的这个水，但是无缘无故直接退款了，没说明原因。我说这事儿确实挺奇怪的，你毕竟我们对吧，开门做生意，恨不得赶紧塞到您家去，说句不好听的。而且我们送水服务那么的贴心，就恨不得给你颠到家。我当时哎呦真是，他也确实挺辛苦的啊，那两件真的很沉啊，就是立马给送过去。我们是这个去，第一是郑州全程配送，这是有的，省外是包邮啊，省外的两件包邮，53个大啊，就给到您啊。这个想问问啊，看是不是，我就猜测啊，就这个因为有些物流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你那个地方找不着，就是你可能这个地址填的有点问题，找不着啊，或者是比如说你是四环开外了，是吧？或者是说您下单这个地址啊，就是刚才提到的，可能是有点问题，哪儿写错了，没找着，可能是机器来先来分配过滤了一层，然后没找着就直接打回了，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所以说想查查您的订单啊，希望您这个一会儿得闲啊回复一下就行了。如果您现在开车，那先老老实实开车没关系，我们主持人全天都在啊，这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问我们就可以了啊。这一方面啊，这个首先云淡风轻阴阳怪气的阴阳怪气的说，河南交通广播就差这个房地产宣发了，你要是说整的话咱高低买一套支持一下。后边回了一个呲嘴笑的一个表情，反正听着就特别像阴阳怪气哥啊，就你猛着一说，我听着有点像阴阳怪气的感觉，但是又给人一种特别真诚的感觉。那你要说这的话呢，我就是也没法上，这样不是？你说你现在你要是需要买房，我天啊，这说句实话，就也不需要我们广告啊，该说不说。你再者说，我认真说，咱之前也有，但是你要说咱河南交通广播亲自参与地产开发。说句实话啊，咱目前可能也达不到这个资质，你知道吗？这事儿慢慢来，我就当您是对我们的祝福了啊。如果有一天真的是能够达到这个地产开发级别的这个广播媒体，那一定是在全国成为典型案例。我跟你说，你得经受全国的学习啊，怎么做到了这么符合性这么强的一个广播媒体？触达范围怎么就这么广呢？你说这水平。但是现在我们目前本身的产品确实只有万能通啊等等，就是怎么说这些没有那么大的，是吧？整太大了。但是呢，我们说小是一种谦逊的表达，咱们也是四两拨千斤级别的。那首先呢，肯定是第一，咱们的品类目前都是交通品类的，是吧？交通广播做交通品类，致力于把交通出行的人民服务好，是吧？这小的东西您说啊，我纯纯是为了购买支持一下，可以，可以的同时也想跟您说不会让您失望，是吧？这是一方面。如果您还没有使用，那我确实得跟您说一说，比如说咱们的这个自主研发的这产品，河南交通广播的除碳清洁养护剂万能通啊，这是正儿八经我们的这个大太子啊。就是从有这个产品之后呢，先放到市面上投放了一年，就是当您听到万能通这几个字儿在广播里边出现的时候，其实它已经在市面上已经滚了一年了，你知道不知道？滚动的滚啊，不是滚开的滚，已经滚动销售了一年了。就是所以说其实刚刚上线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很多很大一部分的一些线下门店，我们先自己就是做尝试，之后呢主持人使用，完了之后呢市场投放实验啊，就是看大家的回馈，再往后呢才在平台上跟大家说啊，打开天窗说这确实是我们的。说白了就是我们就先偷偷的先让大家用着啊，先没有说昭告天下的那种感觉啊。那后来呢，在线上其实我们也做了几次的升级啊，就包括这个5万公里以上的这个，当时觉得

看比较顽固啊，五万公里以上，哎呦，咱得加大配方去清洁。我们做了套装啊，全能优护三兄弟，就针对五万公里以上的车型。后来发现这个做了市场问卷调研，就是我们不得不再次升级，是因为有很多十万公里以上的车友啊，他这个车呢，就十万公里甚至跑二十万公里之前就一直没有轻轨积碳，那咱们就那怎么办呢？配方再升级是吧？那既然有朋友支持，那就是这个东西呢，它肯定是越做越好，相互鼓励的一个过程啊。就像云南风情说的，我愿意支持是吧？不管是真的假的，那有人真的去支持了，那有人支持那就有动力。小孩也是一样，做作业有家长夸是吧，做得更好。那升级啊，升级一下啊，金装套盒啊，咱们的金装礼盒啊，也是针对十万公里以上的车型，三瓶一组啊，配方升级，价格不涨，三瓶回复阿拉伯数字888239给到您啊。这个加油之前来一瓶清理积碳啊，第一名，小押韵上的啊。之后呢，第二箱油再加一瓶，三箱油一整个疗程。如果您是第一次用的话，如果您说哎我之前用过，能不能买金装礼盒？可以，没问题啊。您这个拿一瓶用完之后跑一万公里再加第二瓶，注意啊，一定是加油之前加，让它先进入你的车厢内部，让它先跟你的车厢这个底部啊有一个全面的渗透，你知道吗？有积碳的话给它清理到，没有积碳的话就形成一个保护膜，毕竟咱是除碳清洁养护剂啊。发送什么呢？阿拉伯数字888啊，需要的话就直接发送，我们这个自动回复有产品介绍啊，产品使用说明包括卖家秀都有啊。当然您使用完之后也欢迎您成为我们卖家秀买家秀大家族中的一员，我们是买家秀卖家秀都有。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疯狂张真人周末特别版继续为您直播。那今天呢也跟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也算是近期的一个定制话题。这是什么呢？就是网上出现了一个热搜词啊，叫做能统一南北方口味的粽子出现了。其实是一个吐槽，一名男子发了个视频，说他老婆做的那个粽子呀，实在是能够一统南北方口味儿。重点是南北方人都沉默了。那怎么回事呢？就说这样，老公，那你喜欢吃粽子是吧？那我给你做一个，你爱吃甜的还是咸的？俩人反正就说起来，感觉各有各的好，甜有甜的好，咸有咸的好。说老公，你别说了。你不要说了好不啦？啊，我给你做一个让你不用再想那么多的粽子。就做了什么粽子呢？就是一个小小的粽子，一半是枣蜜枣的，一半是咸蛋黄的。

这该名男子呢就录了视频啊，左边咬一口，大枣；右边咬一口啊，咸蛋黄。哦，我的天哪！南北方朋友们都沉默了，马上开始吃粽子了。哎，吃咸的还是吃甜的？朋友们，来，请做出你的选择：甜偶尔咸，甜咸，一跟甜咸呀。所以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呢，也是这个，也应了 那句话，就是这个一个天津话的这个天津话翻译过来啊，天津话翻译过来怎么翻译呢？就是首先我们想到一首歌啊，树上的鸟儿啊，成双对，夫妻双双把家伙拿。没错，天津话甜咸配啊。甜咸配，甜咸搭配，朋友们，这个问问各位啊，甜咸搭配有什么组合？欢迎来分享分享啊！你见过的、吃过的、喜欢的、惊讶的、不爱的、太爱的，都欢迎您分享过来。响应一下这个甜咸搭配的粽子啊，我们这个推动。南北方饮食文化的高度融合，毕竟这个因为气候原因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呢，大家吃法呢肯定是稍微有一些不一样的啊，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是找一找甜咸搭配的一些好吃法。哎，有甜又有咸，可甜可咸又可盐，这就是更加的丰富一些啊，欢迎各位来聊一聊啊，从吃这块去讲讲。当然吃的东西呢很丰富，有的东西呢这个食物你不能太过，首先冷热不能相及，是吧？两种看似比较极端的这个食物呢，你不能给它掺杂一块，不然呢会对胃不好。但是甜咸它却可以，因为甜咸之中呢它确实有很强的这个复合属性，是吧？两者相辅相成，可能这个甜味呢它更加的提香，可能这个咸味呢更加的入口，可能压根儿你这第一口尝着这个甜，再稍微带点咸的后味呢，会让你觉得欲罢不能。所以这两种呢看似极端，实则香性十足。它冷跟热呢是两种触感的极端，你受不了。包括辣和淡啊，辣是一种痛觉，太辣的你加上这个太凉的加一块也受不了。但是不代表甜咸不能搭配，对不对？从任何的角度，大家也都喜欢。是吧？就是炒菜放点糖，要想咸多加糖，要想甜多加盐啊。两者搭配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才让你觉得哎呦难以忘怀？甜咸配，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一块儿来聊一聊。一会儿呢，我会统一梳理大家的留言。甜咸搭配就像劳逸结合一样，每种口味都要有，达到一个和谐的统一，那就成两种食物了。你做到一盘菜上呢，必须得有一个主角出来，你不能，你俩太平均的话，那可能这道食物呢就有的考究了。不过呢，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就想致力做到，既能达到磨练意志的这个效果，又能够寓教于乐，让孩子呢能够娱乐其中。那当然带着这样的理念呢，我们已经成功的举办了第十年，现在又开始招募了啊。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路线啊，朋友们，这个报完即止恢复原价。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家宝贝儿抢个名额，记得是发送特种兵。还记得去年当时我们还专门组织了，因为我们实在是这帮主持人啊，就感觉那个想去参加夏令营的声音太大了，就有一帮人呢确实是为了做节目效果啊。就首先我必须得承认，我就是为了做节目效果。我说听众朋友们，我也想去特种兵夏令营，我又不傻，我当时我超龄了啊，我肯定没这个想法，但是你架不住有些主持人他认真。

反正是没开营呢还是已经闭营了，就是没人的时候给我们整过去了，体验几个项目，包括主打的这个真人 CS， 真人武装 CS， 我天啊，真的挺有趣的。我在那儿学了个射箭，结束了坐在这个帐篷里边吃个西，跟野营似的。哟，这确实是项目这块趣味性上没得说，其他的就没机会参与了啊，不能像孩子一样是吧进行这个一些训练啊，确实是没有。反正大家看着来选吧，这个小孩如果假期没有什么安排是吧，可以给他安排安排，对吧，包括这个海军空军啊，去青岛去湖北啊，大家可以自驾去看一看吧，是吧，顺便给自己做一个旅游线路的规划，转一转也挺开心的啊。当然如果您选择自驾，那车险切记备齐。选择车险呢，您有这个自己的自由，但是呢您可能也会遇到一些让您不自由的事儿，比如说打客服电话的时候啊，按一，普通话请按一，受理车险服务请按二，转人工请按零，然后按了个零，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等了一分钟，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又响了一遍啊，什么都不是，好不容易接了，你好，请问您需要什么车险服务？我将会为您解答您的疑问。好嘛，机器人啊。所以说来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只需要打开咱交广的这个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留下电话啊，马上有真人客服一对一跟您聊，不是语音菜单，不是自动应答啊，人跟人说话省心不绕弯，更加的直观，您说不清楚人家也能听懂，但是你 AI 你说不清楚，可能 AI 真听不懂啊。了解您的这个用车环境车况，上年车险的情况啊，是吧，帮您这个结合最新改革的政策，推荐最适合您的车险啊，好钢用在刀刃上，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信息，等待我们真人做起，帮您把保障理顺，发送车险。

0: 熊掌不可兼得。
1: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2: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抢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0: 中国联通。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汇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有限空间要先测试再进入，相关施工单位要健全有限空间作业报备审批流程，管理岗位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硬性要求，现场作业人员要配齐防毒救生装备，杜绝无防护盲目贸然下井入灌作业，每一步都要警惕防范安全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翔，操作守规范，安全常相伴。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好的，聊到今天这个话题，甜咸配啊，看看各位的留言啊。这位 ID 叫 QQP 啊，那字母 QQP， 他说，前段时间刚去了武汉，就发现这个武汉人特别喜欢做甜咸搭配，你像热干面配蛋饺，包括这个牛肉宽粉配绿豆汤，还有这个生煎包配豆腐脑，就觉得武汉人喝甜的有点不理解，就可能印象中觉得武汉离我们近，感觉不应该。但是你要知道啊，就总会有分界线的，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在现实世界中遇到一半下雨一半不下雨的地方，就是这个实实在在的看到那个分界线那个点，我看到过，我印象特别清楚，就是在2018年的夏天，对，2018年的夏天，在九十路大概是北三环隧道那附近，正儿八经分界线过了那段没雨了，后边还得暴雨倾盆啊，这种感觉啊，所以说不奇怪吧。但是您去湖北是不是去早了？我们那个空军夏令还没给招呢，应该是去玩的，应该不是参加咱夏令的。但是这个湖北武汉，湖北这个空军夏令有什么项目呢？朋友们，我跟你们简单的稍微说那么一小说啊。空军特色的项目呢，除了这个有全地形的真人 CS 项目之外呢，还有模拟的跳伞风洞体验飞机。

趟反恐营救以及各种 VR 体验啊，不是说真的是给孩子就是在天上天飞，它准确的来说是空军的一些训练项目的基础核心逻辑，就是在飞机舱如何去作战啊，包括这个跳伞啊，还有这个在你比如说在失重环境之下吧等等各种各样的娱乐项目呢，也有这个球幕影院、高空速滑，还有这个游船登岛，对，空军也跟这个海其实有息息相关啊，包括阻力伞、水火箭等等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啊，可以给家里孩子抢个名额，发送特种兵。所以这个欢迎你下次再去武汉啊，搭配是挺多的啊。还有这位 ID 叫做宁宇，他说吃过那个一个非常奇特的水果蘸料，叫做辣椒盐。香瓜、西瓜、哈密瓜、芒果、菠萝、石榴、苹果、杨桃、葡萄、橘子、梨子、李子梨啊，都可以这个辣椒盐去相搭配。这是在怎么南方地区吃过的一种吃法啊。其实包括这个网上之前也介绍了这个什么胡辣汤味的咖啡是吧，胡辣汤味的奶茶啊，其实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些甜咸搭配，包括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吃咸粽子的时候会不会也蘸白糖啊？就我觉得我见过有人这么吃，但是我始终它其实是合理的，但是我总觉得就是有点违背了我的思维惯性，你知道吗？就一直不太愿意这样吃，不是说不能吃，是不太愿意。人都喜欢那个享受舒适区，尤其是家里边搞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干什么，自己舒服才是最重要的啊。但是你不能在舒服的过程中呢，就是没舒服两天发现那外强中干，或者说正舒服呢忽然想到自己在家中过程中呢遇到很多这种凹心事，就觉得哎呀我这一点都不舒服了。所以说咱们既要注重好这个问题的第一步，就是选择加装公司是吧，在加装过程中的舒适度，又要这个舒适度的一个持久性啊，就是保价权益要更广一些。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举办的官方品质加装节，我们就是为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目前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价格上您放心，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这一切的一切怎么去保证呢？我们有质量监督记者团队，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这个团队这儿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监督的过程中呢，出现任何的问题跟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谈，确实违背了我们之前签订的这个闭口合同，直接赔钱啊！我们成立记者团不是为您道歉的，不是说大家聚在一块儿出现问题，所有记者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要不算了吧，哥。不是干这的啊，我们专门这个赔钱的啊，属于是。啊，当然没人愿意天天做生意往外赔钱啊，所以说想从华普这儿拿到钱有点困难。啊，这困难的原因不是说不讲道理，是您会满意啊。发送加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参与报名，记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当然了，如果这个在加装过程中呢，正好是你可能就是这一套刚需房，或者是这个装这个房子正好是趁着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契机，说家里边孩子上学是吧，上学的话你需要去租住一个学区学区房，租住呢就是方便陪读，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啊，达到这样的效果。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边呢，你要是能让咱华普装着房子肯定很舒服。那其次呢，一个特别硬件的东西你需要考量，就是这个 WiFi 的问题啊。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啊，我跟你说叫 WiFi 但它一点都不歪，他还想 Gamify 啊，是吧，随身 WiFi 信号帮您解决。

除了这个租房的一些朋友以外啊，就陪孩子读书啊，陪太子读书。我就是小城市中一迷途小书童，陪着孩子读书差不多就是这个效果啊。或者说您是本身是这个经常外出出差啊，或者咱们货车司机，咱们的这个的哥的姐是吧，也都可以这个直接把随身 WiFi 放在自己的车里边，更加的方便啊。平时有什么想娱乐活动，一个小小的手机信号满满的就帮您解决，原价88，那么领航团队给您这压价到68，这个整体拿下，每个月28块钱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这儿的信号不好没关系，咱换个运营商切一下啊，就是务求解决它啊！发送随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下单。

但是出远门呢，只有 WiFi， 我觉得肯定是不够吧啊，尤其是女士啊，相信出门的时候会考虑带点什么洗漱用品啊，简单的洗漱一下。如果这个出去一天的话，哪怕这个不过夜，咱大白天其实也需要一些补补妆，尤其夏天很容易脱妆，对不对？包括这个下雨了怎么怎么地，其实挺不舒服的啊。但是呢，如果有一款让你出差旅行护肤给你做到非常极致的效果的这款产品的话，我相信有的时候素面朝天或者是随时随地补妆，那都是轻轻松松的啊，因为你的底子已经帮你固定好了，省得中间补妆还觉得哎呦这个我的护肤也掉了，会不会伤皮肤呀，是吧？挺麻烦的，我带个化妆品都算了，我还要带护肤品啊。SK 度旅行四件套啊，从清洁这精华再到保湿锁水，打造完整的护肤流程。无论您是出差旅行，随身携带它，适应于多种场景。氨基酸洗面奶，温和到敏感肌都很友好，深层清洁。哎呦，这个 SK 度的洗面奶真的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挤出来的东西就是很像那种就绵密的那种小碎泡沫啊，就看起来就跟其他洗面奶格外的不同啊。包括神仙水，是的，神仙水也在这套盒里边啊。还有轻盈露，它的作用呢是温和软化角质，二次清洁，帮助后续吸收。大红瓶面霜也是 SK2 的经典产品了啊，这个基本上正装这个大瓶呢差不多好几大几千都得有啊，晚上涂没问题，第二天脸上都是软嫩的啊，透亮的，上妆很服帖。30毫升神仙水加上，哎，你光30毫升神仙水这个平时都不好见，因为一般他们这个 SK2 很多品牌你会发现它其实价格贵是贵，可是呢在其他的奢侈品里边它贵，但是它量给你的大啊。但是这个东西到底符合性价比呢？我相信这个大家心里有杆秤啊，你该不买还是不买，该买还是买。但是我相信有特价的时候，你一定会考虑一下。第一，你看神仙水这个量都开始减少了啊，30毫升的这个正装，啊，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呦，那么大一瓶还那么贵，我想想啊，小瓶子来了，哪怕你带着试一试的心态，就当试用装，这个量都刚刚好。30毫升的轻盈露，20克的洗面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四件套呢，官方体验价的这个售价是740。但是呢，我们给到的价格啊，知名品牌精致护肤体验，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只要199，把四大爆款产品直接带回家，就是这么干脆啊，拿走拿走，别客气，发送大牌。

当然了，这个路上行车啊，咱们要注意把车险给备齐，别光把脸部的车保险给备齐了，忘了车险这事儿了啊！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咱们媒体说话呢，得对自己说的话负责。所以咱们推荐的产品呢，我们说有保障，那当然我们不需要做太多的一些延续和形容，有事找我们，对吧？我们就在这儿，而且这个起码比朋友推荐靠谱。说句不好听的，朋友给你推荐不好，你还打碎了牙或血吞，有的时候不好意思说，那说的难听了，友情破裂了。但是我们，你真的遇到什么事你找我们说，对吧？你放开说，嗯。

0: 你尤其朋友推荐，万一保障不对，因为他的这个车况跟你的车况，他的习惯跟你的习惯不一样，对不对？到时候还挺麻烦的啊。河南交通广播为您把关，专业可信有保障，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信息，真人坐席帮您把保障理顺，价格算透，省下的时间呢就可以陪家人了啊，照顾照顾生意啊，工作啊，带孩子都行，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跟我们取得联系。最后呢，再次推荐咱们领航团队的这个氨基丁酸系列产品，也是为孩子亲情打造和设计，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氨基丁酸呢，作为国家新批准的一批元素呢，也是提取自豆类的草本精华之中，所以再次强调啊，这个豆过敏的这些小孩啊，对豆子过敏咱不建议食用啊，但是呢没有这个情况的话，那就来喝，对不对？你钙、铁、锌、硒作为成长的原料，你还需要一个点燃的过程，对不对？就是那脚油门，汽车发动的一脚油门，氨基丁酸就是这个催爆剂，给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呢，来一剂催爆剂啊，催生一下啊，就是开始长个，这时候开始需要钙，再补充钙，要综合性使用，复合性使用，就是任何的营养在成长过程中都缺一不少。我们以前不知道啊，粗粮来回吃，那硬吃也能长大，但是很多现在的小孩呢，他挑食偏食，对不对？甚至有的时候忙，他这个都吃外卖，从小吃外卖，吃的挺偏啊，再加上这个很多家长宠孩子，所以说爱吃什么吃什么吧。是吧，周围营养补全，那自然不会营养偏科，他吃的还开心。你想这种生活我们小时候多羡慕呀，我们多想每天吃自己爱吃的东西，不用说哎呀你吃这个，这个对身体好，你要多吃，吃丰富的，你把周围的这个营养补全了，你需要丰富什么呀？只剩满足口腹之欲了，对不对？达到了一个平衡，鱼与熊掌兼得，这盛世我们小时候是看不到啊，但是他们可以看到，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下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
3: 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终结者，
6: 怎么这么多蚊子？
7: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8: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7: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9: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0: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11: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3: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放映广这位朋友问，高速在端午节免费吗？记住一个口诀，全年只有四次节日免费，端午不在其列。因为端午进来之后，你说春节国庆这么大的一个假期，你愿意让出哪个？五一也不遑多让啊，对不对啊？还有一个，你最多把清明节给刨除了，你选吗？清明端午选一个，一年只有四个名额啊，不能再多了。四大天王啊，记住个口诀：青春过劳啊，记好了，青春过劳，清明、春节，国庆劳动，青春过劳，记住了，就像你的青春一样。你的青春，我的青春，大家都一样，挺累的。今天呢，聊的话题是关于甜咸搭配啊。你有什么这个，印象中搭配出来的美味也好啊，搭配出来让你这个印象深刻啊，其实并不好吃的也罢。在端午节前夕是吧？就提到端午节了，蜜枣蛋黄双拼粽是吧？哎，还有这个九子荷香粽，包括新疆酸奶粽。是不是天天这个想尝尝各种各样的甜咸混合礼盒呢？就号称统一南北方口味的粽子呢，开始集中出现了啊！通过甜咸共融、地域跨界的方式，打破了传统南北粽子的口味壁垒。就有位网友呢，就是其实是他分享的一个怎么说，词条，成为了微博热搜，就是他这个制作的蜜枣咸蛋黄粽。哎，这也是让人觉得眼前一亮的同时又眼前一黑。其实这个做法呢，源自于潮汕地区的双拼粽子啊。众所周知，潮汕来自于哪儿？客家人，很多人的祖宗，包括祖籍，都是我们河南。导致很多饮食文化呢，潮汕的饮食文化呀，这个其实也不断的影响广东省广东地区啊。潮汕很早就在一个粽子里边放甜馅，一边放甜的一边放咸肉，所以我相信这个潮汕的做法呢，应该在这个咱们河南本地应该能找到根儿啊。所以这个甜咸搭配的吃法呢，就像我们的胡辣汤掺豆腐脑一样，是吧？关于豆腐脑是甜是咸，其实早就有了说法，河南人终结了南北之争，就是我们都吃，有这个吃法啊，所以也不奇怪潮汕最早发明了这个，应该是尝试了双拼的粽子啊。包括这个在济南啊推出的九子荷香粽，它是什么呢？就是把九种甜咸不同的口味，你像金丝小枣粽啊，蛋黄肉粽啊，这个等等各样各种各样的吧，混成一盒，什么都有，甜咸兼具，旨在以蓉终结甜咸大战啊，也是蹭上热度了。这个产品呢，用的不是别的，而是济南大明湖荷叶包裹。朋友们，你们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你们还记得大明湖畔的荷叶包粽子吗？这个也是被他们列入了这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官方说呀，能一统全国的味，还是比较出名的啊。新疆和田地区呢做的一个酸奶粽子呢，就是把没有馅儿的白粽，就纯白粽，就米饭呗，糯米团子压瘪之后呢，压平了，铺上浓稠的发酵的正宗的新疆酸奶，再淋上糖稀跟果酱，哎呦，我都不敢想得有多鲜美。这时候我跟你说，在听节目的小孩都流口水，隔壁小孩都馋哭了啊，酸甜清香。这也是兼具了这，因为发酵的酸奶嘛，是吧？甜口跟南方清凉解暑的一个诉求，真的是成为了夜市爆款。哎呀，它都已经不算是一个粽子了，就是甜品似的啊。各种各样的吃法吧，你包括像有些品牌也推出了17种的像甜咸口味的组合礼盒。我只能说，现在谁再不搞一些组合礼盒啊？都已经跟市场脱轨了，我毫不夸张，我就这么说吧，
我们 UP 商城也有。猪老大枕头粽子礼盒，浙江传统制作技艺，有多种口味，经典好吃。粽子严选好食材，手工精包，用料实在啊！它怎么个实在法呢？你看，普通的粽子单只是100克，这款升级款足足做到了130到170克，分量扎实。一箱8枚，7种口味，大人小孩都爱吃。有经典的酱香肉粽，还有蛋黄肉粽、板栗肉粽、卤肉粽。甜的有没有？金丝小枣粽、经典红豆粽，真正做到了有甜有咸啊，满足全家不同口味的需求，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有什么好处呢？很多朋友怕什么？那个粽子礼盒拆开之后必须吃完，不吃完，有的特别洁癖，真的都不敢放，多放一会儿，放个半天都觉得哎呦它脏了。所以咱们真空包装的每一个，你想吃哪个专门拆开单独做，甚至可以拿到这个锅里边煮完之后呢，起来稍微拿纸擦一擦外边的这个水，再拿个小塑料袋一套放包里边，中午吃、下午吃、路上吃都可以，对不对？非常的方便，这是真空独立包装的一个小巧思，也很方便储存啊，吃一个剩下都存起来都行。而且包装也很用心啊，外观很大气，颜值高，你可以发送秒杀来看一看啊。咱们有这个图片，今天的 UP 商城我们跟品牌方合作，在原价109的基础上给大家争取到现在下单买一赠一的福利，到手2箱109，相信端午节走亲访友，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

需求量挺大的，所以咱们呢就做到了买一赠一，直接买两大箱，怎么都够。自己在家吃一盒，拿一箱送亲家，是吧？舒舒服服。商城呢提前锁定库存才有的专属优惠价格，就这几天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秒杀啊，同时进入商城，因为这个发秒杀之后呢有一个链接，您进入商城呢，咱们这两天热卖的像泰国进口的老树山竹3A3斤装的59啊，还有这个认养一头牛生牛乳冰淇淋啊，也正在火热销售当中。这款冰淇淋呢21支到手99，也是批发价，拿到手夏日限定美味啊，回复秒杀一起来看一看。当然因为今天说到了这个甜咸搭配嘛，刚刚提到的这个也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这个甜咸搭配的一个美味啊，是吧？各种各样的这个一些吃法，这毕竟甜咸共融现在真的是成为主流了。市场调研也印证了这一点，尤其是这个北方的消费者，就是做了一个调研嘛，说北方的消费者主动尝试蛋黄肉粽啊，开始吃咸的了。我不知道各位最近几年有没有开始吃咸的。我其实确实从小吃的都是甜的，就是蜜枣居多吧。咸粽吃的很少，包括我印象特别深，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咸粽，我的世界观是受到冲击的。啊，我想不起来是谁，我哪个亲戚在往家里拿的一个说什么腊肉粽，我一看我这玩意儿我就绝对不吃。那粽子就不应该是这样的，拿去。就跟第一次见咸粥一样，都接受不了。就从小喝的都是那个大米粥，甚至还想放点糖，小孩喜欢放点糖喝，对不对？那个包括我们小时候食堂，做的那个红豆粥，旁边都会配一碗白砂糖，就红豆配白糖。哎呦，你不是多齁啊！小孩喜欢呀，小时候也喜欢这样吃。所以第一次见到这个稀饭里边有菜有肉，我天哪，那玩意儿能吃吗？接受不了，小时候这个真的是引起了习惯，但是最近几年，反正市场调研已经开始做了一些尝试，甚至在南方食客呢，也开始买这个甜的了啊。其实融合已经开始进一步加深了啊，买什么红枣的、豆沙的啊，都开始吃了，并且厂家现在各个厂家都开始推出混搭套餐，包括我们的，是吧？都开始做了。所以今年您会买这个混搭套餐的粽子吗？啊，需要的话直接来我们这儿啊。当然咱们今天话题聊一聊，就是甜咸搭配真的能搭出美味吗？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聊一聊。甜咸搭配呢就是符合搭配啊，就像装修中的软硬装，说到装修选华普，安全更靠谱。咱河南交通广播这个举办的品质家装节，推荐华普装饰，咱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呢也会实实在在的啊陪着您，从选材施工到最后的验收都一直跟进。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行报名，哎，好评持续在线，万千业主信赖，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咱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旁边瞅着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切记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个人微信。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好的，这会儿呢来刷新一下互动啊，看一看各位关于甜咸搭配的一些留言。这位叫做柚子啊，他说豆花糖水配咸豆腐脑，这是谁教你的吃法？我们都是甜豆腐脑配咸东西，你倒着来是吧？肉馅汤圆蘸黑芝麻酱，哦哟，有点意思了啊！东坡肘子炖蘑菇，哎，这个甜咸在哪儿？北京烤鸭蘸梅子酱，哎呦，这个北京烤鸭蘸梅子酱这个吃法呢，应该确实是自古有之。北京烤鸭这个你得有正宗的山楂条是吧？还有蘸白糖啊，这些其实都是有的，包括它的这个面酱呢也是甜面酱啊。还有清炒小米椒，芥蓝，芥蓝是什么？有点到知识盲区了啊！有没有懂的啊？跟我说一下，巧克力火锅涮羊肉是什么玩意儿？等会儿你这中间好像混入了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巧克力火锅涮羊肉。那羊肉沾巧克力上，我都觉得恶心。我一时之间觉得羊肉也脏了，巧克力也脏了，有种感觉。京酱醋鱼啊，还有这个鱼肉馅烤包子，这还好吧啊？西红柿酸菜羊肉汤，这个西红柿酸菜羊肉汤这个有点过了吧？这个甜豆浆掺酱油，甜豆浆掺酱油。哎，我觉得你后边有些东西是有点为了互动而互动，像是编的呀。您这是听说的还是真吃过还是怎么地啊？啊，我想问问啊。还有治愈说，刚提到那事儿，他说甜粽子、咸粽子都特别爱吃啊，两个都很喜欢啊。还有这个，这位叫啥 ？Cecilia， 嗯，他说平时早餐喜欢咸甜一起吃的多一点啊，这个很正常。你豆浆配油条就是最经典的甜咸配，是吧？都喜欢这样。还有这个吃小馄饨的时候喜欢加两个芝麻汤圆啊，你是这种吗？那你确实挺奇怪，你简单的用甜咸搭配，我觉得都有点屈才了，你知道不知道啊？小馄饨加两个芝麻汤圆，还有甜的大饼卷油条，甜大饼卷油条就那种白面饼呗，还是说有那种甜馅的那种东西？就是饼卷油条这个吃法，这个有我见过，我们也试过，但是一定要做的特别咸，不然这种碳水加碳水的这种裹法，我有点接受不了。好像附近外卖也有做的，我见过类似的啊。因为有时候光吃甜的，喉咙会有痰，对，吃甜的容易嗓子眼发紧啊，有点黏。但是呢，只吃咸的有点干，所以两个大一块，你好有见地啊。你好有见地啊。杨小妞说之前一段时间流行冰激凌里边放芝士球吃，刚入口的时候觉得又甜又咸而且腻人啊，但是回味起来很独特，越吃越想吃。放芝士，就是芝士，就是它本身现在很多芝士做成那种甜口的饼干，芝士味的饼干各方面的，它其实也是甜咸的一个代表啊，代表性的东西。但是这个芝士你发现它放到那个饭里边，它其实是偏甜口的，它的作用就是偏甜，它放到甜点里边它就是偏咸，所以它本身芝士本身就是有一种甜咸混合的属性。它跟咸的在一块儿就偏甜，跟甜的在一块儿就偏咸啊。还有强说雪糕就烧饼，一口雪糕一口烧饼超好吃。其实你这个雪糕配烧饼的这个吃法，这个逻辑它本身，逻辑本身啊，雪糕早就做到了，它就是那个外壳那个，大家应该吃过那个冰激凌是吧，它都有一层那个外壳的那个蛋筒，对，它这个蛋筒其实你裹着这个冰激凌它去吃，其实口感就类似于你说就烧饼了，只不过烧饼有点厚啊。这俩是能打一块的，它不算是特别奇怪，但是你要真配烧，你站在大家面前吃会有点惊世骇俗。强哥啊，你是在一个什么条件下拿着冰激凌就烧饼呢？来，我问你，就是人家有的这样开发是确实是挺无聊，我觉得强哥你不像这种人啊。
你跟我说你到底啥情况啊？

当然了，这个甜咸搭配呢，确实是一种复合型的搭配啊，就是在我们生活中呢是非常趣味性十足的一种美食的吃法吧。其实不同的这种刺激方法也会给你生活带来不同的体验啊。从小我们都喜欢这种感觉啊，不同的生活换一种脑子有不一样的体验。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致力于希望咱孩子在假期的时候也有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人生。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目前已经成功的举办了第10个年头了，现在呢正式招募咱们的小英雄啊，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啊，海陆空三军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河南交通广播目前重金补贴的陆军特色线路在郑州啊，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福利名额仅剩200个左右，爆满，立刻恢复原价，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其实啊，这个我们对于历史的甜咸之争呢，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北方人爱吃咸，南方人爱吃甜啊，但是呢这个有的时候呢，你一到粽子上啊，很多东西它反过来了，我们北方人反而开始包甜。

粽了啊，南方人开始包咸粽了。你说这为啥就是这么拧巴呢？就有的时候我都不禁提出了一些我的小小的疑问啊，我都想故意抬杠啊，你是凭什么？你说你搞这些，咱有点什么规律没？你提前给我说一下子。真的，你就豆腐脑，刚刚提到很多次的豆腐脑，北方的豆腐脑呢，哎呦，白嫩，浇上琥珀色的卤汁儿，有些地方会放那个木耳碎，有些地方会放黄花菜，有些地方甚至还会甩个蛋花进去。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滴点辣椒油，放点小咸菜，咸香润滑。但是南方不行，两广江浙一带啊，豆腐脑要加糖，糖水要加姜汁，有的时候去暑啊，不是去暑，就有时候要暖身，是吧？因为豆腐本身性凉啊，再加蜜蜂，甚至呢，哎，配红豆。各位听吃过那个南方豆花吗？它其实就是豆腐脑，红豆豆花。我吃过一次，我觉得我被骗了，我觉得我在喝了一碗豆，喝了一杯豆腐脑。啊，汤圆，北方呢，清一色黑芝麻花生白糖馅儿，哎呦，咬开跟流沙似的，哎呦，真的太好吃了。但是到了贵州江浙呢，开始搞鲜肉汤圆。你说你搞这些在干啥？这个在我们这儿叫丸子，用面包那叫饺子啊、嗯。各种各样的荠菜肉什么的。这月饼呢，广式的月饼啊、嗯，莲蓉豆沙，甜的。苏式月饼呢，江苏那一带江南地区现烤的鲜肉月饼，啊、嗯，还有这个脆皮裹着这种鲜咸多汁的那种肉馅的。做着跟小包子似的，很多人喜欢。豆浆，我们喜欢油条啊，配豆浆，甚至再来点糖。但是江浙沪一带呢，它有咸豆浆，因为人家临海，甚至咸豆浆里边搁点虾皮啊，搁点榨菜、紫菜，油条直接切碎了剁吧剁吧整进去，甚至有的还喜欢加点醋，南方小甜醋、小米醋。哎呦，这玩意儿，咸豆浆，你当然现在能接受的多了，豆浆咸一点就咸一点吧，加点东西。但是正常你去各大店里边，应该是起码在我们这儿见不着的啊。所以这个口味真的是你琢磨不透啊。沈括在《梦溪笔谈》，千年前的宋朝，沈先生写过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记录啊。大体意思我就不说原文了。他说，南方人爱吃咸，北方人爱吃甜，南方做鱼蟹都要加糖蜜，这大概是受了北方风俗的影响。所以宋代的格局是南咸北甜啊，就是刚好是反着。这是为什么呢？这是跟时代背景有关。当时蔗糖生产技术有限，甜是奢侈品。宋代的时候我们知道都城是哪儿？开封，开封了，可有钱。那劝拐有啥好东西都得往开封送。那开封人都要吃全国最好的东西，早是嫩矿，好吃汤，是吧？那达官显贵多，那有机会就吃糖。所以吃甜食是身份象征，是吧？南方虽然产糖，但是普通百姓呢，他不常吃甜，他得你得进贡过来，啊，就整点咸的下饭。但是呢，你到南宋，我们知道，不再开封玩了，跑杭州了，啊，却把杭州当汴州，啊，著名诗词，啊，乐不思蜀了。到杭州了，加上杭州本来是吧，甘蔗种植技术、制糖技术很强很厉害，所以到了这个明代呢，就已经明确的记载了有白砂糖了，糖的产量增加了，南方人呢开始吃糖自由了。所以你会发现，为啥南甜北咸、南咸北咸，它南咸北甜，它来回转，它很多饮食方面呢，你会觉得特轴，好像北方南方又掉了个颠倒，因为在历史的进程过程中，它一直在变。
所以就形成了现在特别拧巴的你找。

0: 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2: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6: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7: 你们都是一个单位的？
2: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走马观花。
8: 赶紧跑。
2: 辛波、丁大宁、郭华、程一木，他们毕业于同一所大学，他们和很多年轻人一样，自以为是，敏感脆弱，没有被认可的才华。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却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出人头地。在经过几次荒唐的创业求职后，他们选择了逃离。
9: 不要，不让人骗了吧？
2: 从都市到县城，再到无人区。
10: 我们是学校的学生，

0: 没有售价，凑钱也得出发。
1: 洗脚吗？好事儿。
0: 本周还有电影《火车眼》《揭秘日》《我的爱人》等佳作同步现映。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把岁岁年年的牵挂藏进每一场银幕内外的相伴里。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 想象的是那样，结果却是这样。
2: 那我给你来个那样的。
3: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

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3:41，河南交通广播疯狂张真人周末特别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张弛。今天呢，咱们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咸甜搭配的一些组合方法啊，就是问大家，哎，吃过什么样的咸甜搭配的做法啊，就让我们眼前一亮或者诸如此类啊。刚刚就是我们有位听友强哥啊，强哥就说到了他吃的那吃法，冰淇淋配烧饼，对吧？我说您是在哪种场景下就是忽然来这一出？他说，奶油雪糕不行。必须是老冰棍儿，这种有点饿的时候弄个五香烧饼，主播你试试，你绝对说好吃啊哈。强哥，强哥，你这推荐的这个怎么说呢，这老冰棍儿配五香烧饼，他的这个行。一块五花肉说那个冰激凌加芝士吃完挺有力量，芝士就是力量啊，好老的梗，五花肉。冰激凌加芝士啊，这个吃法其实现在还真的挺多的啊。还有朱延奇他说，我看示意图是把热干面浇到冰激凌上边，他说啊，路上看到那个热干面冰激凌，想问有谁吃过，好吃吗？你在哪儿？你在哪一家？我看一下，啊，你给我说一下，在大概是哪个方位？我回头我安排我们那个美食节目主持人去尝试一下。我说看着没什么食欲啊，就是热干面浇到冰淇淋上面啊。你应该让强哥去，强哥正给我推荐的冰棍配烧饼啊。但是强哥也说了，不要奶油冰淇淋，那估计强哥也不喜欢。强哥不喜欢太腻的是吧？明白啊。热干面浇到冰激凌上边那种，我天，这什么东西啊？这是，就网上看那些吃播做那个芝士火鸡面，就是芝士海量芝士纯纯的浇到那个火鸡面上，然后还配奶油的吧那种吃法。包括这个最近好像也有那个豆浆泡面是吧？豆浆泡面也说挺好吃的，包括豆浆火锅啊，豆浆涮火锅这种吃法，其实。应该也有它的这个可取之处，也是甜咸搭配的一种极致化的选择啊。但是热干面浇冰激凌上，看个人喜好吧。因为我个人喜爱热干面是喜爱它纯粹的那个麻酱那个味儿，配合着它那个碱水面互相的混搭的感觉。但是你要跟我说你再加上冰激凌，那不是我喜欢的样子了，对吧？你就比如说我喜欢的那个人，他本来是这个性格，他非对吧，他非要拿别的东西把这个性格给他掩盖掉啊，就拿我不喜欢。

欢的东西掩盖我喜欢的东西，那肯你肯定不喜欢那人了，是吧？就是一个道理。你要说你纯纯的是对于美食有向往有追求的人，我觉得可以试一下，因为他既然把店开起来，那肯定是有人实验成功过，不然谁敢，对不对？很少人敢这样，他容易赔钱，容易被市场不认可，从而赔钱啊，所以不太敢。所以他肯定是在某个地是有实验成功的案例。你要真想尝试，你可以尝试，但是你要像我一样，就是爱热干面爱的深沉，就属于那种恨不得自己去武汉生活几个月那种人，那我建议你别尝试啊，视情况而定。看看还有谁，那个踏剑笑飞雪，他说这个炸鸡配可乐这种甜咸搭配的一个吃法，就因为很多炸鸡啊，包括糖醋里脊啊、菠萝古老肉这种，吃几块就会腻，怕腻呢，配点下饭菜吃就行了，甜咸搭配着吃。就这米饭一块吃，再来点清新小饮料，你必须要雪碧芬达这种，反而觉得可乐不太行。可乐这种纯甜的，吃本身就有点甜的油炸食品并不解腻，所以要带点这个咸味饮料，像椰子水、咸柠七这种，可能别有一番风味。有兴趣的话可以试一试。哦，你这到另外一种境界了啊。就是跳过事情的表象看本质，就是都说什么可乐配炸鸡，可乐配炸鸡，你得看是什么炸鸡，对吧？你我们中式炸鸡，尤其是这个咱们正式炸鸡，郑州式炸鸡，老工人路那种，是吧？咸滋滋的，你配个甜的，互相有甜咸搭配，有个解腻。但是很多那种甜味的，像古老肉啊、锅包肉啊这种甜点的这种炸鸡，反而是建议配一些咸味偏咸口的这种饮料，包括现在很多有芝士饮品。对吧，你已经开始吃炸鸡了，你要不来一个芝士奶茶，把热量直接填满，吃完让你直接负罪一星期，要不要试一试？来，朋友们，咱一块儿感受一下，就看什么叫热量炸弹啊。云淡风轻说，你把张弛关起来饿三天，保证他吃啥都香。那现在我不是没这条件吗？啊，青哥，风轻哥，咱不能没苦硬吃啊，对不对？如果我真的有了一种病啊，这种病叫做饮食困难症，就是有这种病症嘛啊。食神，周星驰先生的电影《食神》就有这个桥段，一直吃不下饭，最后吃了那个撒尿牛丸，是吧？成为了他第一波广告，说这个厌食症患者直接吃了撒尿牛丸，是吧？我有厌食症，你可以这样治我，是吧？饿三天吃啥都行。关键我没这条件啊，是吧？我现在生活虽然不是说丰富多彩，但是我一日三餐。哥，你这说的有点云，你觉得我站着说话不腰疼跟你聊美食，但是我觉得你有点让我没苦硬吃了，哥。咱也没有必要，是吧？就是稍微闲聊那么两句。你要真想聊点正式的，你给我关哪儿？你给我关的地方，我告诉你，必须找华普装修。不然在里边关着我跟你说一天都受不了，你别说我给我饿着。找华普装饰给我装的放心啊，装的安心，我在里边你给我关着，我也踏实，我饿着就饿着了。啊，如果你近期也有这个旧房翻新或者是这个期房改造的一些期许的话，欢迎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的官方举办的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报名家装节能够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不是瞎说的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咱们直接用这笔钱赔付给您。保障够实在，签署一口价合同啊，闭口合同，就是定完之后谁也不能再张嘴了，合同里边明明白白的写清了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既能看见咱们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

还能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装好房子，哎，咱们也该撩锅底儿了，是吧？另外一款两种口味的搭配，甜咸会让人稍显犹豫，但是酸酸甜甜就是我，酸甜搭配它还是不错的。红酒就是这种酸甜到极致，当然还有一些微微的涩感，酒精的这种涩感更加的香醇，就是淡淡的苦涩会让你品出酒中的厚重。这个时候呢，酒也得来一个甜咸搭配，光喝不行，得有下酒菜。这也是为什么红酒要配牛排，酸甜搭配，酸水减肉，互相酸碱也中和了，你看多完美，对吧？忙了一天，周天了，晚上炒俩菜，打开一瓶冰镇桃红，美好惬意。晚上喝点红酒呢，活血化瘀，帮助睡眠，不用喝太多，刚刚好，起来之后一点都不闹腾，对不对？周末让自己安安心心的结束这个周末，迎接下一个工作日。当然还有端午节，端午假。咱们这款呢，都是来自于澳洲核心产区产出，原瓶进口五支珍藏级，三大品类配齐，十度的莫斯卡托桃红，微甜，度数低，冰镇，好喝，非常适合咱们的女性朋友。家里边太太平时是吧，咱也烛光晚餐一把，咱也倒点小红酒情趣一把。女士就应该多喝红酒，调理您的这个血液循环啊，挺好。霞多丽甘白，清爽解腻，吃海鲜的时候，夏天吃海鲜，还有包括这个健身人士配沙拉，稍微喝点红酒很舒服啊。希拉干红，澳洲经典品种，醇厚有层次，搭配这个牛排啊，各种各样的红肉很适合。金樽干红、银樽干红两款都是实力款，醒酒半小时，口感更惊艳，稍微醒一醒啊。礼盒包装品质高，送长辈送朋友都够分量。观祺原价699一箱五瓶，今天咱们618大促爆款商城给到什么呢？一箱199，2.8折给到您，买两箱再减10块，只要388。会员咱们再减5块，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就能成为会员了啊！再减5块，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下单，单瓶不到这个40呢。那端午看长辈拎一箱也很有诚意，家庭聚餐是吧？那不能喝酒的很多啊，包括这个喝红酒的也不少，能准确的说喝白酒的少，现在越来越少了。整点红酒也更适合家族聚会，更适合团圆氛围。发送团购即可下单。

0: 当然喝酒了，你甭管喝的是红酒还是说果酒啊，你都需要不开车。开车咱们不喝酒，喝酒咱们就不开车，答应我好吗朋友们？不要瞎搞好不啦啊。当然喝果酒的，其实我觉得您可以这个稍微我觉得尽量别查了，是吧？因为有朋友可能会查我喝果酒需要待多久才能没有酒精，因为这个东西感觉不出来。喝红酒其实第二天就没有了，除非你说你连喝两瓶啊，一切适量啊，马上这个通过代谢不同也都能够给它代谢掉了啊。反正尽量这个近期不要开车啊，当然开车也要把车险备齐。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广播，交通方面的事儿交给交通就可以了啊，帮您筛选靠谱的车险，专业作息团队只服务于交广的车友，专业车险顾问咱不光是凭感觉，咱凭的是经验，您的车况啊，您的停放环境啊，高速频率啊，都会做一个具体的了解，到时候才帮您一条条的理清，像车损险、三责险、附加险的都买得明明白白。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填写基础信息，咱们的真人坐骑帮您好好把关。那么北京时间的13:54，今天先聊这么多，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各位千万不要走开，我们明天再会。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3: 新手机是我的

0: 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1: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抢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2: 中国联通，怎么这么多蚊子？
3: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4: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3: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10: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看高速方面，目前这个连霍高速孟津段在690公里东向西方向的单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事故车目前占用了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1、2、3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啊。目前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这是连霍高速的孟津段690公里东向西方向的单方事故。另外受到事故的影响啊，徐广高速103公里处呢，北向南方向是不能走的。那商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去的那个匝道是断行的啊，车辆没有办法通行，预计呢8月7号恢复正常通行。具体的绕行路线你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恢复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来整体的掌握一下。市区方面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会儿呢花园路商圈啊，包括东风路和农业路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啊。另外呢，在中州大道金水立交由南向北由北向南这个方向上这个政变路立交这一段啊，从金水立交下桥一直到这个政变立交上桥这一段啊，由北向南方向车流量确实还是比较大的。再有通行比较繁忙的路段呢，就是京广快速路永安街这个附近啊，南北双向这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啊，现在车流量比较大。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替男友签了个名，背上20万元的债务，合同签名不是帮个小忙那么简单。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助理李文静。你有没有替朋友签过名呢？或者有没有人跟您讲过说就帮我签个名啊，出了事儿我负责，跟你没有关系？郑州的小亚呢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儿，她的男朋友小魏找到她说，哎，小亚，我是失信被执行人，没有办法签合同哈，你能不能在这份投资合作协议书上签个字？小亚心软了，就签了，合同签了，钱也到了小亚的账上啊，这是20万元。她呢就按照男朋友小魏的指示，把18万元转给了一个陌生人，2万块钱转给她的男朋友。但是没有想到，这笔钱根本没有用来买合同里面说的债权。出资人小罗发现之后呢，就把签合同的人，也就是小亚，告上了法庭。小亚觉得很冤呀，我只是代签的，这20万元我可是一分没有花，凭什么让我还呢？那么签了名就要负责到底吗？感情关系能不能成为法律责任的挡箭牌？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这起案件的法官助理，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助理李文静做客法治六十分的直播间，为我们抽丝剥茧，释法说理。文静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2: 欢迎文静做客我们法治六十分的直播间哈。那文静，这个案件当中的原告小罗，他为什么起诉被告小亚呢？
3: 在2022年9月，小亚应男友小魏的要求，与小罗签订了合作投资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出资91万元收购债权，其中小罗出资20万元，小亚出资71万元，约定收益共享，并且以小亚的名义办理债权购买相关事宜。协议签订后，小罗分两次将20万元转至小亚的银行账户中。然而一个月过去了，小罗发现协议约定的债权收购并没有实际开展，自己的20万元呢也被挪作他用，多次向小亚催要未果后诉至法院。
2: 那小罗哈、他把这个小亚起诉到法院了啊。小罗他的诉讼请求是什么呢？
3: 也比较简单，就是要求小亚来返还这20万元，并承担相应的资金占用费。
2: 那原告小罗他和被告小亚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就是他俩为什么会签一个合作投资协议书呢？
3: 之前呢，小罗跟小亚也并不认识，两人都是通过这个小魏彼此认识的，也就是咱们的案涉纠纷。小罗之前是跟小魏有过生意上的接触，而小亚在案涉纠纷时跟小魏是男女朋友关系，签订合作投资协议书也是通过小魏作为中间人，在其中沟通磋商等等。
2: 那小亚他自己哈，在法庭上哈，面对小罗对他的起诉哈，他是怎么给自己辩解的呢？
3: 他在庭审中的辩解主要分为三点。第一，自己仅是代签，并非真正的合同相对方，前男友小魏因是失信被执行人无法签字，便让他帮忙代签，并承诺纠纷与他无关。第二，他收到20万元后交给男友来使用，自己未截留分文，现两人呢已经分手，自己也不清楚钱款的最终去向。第三，小罗自始至终也知悉实际的合同对象是小魏，应向小魏来主张相关的权利。
2: 这个小亚啊，当时和她男朋友谈恋爱期间呢，也是对男朋友特别的信任啊。男朋友跟她讲说自己是一个失信执行人呢，然后呢，她自己呢也相信了，就说，你这个合同让我签字，好，我就签。这个小罗呢，他可能也是出于对小亚的男朋友小魏的信任啊，他把这个钱呢打给了小亚，但是结果呢，钱呢没有用到他们所谓的约定的投资用途上，然后小亚就成了被告啊。小亚觉得自己挺冤的，法律上呢，我们知道这个签了字呢 就是要负责的。那么法院是如何审查证据，如何认定事实的？小亚说哈，这个钱呢到我账上了没错，但是我一分没有花呀，我仅仅就是在我的银行账上过个钱而已，是我替我的男朋友签字，然后让这个钱到我账上之后呢我又转出去了，对吧？这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小亚所讲的代签免责为什么啊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这个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在这个案件当中是如何体现的？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哈、继续有请该案的法官助理，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助理李文静释法说理。此时此刻呢，您关注到的节目呢是法治六十分，我们的节目直播呢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替男友在合同上签了个名，他为何背上20万元的债务呢？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0: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0: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0: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0: 油门踩不动啊，只知道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啊，发动机积碳、喷油嘴堵塞、三元催化失效呢，是三种毛病啊。这就是为什么你反复的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那真正懂车的老司机呢，可能早就用上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河南交通广播自营的产品，品质有保障。而且听名字啊就知道了，这是三瓶啊，三件事，三步到位，这个不重复不浪费。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呢，里边有三瓶，第一瓶呢就是除积碳，先清理发动机，第二瓶呢就是调整空燃比啊，进油量进气量达到一个黄金比例之后，让燃油充分燃烧，更省油，也减少这个积碳的形成。另外第三瓶呢就是清理三元催化。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啊。一整套啊，这个三个步骤下来之后，咱们的车子啊更加的好开，更加的省油，只要199块钱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199啊，三步就搞定。暑假就要来了，快趁着暑假一开始啊，给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成功举办第10年，现在啊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呢也非常的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的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啊。这个你像陆军特色这个夏令营啊，包括了全副武装真人 CS 啊，空降这个打靶啊，特色的爆屏机，还有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等等等等啊。河南交通广播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这个是有限的，报名满了之后啊，优惠名额满了之后，咱们立刻恢复原价。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给孩子来抢一个暑假的名额，发送特种兵到交广微信公众号。 现在业主们装修啊，普遍心里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嘛，住新家肯定期待啊，担心的是装修的时候啊，过程比较长，环节比较多，用料也比较多啊，担心这个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啊，用料的时候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工期是一拖再拖，没人管，有很多的担忧。您怎么办呢？啊，也不用担心，可以关注啊，建议您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另外活动还引入了补贴机制，也帮大家去省钱，零增项零延期。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给您做这个施工的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报名的话就享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这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另外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的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啊，告别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呢，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啊。还可以添加记者微信，我们这一次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会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报名吧。

0: 十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装修想省钱，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这个即刻起可以领取这个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啊，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对于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登记一下啊，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在媒体监督下选择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河南交通广播呀，把听众满意呢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啊也会在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获得这个奖励。想装修省点钱，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跟缺乏微量元素是有关系的。很多家长目前的普遍啊，就是关注这个补钙啊，补一些维生素啊，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啊。氨基丁酸呢，在儿童成长领域啊，这个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呢，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啊。根据这个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呢也更容易接受。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成长啊，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想给自己的爱车续保，您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就行了。咱们甄选优质的大的保险公司给您提供服务，而且有专属的，咱们交广车有专属的真人坐席团队给您服务。爱车续保的时候，险种怎么选怎么搭配都可以咨询咱们客服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
0: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3: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全省呢是晴天到多云，三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西部的部分县市区会有阵雨雷阵雨，西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最高气温35到37度。明天的时候，我省西部、西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16号的时候，我省西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17号，全省多云转阴天，西部、南部的部分县市区呢有阵雨雷阵雨。那明天到17号，我省的北部、中东部的部分县市区呢最高气温35到37度，西北部局地最高气温38到39度。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最高温度是36度，最低温度24度。15号，省会郑州晴天转多云。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哎呦，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 民事非曾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助理李文静。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她替男友在合同上签了个名，为什么背上20万元的债务？通过刚刚文静在节目当中的一个阐述呢，大家也了解了小亚为什么被小罗起诉。其实呢，小亚和小罗呢并不认识啊，因为小罗呢是跟小亚的男朋友小魏认识。那么小魏呢要和小罗之间签一个投资协议，这个投资协议上约定哈，有20万元呢是要用来购买债权的。那然后呢，这个小亚当时呢就替她的男朋友小罗签了个字啊，签了一个字。这个字签完之后呢，他这个钱呢有18万元呢，转给了一个陌生人，2万块钱呢又转给他男朋友啊。那这个钱呢是谁给的呢？就是小这个案件当中的原告哈，原告小罗给的这个小亚的钱打到小亚的账户。那么小亚呢把18万元打给他男朋友小魏，18万元打给一个陌生人，那么2万元呢打给他的男朋友小魏。现在呢小罗就要求说哈，这20万元你们什么也没有干啊，咱们本来都说好了要去做这个投资的啊，这个20万元呢你们也没有去买所谓的债权，现在我要求把这20万元还给我。但是小亚就认为啊，这个钱呢他只是在我的账户上过了一下啊，钱我一分也没有花，名字呢也是我带男朋友小魏签的名，凭什么让我还呢？那刚刚呢文静也跟大家讲了哈，这个小罗的诉讼请求以及小亚在法庭上的一些辩解哈。那么法院是如何审查事实的？小亚他这种代签主张能否被采纳？合同上的签名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继续有请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助理文静给我们释法梳理哈。那文静，这个案件它的争议焦点是什么？
2: 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呢，也就是关于名义合同主体与实际合同主体的认定，也就是本案中的被告小亚抗辩的并非合同主体的意见能否被采纳。
1: 小罗就是原告，他在法庭上就说哈，他其实是不信任小魏的，所以他要坚持和小亚签合同。那么这个陈述对法院认定合同的相对方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2: 会有影响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案涉合同系双方自愿签订，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在本案中，小罗明知小亚小魏的关系，也明确表示了要和小亚签合同的意愿。
1: 就是他提前都知道了我是要和小亚签合同的，而不是说我跟你签这个合同呢我之前不知道哈，你可能在这个合同上你只是代签一个名字，也就是他明知道哈这个合同是和小亚要签的。这个案件呢法院认定的事实是什么呢？
2: 2022年9月25日，小亚与小罗签订了合作投资协议书，主要约定双方共同出资91万元收购目标债权。小罗出资20万元，小亚出资71万元，共同受益。该合同签订后，小罗通过银行转账于9月29日、10月1日分两笔向小亚共计支付20万元。小亚收到案涉款项之后，当天将18万元转账支付至陆某，将2万元支付至了小魏，也就是他的男朋友。该合同签订后呢，并未实际用于收购目标债权。
1: 你看这个钱呢，到了小亚的账户上之后呢，这18万元呢转给了案外人小陆，有2万块钱呢又转给了他的男朋友小魏啊。本来呢，这个小魏和小罗俩人都是说好的哈，咱俩这个白纸黑字签好啊，咱俩共同去承担这个各自的风险收益，这个叫合作投资。你呢出资71万元哈，虽然是你女朋友代签的，咱说好哈，这个71万元呢是你来出的，我呢来出20万。结果啊，人小罗呢把这个钱呢就打给了小魏的女朋友小亚，打到钱之后呢，这个事儿呢就 没有下文了啊，这个钱呢根本就没有用于实际的投资。那这个案件法院的裁判观点是什么呢？
2: 名义合同主体的问题一般发生在应押合同、名义借款人等法律关系当中，需有主张的一方做提供足以对抗书面外观合同的证据，也就是相对方不承担合同权利义务另行做出明确的约定。小亚对其不承担合同责任的意见并没有提供与小罗之间的约定等有效证据，而且呢小罗也并不认可，称基于对小亚的信任才同意出资的，故对小亚抗辩自己免责的意见法院是没有予以采信。
1: 所以这个小亚就说，你虽然把这个钱呢打到我的卡上哈，我一分钱都没有花，我不应该去还这个钱哈。那么小亚他的这种抗辩意见呢，法院是没有采纳的啊，这个钱呢还是应该由他来归还的。那么这个案件判决的结果是什么呢？
2: 最后法院判令由小亚返还小罗合伙投资款20万元，并支付相应的资金占用费用。
1: 这个案件当中哈，小亚还说他收到这20万元之后呢，啊，他转给了小魏啊2万块钱，也就是他的男朋友，还有案外人小陆啊，说我自己一分钱都没有花呀。那法院为什么没有因为这个事实就免除他的责任？合同义务的履行和资金的实际去向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2: 首先，因为合同签署是需要遵循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小亚签署书面合同时，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悉合同的内容，也就是咱们常说的相关权利义务，也应当知悉签订合同的法律后果。现有证据呢，能够显示合同由其签订，款项由其接收，也就意味着合同对小亚产生了相关法律约束力。而小亚所抗辩的款项后续转给了小陆、小魏等，关于款项的流转问题，后续可依法另行解决。
1: 也就是说这个钱呢是到你的账上了，当时呢这个合同呢也是你签的，所以你们签这个合同呢就要遵循合同相对性的原则，你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你知道你签字意味着什么。小亚呢在案件当中还提到哈，说小罗和他的男朋友啊小魏以及这个小鲁啊，这几方可能是存在恶意串通了。那法院为什么没有采信这个说法？恶意串通在证据上是需要达到什么样的证明标准呢？
2: 在本案中，因为可能恶意串通，需要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予以证实，而本案中小亚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关于恶意串通呢，首先需要向大明示明，关于我国民法典证据的证明标准有三种。一是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二是高度概然性标准，三是概然性占优标准，也就是可能性占优。如果当事人主张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以及口头遗嘱或者赠与等事实，法律对此规定了更严格的证明标准，必须提供确实充足的证据，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才能认定该事实存在。合理怀疑需基于在案证据和经验法则，足以动摇事实认定的正当怀疑，并非凭空猜测、主观臆意或者是无中生有。排除合理怀疑呢，也并非简单的不讲道理的对反映出疑点的证据材料不予采信，而是必须对该证据材料进行查证落实，只有通过查证否认了该证据材料，才能算是排除了合理怀疑。
1: 也就是说呢，小亚，你认为自己呢被这几方呢骗了哈？你认为呢他们这几方恶意串通，你是要有相关的证据去证实的，而且呢，你的这些证据呢要足以达到哈排除这个这个合理怀疑的一些标准哈等等哈，你只有这个证据啊有一定的效力，并且呢要排除一些合理的怀疑，才有可能去认定那几方呢是恶意串通的哈。所以呢在这个案件上哈，我们也知道哈，谁在合同上签了名，谁就要对合同的履行负责。你看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都知道自己签字意味着什么，就是你要负一切的法律风险、法律后果。小亚虽然觉得自己冤，但是 在法律上他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合同上签字的话，就意味着他愿意承担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至于他和前男友之间关于纠纷与你无关的约定啊，因为他前男友跟他讲说这个以后有什么样的纠纷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都算我的啊，那是他们内部的约定，是不能够对抗合同外的第

0: 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2: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3: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4: 紧急情况确认，
2: 快出去！
4: 将你感知启动，
2: 哎、
4: 请佩戴舰长
2: 帽，
4: 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3: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4: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0: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5: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在户外工作比较多或者经常出差的商旅精英，也包括咱们营运车司机啊，在车上时间比较长，上网的时候用宽带肯定不太方便啊，只能用手机来上网。那今天呢，给您推荐交广领航随身 WiFi， 让上网啊随时随地变得更加的方便啊，更加的轻松。原价88块钱，现在补贴优惠之后只要68块钱。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仅此一个月啊，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这个网络。彩色屏幕实时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的朋友送您充电线，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给您换一块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说起装修啊，很多朋友这个心里啊就是既担心又纠结啊，当然也非常期待嘛，住新家很期待。担心的是什么呢？担心这个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啊，这个增强加费用或者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焦虑啊，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整个这个装修的过程。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工期是90天，延期1天赔200；另外，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呢，这个告别那种增项加费用的套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你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呢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还可以添加记者微信，这一次我们推出质量监督记者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下周啊就该端午节了，走亲访友啊，想买到价格不贵还得拿得出手，关键还好吃的这个粽子礼盒啊，您可以去 UP 商城来看一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祝老大这个枕头粽子礼盒，这也是浙江传统制作技艺制作的啊，它有多种的口味，经典好吃。粽子呢与严选这个好食材啊，手工精包，用料实在。普通粽子呢单只只有100克左右啊，那这款升级的粽子啊足足已经做到了一个啊130克到170克之间，分量很扎实。一箱呢是8枚粽子啊，7种的口味，大人孩子都爱吃。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啊。这个祝老大的粽子礼盒啊，市场价1箱109，今天 UP 商城跟品牌方来合作，端午节争取到的专属福利，你现在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咱们直接买一箱

0: 送一箱，到手两箱，只要109啊，等于说给您打一五折啊，到手两箱只要109。咱们这个商城提前锁定这库存呢、啊，所以才有现在的这个优惠价格。礼盒包装的，大气有品质，下单即送发货。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另外 UP 商城这两天热卖的泰国进口老树山竹3A 的那种规格的啊，3斤59啊，还有好吃的冰淇淋21只，到手只要99。具体情况发送秒杀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2:36，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看这微信好友怎么说呀？来，我们听听啊，这是，喂，你好，
3: 三分高速，
0: 嗯，
3: 然后东向西卢店高速出口，
0: 嗯，
3: 再到那个匝道上位置有一个脚手架掉在了路中间。
0: 嗯，商登高速东向西到那个卢店收费站出口位置，就快到匝道的时候啊，路中间呢有一个脚手架啊掉在那儿了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我们也会通知这个交管部门啊，就是高速管理部门前去清理一下。再来看一下整体的路况啊，目前这个连霍高速孟津段690公里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啊。它占用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大家提前向这个左边啊来变道，1、2、3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啊。另外，徐广高速103公里北向南方向受到施工影响啊，是不能走的。另外呢，商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这个广州方向去那个匝道，现在也不能走啊，车辆需要绕行。要到8月7号恢复正常通行，那具体的绕行路线你可以发高速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整体的掌握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我们来看一下，截止目前的除了商圈啊，各个商圈包括花园路、农业路、花园路、东风路和二期广场之外呢，比较繁忙的道路啊，郑州大道目前呢是南向北方向，在龙海路胡同立交这边车流量比较大。另外，龙海路呢，自东向西的方向过了黄河南路，往中正大道方向去啊，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京广快速路啊，京广快速路呢，目前呢是北向南啊，北向南的方向，这个中原路隧道啊，车流量比较大。同样，南向北方向啊，也车比较多啊，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最近啊，有些车友在微信平台留言，想要这个 SK2 的旅行四件套，因为到暑期了啊，这个也是旅游的高峰期了。那这款套盒呢，是从清洁精华再到这个保湿锁水啊，打造一个完整的护肤流程，像出差、旅行、健身随身携带都非常的方便啊。套盒里这四件套呢，全是 SK2 的这样一个爆款的单品啊，组合起来的。氨基酸的这个洗面奶啊，还有这个神仙水啊，这个不用说了，大家非常的熟悉啊。还有轻盈露啊，还有大红瓶面霜，你看这四样加到一块，一个组合就是王炸组合啊。30毫升的这个神仙水，30毫升的轻盈露，再加20克的洗面奶和15克的大红瓶面霜。那这一套 SK2 的旅行四件套啊，官网售价740多块钱啊。今天呢，咱们车友专属的一个价格，只要199就搞定了啊，100多，拥有这个知名品牌精致的一个护肤体验，把 SK2 的四大爆款产品咱们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啊，即刻起拥有啊，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7天无理由退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还没有用过这个 SK2 朋友啊，今天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的机会啊，因为不贵，只要199块钱，四瓶一件套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这个大牌两个字，咱们带回家。
1: 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2: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1: 他们为成长护航。
3: 同学们，上课。
1: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4: 民是非增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替男友签了个名，背上20万元的债务，合同签名不是帮个小忙那么简单。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该案的法官助理啊，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助理李文静。刚刚呢，也在节目当中把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呢，给大家做了一个交代哈，其实就是案件的被告小亚。她因为信她男朋友的话，当然是前男友，当时两个人在热恋当中啊，前男友就跟她讲说，小亚，我现在是失信被执行人啊，也就是说我的这个账户上只要一有资金流入啊，我这钱呢立刻就被划走用来还债了。那有一个办法，现在有一个投资的生意，这个投资的生意哈、会有人呢找你啊，跟你签一个投资协议书，你帮我代签完之后呢，小罗呢会打到你的账户上有20万元，然后呢，这20万元呢打到你账户上之后呢，你转给另外一个人小陆，你再把2万块钱转给我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个案件的被告也就是小亚啊，就按照男朋友的指示就这么做了。但是这些全部都是小亚在法庭上的原话啊，是他自己这样讲的哈。那么这个案件呢，后来呢，把这个钱打到小亚账户上之后呢，这个小亚呢也按照他男朋友的指示呢，把这个钱的确是打给了他前男友2万，然后呢把18万元呢打给了案外人小陆。诶，小罗等来等去哈、啊、再也等不到投资了，因为他们两个人约定的是合作投资，要去购买一个目标债权的。后来呢这个投资也就停摆了，那小罗呢一看投资也没有了，我这钱不能打水漂吧，于是就把案件的这个签合同一方小亚起诉到法院，把这个20万元要回来。那么小亚在法庭上的一些抗辩的观点呢，都是没有得到法律的支持的哈，因为他这些观点呢哈是没有相应的一些证据的支持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字是小亚自己签的，你既然要签了这个字，你就知道你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法官助理文静呢跟大家来谈一谈哈。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小亚如果真的是因为一时心软替她前男友签了个名，最后呢又背上20万元的债务啊，这小亚是不是也真是太冤了？这个判决呢现在已经生效了，那如果事实就如小亚所讲的那样，这个名字是她替她男朋友所签的，她有没有在判决生效之后向实际的用款人，也就是她的前男友小魏追偿呢？
5: 是有办法来进行追偿的。在这个案件处理过程当中呢，也向小亚来进行释法明理，告知其行为后续的法律救济途径。另外呢，就小亚款项的实际使用情况，也在本案的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认为中明确表示，小亚与案外人小陆、小魏之间的纠纷可另行解决。
4: 嗯，也就是小亚，你真的认为啊，当时呢是你男朋友指示你这样做的，你要有相关的一些证据的话呢，你是可以把你男朋友啊，你前男友呢起诉到法。

0: 院哈另行解决的。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别人请求帮忙签个名呀，帮忙收个款呀，帮忙做个担保啊，我们该怎么做既能保护好自己又不伤感情呢？文静，
1: 情感关系不是法律责任的挡箭盘，不管是恋爱关系还是日常交往，切莫因一时情分轻易替他人代签合同、代为借款、出借账户或代收大额款项等。签名前呢，务必审慎阅读文书内容，明确自身的权利义务，避免因帮个小忙而卷入不必要的债务纠纷当中去。此外呢，主张权利和诉讼也会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故在此提醒大家，代签合同风险大，为保障自身权利，尽量避免代签合同的事情发生。如果确实已经陷入类似情况，应助力保存留存好证据，并通过法律途径向实际用款人进行追偿，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0: 通过这个案件呢，我们也了解了哈，就是谁签的字，谁就要负责到底。小亚的经历呢，让人唏嘘，一段感情结束了，留下的是一纸判决，还有20万元的债务。他可能到现在都想不通啊，我只是签了个名，钱我一分钱没有拿，凭什么让我还？可是签名就意味着你认可了合同的内容，愿意接受他的约束。至于你和别人之间的私下约定，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不可以来对抗合同上写明的另一方。那这个案子呢，也是给所有在热恋当中或者是准备帮朋友忙的朋友啊提了个醒，签名就是责任，别把自己的身份借给别人。像小亚这样用自己的名义签合同，用自己的账户收钱然后再转给别人，这种行为在法律上风险极高，一旦对方不认账或者资金出了问题，那你就得自己扛。感情不可以代替法律，恋爱关系、朋友关系都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如果你真的是想帮忙啊，建议走正规的法律途径，或者你先咨询一下律师，了解一下风险再做决定。小亚呢，虽然是输了官司哈，但是他不是没有出路，他是可以根据法院的判决啊，向实际的用款人，也就是他的前男友小魏追偿，但是这是另外的一起诉讼纠纷了。也希望这个案例呢，让更多人明白，我们签名之前多看几行字，答应之前多想一想后果，保护自己也是对家人负责。再次感谢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助理李文静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60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2: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6: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7: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8: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6: 国联通，
9: 妈，端午安康！
8: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7: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8: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7: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说张弛，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郑州市区方面，目前的西三环建设路立交这边呢，由北向南方向啊，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郑州大道呢，目前是南向北这个方向啊，从机场高速下来之后，往陇海互通立交和政变立交这边去的时候啊，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呢，北向南的方向是过了金水立交之后往政变路方向去，车流量比较大。再来看一下，这是京广快速路呢，目前南北双向在永安街这边的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就是陇海快速路自西向东方向，从城东路啊对尾已经甩过了这个紫金山路了啊，西向东方向啊，这会儿车流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在商圈周边啊，花园路、农业路、花园路、东风路啊，这两个路口呢，车流量也持续比较大。再来看高速方面，目前连霍高速的孟津段690公里东向西方向单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另外提醒大家，徐广高速103公里啊，北向南方向呢，受到施工影响是不能走的。商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去的那个匝道，目前也是一个断行的状态，车辆无法通行。预计8月7号施工结束之后恢复正常通行。具体的绕行路线呢，你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高速两个字啊，来了解一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呢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的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随时可以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得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之后呢，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啊。你可以发送投诉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呢欢迎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100多个老人上当，给这个养生馆充值了上千万啊！技师甚至说呀，你不是没钱了吗？干脆把你的金镯子也给当了去。近日啊，央视就曝光了套路养生馆这样一个骗局，他们在降

0: 酒里啊掺假药来冒充啊这个排毒啊这样一种效果。啊，前段时间呢，北京密云某派出所呀，就接到这个群众报案了。啊，说年近七旬的这个李女士啊，在一家养生馆做理疗的过程当中，先后花费70万块钱。李女士表示啊，在接受治疗过程当中的多次购买高价治疗的这样一个项目，啊，最后直至把手里边的钱全都花完了，准备放弃治疗的时候，这个店内的技师打起了李女士手上金镯子的主意啊，说呀，你干脆去把手镯给当了，换钱来充值。那警方接到报案之后啊，迅速就展开调查。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1: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在朝阳、顺义、密云等区下设了20多家打着养生馆幌子的店铺，吸引招揽老年人进行治疗。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收网行动。
2: 不是，咱们在
3: 啊
2: 一层拐弯这儿，咱别上。
3: 啊、对对对，要不就藏你们两侧。
4: 叫什么？
3: 叫什么？叫什么名？
4: 赵红红。
3: 啊，这是你的床，你这儿。
4: 什么？
3: 啊，你现在你涉嫌诈骗，你现在负责什么？你是你负责什么？
4: 我都负责店面管理。
1: 目前，江某等30余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受害老年人达100多人，涉案金额上1000万元，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5: 在店面中，我们起获大量的话术用具，包括治疗用具。通过资金的梳理呢，我们发现相关的店铺呢流水竟达3000余万，这对于一般的治疗点来说是遥不可及的。
6: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这我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的消费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发送投诉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您发关键词之后呢，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9: 嗯，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傅说的对呀、啊。
7: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0: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7: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0: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油门踩不动，车肉的啊，就是上个坡可能都有气无力的啊，这种感觉啊，可能有些朋友说这个发动机积碳了，当然不止是积碳了，其实发动机积碳啊，喷油嘴堵塞呀，包括三元催化失效啊，它是3种毛病啊。这就是为什么你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动还是抖动，油耗该高还是高。那真正懂车的老司机啊，可能早就用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河南交通广播的自营产品品质有保障，而且听名字您就知道了，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它里边这个套装里边是3瓶啊，

0: 三件事儿，三步到位，不重复，不浪费。哪三瓶呢？首先除积碳啊，咱们先把这个发动机给清理一下，用第一瓶除碳养护剂。接下来咱们再用第二瓶是空燃比的调整剂，调整一下这个发动机的进气量和进油量，让它实现一个黄金比例。这样燃油燃烧的更充分，带来两个好处。首先，更充分燃烧呢就省油了啊，否则你就浪费了嘛，那油都没有燃烧完，它就排泄出去了，对吧？第二呢，就是减少了积碳的形成，因为它充分燃烧之后，它就减少这个杂质的一些产生了啊，它都燃烧了，啊，这是第二瓶这个空燃比调整剂。那么第三瓶呢，就是那个三元催化清洗剂啊，咱们尤其这个公里数比较长的老车啊，车友担心这个排放不达标什么的啊，您可以选择这个三件套啊，最后那一瓶呢，清理一下三元催化。一整套三瓶一个套装，全能优护三兄弟，只要199啊！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暑假啊，说来就要来了，趁着这个假期开始的时候，咱们给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那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也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夏令营啊，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有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的夏令营，分别位于郑州、青岛和湖北啊，您可以根据自己孩子的这个特点和爱好啊，来帮他选一下啊，陆军特色夏令营、海军特色夏令营、空军特色夏令营，项目是非常的丰富啊，像全副武装真人 CS、高空机降打靶、密室探险、泡沫派对、火箭筒发射。你像海军特色夏令营呢，还包括这个登岛捉螃蟹、赶海、上军舰等等等等啊。河南交通广播重金补贴啊，因为今年是第十年啊，咱们重金补贴陆军特色这个线路呢，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给孩子报名了啊，福利名额啊有限的啊，报满之后就恢复原价了啊，您想给孩子呢在暑期啊抢占这么一个有特色的啊这个夏令营的名额，现在就抓紧时间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啊，咱们福利名额有限，报满之后立刻恢复原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
1: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2: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3: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抢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1: 中国联通，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全省晴天到多云，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还有南阳西部的部分县市区会有阵雨雷阵雨，西北部最高气温呢这个35到37度。明天的时候呢，西部、西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雷阵雨。16号，西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17号，全省多云转阴天，像西部、南部的部分县市区还有阵雨雷阵雨。那明天到17号，我省的北部、中东部部分县市区呢，最高气温35到37度，西北部局地最高气温38到39度。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4度。15号晴天转多云，16号多云见晴天。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都可以发“投诉”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我们来看最新的国内汽车召回信息。先来看这个四川南郡汽车啊，召回那个新祥康 EDH 纯电动自卸汽车啊，这个自卸的一个大货车。一个补充召回啊，之前是召回过啊，这一次呢发现有5辆车漏网了，

0: 那即日起呢，召回2021年12月24号到2023年12月3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新翔康 EDH 的纯电动自卸汽车，共计是5辆。本次召回范围内车辆啊，由于设计的问题，会导致这个车辆的侧防护装置后下部啊那个防护装置强度不足，特殊的工况下长期使用啊，可能会造成这个车辆的防护装置变形开裂，极端情况下防护装置断裂，没有办法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存有安全隐患。四川南骏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这些车辆的侧防护装置增加一组这个支架啊，为后防护装置更换为改进后的后防护的一个横杆啊，还有这个支架，以消除安全隐患。本次召回呢是2026年4月24号啊，就2个月之前召回的一个补充扩大的召回。另外再来看看这个大众汽车啊，召回部分进口的宾利欧陆啊，这个车也比较小众啊，因为比较贵。自即日起呢，召回2026年2月4号到2026年2月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欧陆系列的汽车，一共2辆啊。为什么召回呢？说部分车辆啊，前桥可能装配了错误尺寸的半轴。半轴的尺寸不对，会导致这个轮毂啊固定螺母没有安装到位，随着时间推移会发生松动，引发异响、震动以及方向盘的偏移，增加了事故的风险，存有安全隐患。大众汽车呢将通过宾利品牌授权经销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这些车辆检查啊，如果发现那个前桥半轴尺寸是不对的啊，有错误，就会进行更换，以消除安全隐患。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那下周五啊，就是端午节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开始包粽子啊？走亲访友啊，咱们这个也要拿出好吃的粽子，当然得是礼盒啊。今天呢，咱们这个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朱老大枕头粽子这样一个礼盒啊。您走亲访友的时候带上这个朱老大的枕头粽子礼盒啊，既好吃又有面啊，因为它是这个浙江传统制作工艺制作的，有多种的口味，经典好吃，严选的好食材，手工精包，用料实在。普通的粽子啊，单只呢就是单个粽子只有100克左右，那这款升级的粽子啊，足足做到了130到170克，分量扎实啊。一箱是8枚粽子啊，7种口味，大人孩子都爱吃，有这个经典的像这个酱香肉粽啊，这个肉香四溢啊，还有蛋黄肉粽啊，这个板栗肉粽等等等等啊。朱老大粽子的这个礼盒啊，市场价一箱要109，今天 UP 商城跟品牌方来合作，那端午节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现在下单的话直接买一箱再送您一箱，到时候2箱只要109块钱。商城呢提前锁定的库存，所以才有专属的这样一个优惠价格啊。礼盒包装的大气有品质，下单急速给您发货啊，都是2025年的新日期啊，售完即止，不管是企业团购还是走亲访友自己吃啊，送人都非常的划算啊，也有面子。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就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就可以了。今天109块钱给您2箱。另外 UP 商城这两天热卖的那个泰国进口老树山竹3A 等级的啊，3斤只要59块钱。另外还有好吃的这个冰淇淋21只的，这是99块钱，夏日限定美味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说到买车险啊，提醒大家最好是在车险过期前30天啊，就是1个月之前开始这个着手给自己的爱车来续保啊，不要到临近这个跟前了啊才手忙脚乱的啊去张罗这事儿啊容易耽误事儿。您可以发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然后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为您甄选了优质的啊大的品牌给您做服务啊。另外还有咱们交广车友专属的真人的坐席团队，1对1的给您提供服务，比如说您的爱车在续保过程当中啊，这个险种怎么选怎么搭配啊，都可以咨询咱们客服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
0: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下午的3:29，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啊，目前的这个交唐高速巩义段76公里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了1、2车道，只剩下应急车道可以通行了啊，大家提前减速避让啊，这是交唐。

0: 啊，这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队尾已经快接近农业胡同立交了啊，就是北向南的车流量走这个西三环，过了农业立交桥之后再往南走就开始拥堵了，一直要过了这个建设路胡同立交，接近中原西路的时候才会好一点啊，所以西三环的朋友啊，这个由北向南的啊，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京广快速路呢，目前也是北向南方向，过了北三环之后啊，再往兴隆铺路这儿走的时候啊，车流量会比较大啊。另外呢，在黄河路这边也是由北向南方向啊，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呢，在进入中原路隧道啊往南走，车流量同样比较大。还有就是在过了航海路往这个陇海路方向去的时候，由南向北方向啊，京广快速路同样是车流量比较大。说到陇海高架，我们来关注一下陇海高架呢，目前是西向东的方向呢，在城东路到紫荆山路这一段车流量比较大。东向西呢是在这个黄河南路这边啊，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再来说一下中州大道，中州大道这个老堵点啊，就是金水立交啊，由北向南这个方向车流量目前还是比较大的。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胭脂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就可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了。那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啊等等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回复投诉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找到节目组。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私信啊也是可以的。我们来看这个，市场监管总局啊，会同了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了7家涉及这个销售火车票的第三方平台。为什么被约谈呢？约谈的都是谁呢？啊，约谈的有这个携程、同城、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的这个平台啊，针对他们不当宣传、什么候补帮抢，以及这个付费选座业务啊，不当诱导用户呢买长乘短或者买短乘长啊，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的经营问题啊，要求这个相关企业啊遵守各项的法律法规啊，这个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的秩序，保证这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啊。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央视网评啊，下车要侧身，开门呢怕刮蹭，车大味小，这个矛盾啊该纠偏了啊。什么车大味小啊？就咱们说到咱们这个停车位啊，现在这个车

是越来越大，停车位但是越来越小。很多人这个尤其家里边那个停车位啊挺尴尬的啊，邻居之间也经常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纠纷啊。什么原因导致的？那还是车位其实太小了啊。据央视网评说呀，开门靠挤，下车呢靠爬，最近啊车太大车位小的这个讨论又热起来了。那如今私家车是越坐越大，车宽都奔着两米去的不在少数，那部分新能源的旗舰款甚至这个车宽啊都逼近两米三了。反观这个车位呢大量缩水的车位啊实际宽度不足两米四，两台大车并排停的话，中间的缝隙不到20厘米，连侧身开门都费劲。那这种错配呢，首先是源于标准已经滞后，现行的住建部门的规范当中，从1998年版本的那个汽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到2015年版本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小型车的这个车位啊最小尺寸规定的是宽两米四长五米三，这个标准30年没变过了，这应对彼时紧凑的燃油车是绰绰有余了，却很难装下如今的大车。标准老旧啊是客观原因，一些精明的开发商他的算计啊让这种局面就更加的窘迫。眼下的矛盾核心在于这个车位太小，奇葩车位这个频现啊绝非开发商不懂行，而是他们这个算盘啊打的是惊天动地啊。国标两米四啊它本来是底线啊，就是你最宽啊两米四啊，就是最少两米四的宽度啊，这是国家规定的底线，可是到了开发商手里却成了他们的上限啊，我们不能超过两米四啊，国家规定的是你不能小于两米四啊，他们说我们不能超过两米四，所以规范呢也没有明确两米四的宽啊是两边这个白线的内侧，就是你要知道两个车位之间它有一个很宽的一个白线，对吗？但是国标里边没有明确啊，说这两米四的这个宽度是那个两边白线的内侧算起来要达到两米四，还是它的外侧算起来要达到两米四，或者白线中间线的间距要达到两米四，模糊地带就能偷走10到20公分。对吧，如果一个车位缩水20公分，那10个车位就能多花一个车位了。你要知道一个车位在开发商手里卖个几万到几十万啊，那是松松的稀松挂平常啊。或者呢啊他们也可以收不少的停车费啊。这事儿说白了啊，就是汽车产品迭代的太快，远超车位设计和标准更新的速度，造成了代际之间的割裂。眼下痛点呢，不只是停车难，更演变为对安全和权利的侵害。空间呢，这个让这个很小啊，让这个刮蹭的一些纠纷不断啊。不少业主呢，花大价钱买下来的所谓的产权车位啊，常常上下车都费劲。那讲完了滞后的这个车位标准，还有必要去谈谈超前的车机这个汽车设计啊。大车呢确实是舒服，对吧，这并非新能源时代的一个独创，其实燃油车的时候就早有先例了。你早年间啊，像这个 L 啊，就这个汽车的什么带个 L 这是从哪儿来的，就是奥迪呀、宝马呀等豪华品牌，他们也深谙中国汽厂的这个消费密码啊，推出专供的这样一个 L 加长版的车型啊，这个 A6L 那个什么5530L 对吧啊等等啊，硬生生的把拉长轴距换取这个后排的空间。那事实证明这种以大为美的这个策略是屡试不爽的，也加强了国人对汽车越大越高级这样一个执念。到了新能源时代的时候啊，这种对大的追逐更是从单纯的加长走向了三维空间的一个全面膨胀。车是越造越宽，越造越大越重。当然这种卷参数的代价啊，确实实打实的转嫁给了全社会啊。除了挤爆车库，庞大的车身啊还在这个隐性的去反思反噬啊这公共安全与资源。工信部的这数据就显

0: 示啊，2012年到2024年，国内乘用车平均的整备质量增重近400公斤，也就是这个车啊，平均重了比12年之前啊，平均重了400公斤。某款新能源车呀，甚至以近4吨的总质量呢，这个比轻卡，比一般的轻卡还要重。那更重的车身啊，对路面的破坏率成倍的增加，更宽的体量啊，盲目扩大啊，制动距离就刹车距离也会拉长，导致这个事故风险也有上升啊。那除破车位大小，这个破除这个车大位置小的这样一困局啊，需要立足城市更大的一个视野，进行一场双向纠偏。短期来看啊，车位这个是有必要适度的扩容的，对吧？太小了啊，让现有的大车，你得让它有地可停，对吧？有地儿能停，停下来得轻轻松松的上下车啊。那新线项目呢？应该强制提升车位的这个基准，并严格验收实测。存量的项目可以通过优化这个划线的这个设置啊，来设立一些大车区啊，并推行差异化的停车费，用经济杠杆去调节空间的占用，实现多占多付。那长期来看啊，车和位置啊，就是车和车位啊，必须是重建这个平衡了啊。车位固然啊，要适当的画的大一点啊，留有一定的冗余，但城市的土地呢，终究是有极限的嘛啊。车与位置啊，这个还得有一定的这个综合的考虑啊，不能让总是让这个静态的基础设施去追逐啊，追赶膨胀的汽车啊，不断膨胀的这个大尺寸的汽车。那车的这个尺寸啊，扩张也必须它有度的啊，到底多大合适呢，对吧？所以长远之计啊，在于重塑规则啊，确立这个谁大谁买单的逻辑啊，将这个车重啊、尺寸啊与购置税啊、保险费等挂钩啊，让外部成本显性化，倒逼产业从尺寸内卷回归技术竞争的正轨。城市呢，不该让出行和归途啊成为难题，汽车呢也不该肆意的去挤压城市的空间，车与城需要的是互相适配的默契。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不知道您的车停到家里的那个车位啊，是不是也属于那种比较紧张的、比较尴尬的一种局面啊？跟邻居之间停车的时候，有没有因此发生过一些纠纷和不愉快呢？来看微信好友张先生提供的路况啊，西三环中原路向北200米上桥口有事故，后方严重拥堵啊，提醒大家尽量走辅道，不要再走这个路中间了啊。就西三环，为什么西三环现在不太好走呢？就是向北200米上桥口啊有事故啊，后方是严重拥堵。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我们再提醒一下大家，目前不太好走的几个路段啊，一个是北三环，由北向南方向，从北三环到兴隆铺路这一段啊，车流量特别的大。还有就是这个西三环，现在西三环呢是由北向南方向啊，过了就是下了农业路胡同立交之后，再往南走，一直要过了建设路，往中原路方向去啊，基本上要到中原路这边啊，车流量才会小一点啊。还有就是这个龙海快速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啊，在黄河南路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马上啊就这个端午节了，今天这个爆款商城啊也给大家带来考拉红酒礼盒啊，就过节了嘛啊，吃点粽子呀，小聚一下呀，喝点红酒啊，也特别的有氛围。这个拎着这个沉甸甸的礼盒啊，你去走亲访友啊，串串门往桌上一摆，澳洲进口考拉标志5瓶

珍藏级的一个红酒，体面啊，自己喝也一样啊。忙了一天了，晚上炒俩菜啊，打开一瓶这个冰镇的桃红啊，美好又惬意啊。啊，今天报馆商城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考拉红酒礼盒呢，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啊。平常官网旗舰店啊，像这一箱五瓶的要卖699。啊，爆款商城的咱们618狂欢大促，一箱只要199块钱啊，相当于给您打一28折啊。两箱，如果您下单两箱的话，再减10块钱，只需要388啊。商城会员再减5块啊，就是如果你是注册这个商城会员的话，再减5块钱。等于说算下来一瓶不到40块钱啊。配原装的礼盒，品质高有档次。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团购两个字啊。端午咱们看这个长辈啊，拎上一箱这个红酒啊，诚意满满。家庭聚餐的时候，一大家子开上两瓶，举杯欢庆啊，这个氛围感瞬间拉满啊。或者闺蜜小聚的时候啊，开个桃红冰镇的啊，拍照也好看啊。两人世界啊，小夫妻俩啊，烛光晚餐啊，也浪漫一下啊，开上一个金樽啊，有氛围。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团购啊，回复团购两个字，考拉这个红酒礼盒带回家。

0: 船长快抛下出航的水瓶。Oh yeah。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说到装修啊，业主的心里啊，很多都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什么呢？因为住新家肯定非常期待啊，憧憬美好的这个未来的生活，但是呢，装。

0: 装修的过程当中啊，因为环节很多，涉及到的各种原材料也非常的多啊，大家也担心这个装修公司啊店大欺客，材料一次充好，工期呢是一拖再拖没人管啊，有很多的一些担忧啊，有担忧也很正常，也不用担心啊。为什么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啊，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也帮大家省钱，零增项零延期。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呢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啊，这个监督整个施工的过程。那报名家装节啊，您会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呢，就是工期90天按时完工啊，咱们承诺延期一天就赔200，上不封顶啊，就是要这个按时完工啊啊，不会出现那个让大家深恶痛绝的啊，这个装着装着没人了啊，一直催，这个就是装不完啊。有的一些小公司啊、小施工队啊，甚至还剩一点东西啊，找不着人了啊，非常麻烦。所以啊，咱们这个工期是90天啊，咱们要按时完工，承诺给大家延期一天就赔200，上不封顶。另外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这个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的话可以先拿这笔钱来赔偿大家，保障够实在。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啊，杜绝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想参加活动的你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微信啊，这一次质量监督记者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吧。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节目组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如果您手机下载了抖音啊，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
6: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9: 我想找个律师。
1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6: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11: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12: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13: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11: 中国联通，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Go go go go 了！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况信息我们再一次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还是老读点，这个是紫金山路东大街的南北双向，还有京广路龙海路的南北双向，中州大道过了金水路之后的北向南方向车流量都会大一些。还有就是在商圈的周边，如果说大家到商场去的话，周边停车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停车场有排队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大型的商场周边呢也都会有一些其他的地下停车场，这个地下停车场呢也许人会比较少一点，车也比较少一点啊，比较好停，可以提前来规划一下。您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路况信息，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当然我们在假期或者在周末的时候会有出行的打算，一定要记得出门之前呢先把咱这个老油车的积碳问题给清理一下，尤其是快到端午假期了，你可能会有一些短途的自驾游，那我们在自驾游之前把积碳清理干净之后，你会发现油钱都能省不少。油车的问题一般都是发动机的问题，那发动机一般都是积碳的问题，像喷油嘴堵了呀、三元催化失效啊等等各种各样的毛病，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清洁养护剂，帮你来做日常的保养和发动，日常的清理积碳和发动机的保养。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拥有非常高的性价比，因为我们这个万能通是咱自己的牌子，所以我们当时在帮大家去做一些配置的时候呢，把氢基碳的核心成分 PEA 给它拉满了，就是能加多少加多少，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效果是非常立竿见影的。市面上基本上都是5000公里用一瓶的，价格在300块钱左右，那我们呢是10000公里用一瓶，那 PEA 含量是多少大家肯定都知道。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定价是199，河南交通广播从厂家直接给你发货，砍掉所有中间商环节再减100块钱，到手99一瓶。日常保养还有新车去清积碳的话都可以用它。如果说咱的老油车积碳问题比较严重了，我们有全能优护三兄弟，里面是三瓶，是可以在三箱油用三瓶的情况下呢，帮你把一些比如说三元催化来做一些清洁，空燃比动力做一些提升，以及油耗做一些降低。发送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199可以拥有这个三兄弟，里面是三瓶，发送888一部一套是三部，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一个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钱就能把你浪费的每一滴油都找回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当然你也可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找到我们的微信，加入美食群聊大家庭，或者关注咱们节目组的短视频账号，加入阳光美食团。近期球迷们最为关注的就是世界杯了。6月12号凌晨，咱们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揭幕了。墨西哥2-0击败南非，世界又一次来到了足球时间。而因为

1986年美加墨世界杯跟我们中国呢存在12到16小时的一个时差，将近70%的比赛集中在凌晨到上午，彻底颠覆了咱们中国球迷延续多年的深夜撸串看球的模式，变成啥了呢？就是边吃早茶边看世界杯。尤其是席卷了全国，以及比较特殊的啊，就是非常疯狂的广东地区，可以说是现象级的观赛新潮流。不是说广东地区有多喜欢这个球啊，而是因为广东地区的早茶时间正好，它就完美覆盖了。超过半数的比赛呢在早上6点之后开球，大量的赛事呢恰好完美覆盖广东早茶的黄金时段。那广东时刻就发视频说，吃早茶看世界杯那是广州特有的。广州某看世界杯爆火的酒楼工作人员就表示啊，说他们酒楼内呢有屏幕宽14米高6米的一个显示屏，哇，这个就厉害了。平时的营业时间呢也会播放一些新闻啊，一些体育节目啊等等之类的。从这两天开始播放世界杯以后呢，这个客人们已经开始享受看着球赛吃早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也有很多人甚至会来电咨询播放的时间，客人明显比平时变多了。但是同时他们也表示说不会因为世界杯而改变他们的营业时间啊，仍然是从上午9点到13点半，下午是从17点到21点，你如果想看的话还是提前了解一下，你要6点去的话人家是没有开门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烧烤店以及大排档等等夜间消费场所，因为深夜缺乏重磅赛事而遭遇客流的大幅下滑。就网友笑称啊，说这个中国烧烤店是世界杯的第一个受害者。到杭州呢，甚至有一家名为关起茶咖的小店，店主此前就非常信心满满的邀约了4000个人到店通宵看球，结果揭幕战当晚你猜怎么着，0人到场，只能自己独守门店看球，成为世界杯冷热不均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注脚。本届世界杯的赛程时间呢，基本上也重构了中国球迷的一个观赛的生态。跟往届标配的深夜烧烤、啤酒、小龙虾不同的是，凌晨看球直接带火了豆浆、油条、包子以及各种茶点啊、点心等等之类的。今天就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不管看球不看球，都说一下你的早茶标配或者是你的早餐标配到底是什么呢？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各地的早茶早餐网友最爱的配置那肯定是不同的，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做一个非常详细的分享。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有时候工作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方便啊，不是那么及时的就能够去看一些你喜欢的节目或者说是看一些赛事，那我们其实可以就是随身带上一个 WiFi， 这样的话我们不仅可以就是随时随地看，同时呢也可以把咱这个流量钱给省下来。很多朋友这个话费1-200块钱，但你发现没，身边很多人的话费都降到几十块钱甚至20-30块钱，因为他们拥有了更强的一个更划算的一个流量套餐。交管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块钱，是我们交管领航大牌背书的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只有这一个月。它好在哪儿呢，就是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个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下单前100名就送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发送随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这个关键词不要发错了，不要发 WiFi 啊，发随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咱们的购买链接啦。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9: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

0: 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4: 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里我省全省晴天见多云，东南风2到3级，中东部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东南部30到32度，西北部35到37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西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16号西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到16号北部、中东部的最高气温35到37度。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假期马上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可能会考虑一些短途的自驾游，或者说是这个暑期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那你的旅行四件套买了吗？1041爆款商城今天给大家上线，就是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让我们赶紧返场的 SK2 旅行四件套，从清洁精华再到保湿补水，完美的打造护肤的流程，就是你不需要再去用小瓶小罐来装了，直接一整套拿回去就能够覆盖你整个假期的一个护肤。像神仙水不用多说吧，核心成分 Pitara 水油平衡，细致毛孔，尤其是你出去晒的时候你就特别容易水油失衡，神仙水必备的。还有 SK2 加的氨基酸洗面奶，以及轻盈露是非常好用的，但它价格就贵一点，但我们这个四件套里面给你配的就有温和软化角质二次清洁，帮助后续吸收效果都很好。另外就是一个非常强的面霜，大红瓶面霜，晚上睡觉之前厚涂一下，第二天早上你感觉你那个脸真的像剥了壳的鸡蛋。30毫升神仙水加30毫升轻盈露，加上20克洗面奶，加上15克大红瓶面霜 ，SK2 旅行四件套，官网售价740，今天我们车友专属的价格只要199，100多就能拥有 SK2 家的护肤体验，而且把它的四大爆款产品全部带回家，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一站式把它给购齐了，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没有试过 SK2 想体验一下的朋友，这个旅行套装真的太合适了，200块钱不到，哪个好用咱就可以无限复购，经常出差的大瓶上不了飞机，这个太合适，发送大牌就可以下单。
5: 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4: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5: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3: 中国联通，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8: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7: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8: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7: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
8: 为什么？为什么？
7: 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9: 好吃又好玩。
10: 这里就是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一起来说一说你的早茶或者是早餐的标配，因为现在又到了大家每天早上早起去看世界杯的时候了，以前都是凌晨熬夜，现在变成了早起去看世界杯。那我们来说一说咱们早餐少不了的是什么呢？有很多朋友对于这件事情有自己的看法哈。月这位朋友他就说，这个茶楼有大瓶，又有虾饺，还有凤爪，还有普洱，全场进球的时候大家那个氛围肯定是比酒吧要舒服10倍的，关键是他还不宿醉。话是这样说的，但是这个还得上班不是吗？什么9点才开门呢那茶楼。大明就是说提前半个小时到茶楼，点完点心刚好开播了，时间卡的比上班还准，那不是正好迟到吗？在咱们河南可能少不了的就是一些胡辣汤、油条、豆沫等等之类的。我看了一下大家的互动啊，基本上就是相对来讲比较统一一点吧。微不足道里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水煎包配胡辣汤，有时候也会胡辣汤配包子。足球说实话不是很喜欢，不是很热乎，但是去年夏天往后喜欢看 F1 的比赛。其实每个人喜欢的这种不管是体育类的赛事还是各种其他的一些赛事都是不一样的，你在看这个的时候可以获得快乐其实就足够了。蓝东坡说，这个早餐是有鄙视链的，他的鄙视链是咸豆腐脑大于豆沫大于凉菜大于胡辣汤大于无糖豆浆。咱俩完全相反，我的无糖豆浆第一，其次是胡辣汤。凉菜我是不是很爱吃的，然后很少喝粥，对，喝粥就特别容易升血糖嘛，所以我也不是很爱喝粥。好吃的包子大于菜饺大于肉盒大于油饼大于油条大于油馍头大于 鸡蛋饼，咱俩又是反的。茶叶蛋可有可无，茶叶蛋是必须得有的，但是现在有的时候起不来嘛，就是很少能吃得到早餐了，即便吃基本上就是一杯豆浆加2个茶叶蛋，其实非常非常健康的一个搭配。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呢，这个早餐其实还得搭配

球，起不来就说早上胡辣汤加油摸头加球，势比熬夜烧烤舒服多了，又养胃又提神。还有一些洛阳的朋友说，羊肉汤或者牛肉汤加烧饼或者饼丝才是扫球的标配，一定要汤浓肉香，看球不慌，喝完一天耶可带劲。你的早餐标配或者说早茶标配是什么呢？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各地喜欢的早茶呢，我们从广东开始说起吧。广东基本上就是一壶普洱加虾饺加干蒸凤爪，缺一不可。当然我们在这个选择蒸笼方面可能会有不同，但是普洱是必须得有的。还有红米肠加艇仔粥加叉烧包也是看球的标配。虾饺一定要皮儿薄馅儿亮，普洱要够浓，要又解腻又提神，就是把你早上那个困劲儿给它扫走。咱们河南基本上就是胡辣汤加油摸头，或者胡辣汤加水煎包，或者胡辣汤加菜饺，早上9点来一碗，辣乎乎的配球赛还是非常非常爽的。我们往北方地区看一看，这个北京天津地区呢，可能就是豆汁儿加焦圈加咸菜丝。我真的强烈建议北京地区的早茶一定要把豆这三样都配上，因为除了你们之外，我们这些外地人是真的有点喝不了。看完非常通透，或者说是像天津的话，就煎饼果子加豆浆，而且有的时候自带鸡蛋嘛，你可以要双蛋的。早场看球，又看了球，而且还非常的顶饱。往上海、江浙地区看的话，可能就生煎加上豆浆，哎，又爆汁儿配着这个球赛，用上海话来说就是灵得很。还有小笼包加姜丝醋，边吃边看，哎呀，一个字儿嗲。你看各地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特色，我们再看一看重辣的地区，川渝地区早餐呢就是小面加煎蛋，麻辣醒神，早场看球肯定是不困的。还有红油抄手加豆浆，辣中带香，拔丝。红油抄手现在在四川重庆那些地方呢，其实现在已经进化了，已经不只是红油了，因为咱们这些游客呢往那边去的实在是概率太高了，有的时候吃不了辣嘛，然后他们就已经开始逐渐的进行了一些自我的革新，自我 PUA， 然后就把它改成了那种就是双拼的。已经开始有不辣的东西了，而事实上川菜容百味，川菜不一定都是辣的，但是如果你要说抄手的话，大多数时候都还是辣的。不能吃辣的朋友到四川地区可以多吃一吃他们的糖水类，虽然说广东地区的糖水很有名，但是四川那儿做的一点都不差。他们为了配火锅呀，配一些炒菜类的，都会把他们的像豆花呀，像冰粉啊等等之类的，这些给你做的非常非常的在线，就是随便找一家都是那种手工做出来的感觉，而且每一家的价格都很便宜，可能就几块钱就可以吃到了，包括一些红糖糍粑呀啥的。如果你喜欢吃那种就是主食类的碳水类的话，可以去尝一尝他们那儿的锅盔。从成都的锅盔有各种各样的口味，最好吃的我觉得是鲜肉的，就是咸锅盔是鲜肉的最好吃，它那个薄而酥，里面又脆，然后同时那个肉香又非常浓郁的味道，就有点像深夜的那个小馄饨，虽然说它馅儿少，但是它那个鲜味很足。另外如果你喜欢吃甜口的话，可以尝一尝红糖锅盔，跟咱们这儿吃到那种厚的小饼是不一样的，它是薄饼，那个红糖味儿，红糖有时候会少少的露出来一点，露到那个皮上面，把那个皮给煎透，因为它是油煎出来的嘛，煎透之后那个地方看起来就是那种深褐色的，一口咬下去又甜又香又酥又脆，现在想起来仍然是会馋的这种地步。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你的早餐标配是什么，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要不了多长时间，咱们的早餐标配那都会变了，就任你早餐喜欢吃什么，你在一个星期之后的一个月，基本上你的早餐都得有的，那就是粽子。谁都逃不过在假期之后狂吃粽子的体验，但是谁都逃不过在假期之前狂买粽子的体验。买粽子一定要趁早，因为越早越便宜，越是临近这个节假日的时候，越是临近这个节点的时候，它越是不给你打折。我们这次 UP 商城呢，就提前一个星期给你备好，下周就是端午走亲访友的时候了，想买到价格不贵拿得出手。

是我吃糖太高了，容易血糖高。那甜粽就是甜而不腻，家里的小朋友和老人可能都会比较喜欢吃，都是真空独立包装的，方便储存。包装很用心，而且外观大气，适合送礼。心意跟品质是双在线的。朱老大的粽子礼盒市场价一箱是109块钱，咱们跟品牌方合作，提前拿到了货，争取到了端午专属福利。现在下单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109，而且我们是提前囤的库存，因为越是接近，他们越有可能到时候发不出来货又要涨价，所以我们把这个库存呢都已经锁好了，专属的优惠价格，礼盒包装大气有品质，下单之后急速发货，全部都是26年的新日期，卖完就没有了。不管企业团购还是走亲访友，自己吃送人都很划算。趁现在还有库存，赶紧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抢购。最近天热，还有泰国刚刚到港的老树麻竹3A 的3斤装只要59，还有认养一头牛的生牛肉冰淇淋21只装只要99。夏季限定的美味啊，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京广快速路陇海路的南北双向车流量仍然是较大的，还有中州大道金水路的北向南方向，今天建设路西三环的南北双向的整体车流量也会大一点，因为这儿有公园啊什么的，大家从这儿经过的时候呢，你可以就是靠中间车道行驶，会帮我们节省更多的时间。同时也提醒大家，我们如果说到公园去的话，一定要规划一下咱们这个停车的线路，把车找到一个合适的安全的停车位，咱们停好之后再跟家人一起去享受这个难得的周末，然后享受一下阳光，享受一下夏天的风。当然出门之前还要关注的就是把咱的车险给买齐全，很多朋友一定要等到最后快要到期，就是没有办法续保的时候，快要到最后几天的时候才要去想买车险的事情，而事实上这个时候你的车险的价格会有一定程度的上浮，虽然说也上浮不了多少，但能省一点是一点。车险到期前一个月左右就是你续保的黄金期，不管是哪个保险公司给你的报价相对来讲都是在低点的，但是有一些小的保险公司或者说是有一些比较摆烂的保险公司会存在这种情况，就是你打电话要去办车险，结果它全是 AI按一按二转人工等半天，翻来覆去那几句话，你要花钱去给自己买车险的时候，结果却等来了就是各种各样的不方便，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啊也没有人给你解答，一等就是半个小时。那你只需要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留个电话，咱们真人客服一对一跟你聊，而且我们这个专业的车险顾问呢，隔三差五都会跟我们的主持人见面的，我们会一起来去分析，然后一起来解析一下最新的车险产品细节跟优势是否符合咱们日常的一些家用汽车，咱们日常的一些使用，然后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我们都会提前的来做好就是它的一个配置，这样的话可以帮你配置到更适合你的一个车险，就该省的省，该花的花，不然的话你可能会买了更高额度的但是你根本都用不上，或者是为了省钱买了个低额度的要用的时候发现不够自己还要贴钱的就很麻烦。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有啥问题直接找河南交通广播，出险速度也非常的快，还有各种各样的代位求偿啊等等之类的服务，有的小的车险公司可能给你的价格会稍微便宜点，但是你会发现出险的时候很麻烦，根本都找不着人，然后一等就是好几天，最后还是你自己把这个钱给贴了，咱们不要就是说把钱花在刀本上。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呢，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客服了。想了解最新的一个高速路况也都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目前河宝高速焦作段222公里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因为施工徐广高速103公里北向南方向主线断行，商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东方向的匝道断行，车辆无法通行，预计8月7号恢复，可以绕行车辆从这个徐广高速的武冈南站下站，绕行345转240国道之后，从徐广高速的桐柏朱庄站上站就可以通行了。省内其他高速方面都是一切正常顺畅通行的。
3: 妈，端午安康，
4: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4: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3: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啊，世界杯来了，很多朋友都要吃早餐来看世界杯了。那你的早餐标配都是什么呢？纳兔，他说这个一边缩虾饺一边喊好球，这个画面感真的太强了，真的很想去广东体验一下早茶看球。其实在咱们河南有很多餐厅，它本来是10点或者11点才营业的，然后早上也开始卖胡辣汤了，就是一些看起来非常高端的餐厅早餐也开始卖胡辣汤，而且他们的套餐配比真的比你去早餐店还要便宜。比如说你9.9块就可以获得一碗胡辣汤加上一个卤蛋，甚至有时候还给你再配根油条，还有空调吹，光可以吹空调的钱我觉得这价格它都已经值了。OIC 这位朋友说，居然世界杯又开始了，看球20年的老球迷，这次必须得胡辣汤安排上。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安排上，可能是确实因为工作过忙了，这个到周末了，这2天应该都差不多了。六条说，咱们河南人看球必须得是胡辣汤管够，喊的声音得够大。声音大不大的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我觉得喝汤声音得大，要让隔壁知道你喝了2碗汤。然后甚至还有一些早餐店老板就表示非常的疑惑， AB 他就说我卖早餐了，他说昨天晚上12点还有个小伙子来问我说凌晨开不开门，说要边喝胡辣汤边看球。看来咱的店里头肯定是配的有电视了，不管这电视尺寸是多大吧，反正就是能够让球迷在这个时候好好的感受一把那个球赛的燃，是个不错的选择。当然也有一些卖宵夜的老板呢，可能这个时候就比较愁了，没关系，咱们想想办法嘛，实在不行咱们这个宵夜啊什么的可以暂时停一停，确实是需求量比较大的话，咱也可以早上的时候撸串。我现在想一下，如果你早餐让我不喝胡辣汤去撸串的话，我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只要你的羊肉品质好一点，新鲜一点，能够让我吃得非常爽，而且价格也比较合适，我觉得是非常 OK 的。熬夜冠军说，别人熬夜看球伤肝，我们现在看球养胃，这波属于降维打击，看你吃啥了。有的朋友觉得喝胡辣汤是养胃的，有的朋友觉得喝胡辣汤它整体给你带来的肠胃刺激太大了，这因人而异吧。不管咋样呢，我们都希望大家在这个整个夏天的不管是早午还是晚餐都能够享受到自己想吃的美食。当然你有任何美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加入我们的美食群聊，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成年人吃饭不只是讲究味道了，更多讲究就是一个养生。小朋友吃饭呢也是不只讲究味道，更讲究的就是能不能给孩子补充点什么微量元素啊，补充点钙维生素啊什么的。以前咱们都说这个钙跟维生素，但是现在呢科技发展了，然后我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国家就发现啊有一个新的营养元素氨基丁酸，之前被我们忽略了。然后3到18岁的青少年儿童在这个时候如果存在抵抗力差不长个的情况，可能就是跟缺乏这些微量元素有关系的。很多家长发现孩子有这种状况之后可能会去看一下儿科医生嘛，儿科医生也都会给你来就是搭配一些氨基丁酸之类的一些补剂。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氨基丁酸饮品，一般这种补剂就不太好喝，小朋友就不太爱喝，所以呢我们专门根据科学的配比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儿，酸酸甜甜的，就是跟喝那个酸奶一样，果汁儿一样，孩子更容易接受。可以发送厂长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不仅如此，我们的各项的配比营养成分都不差，在这基础上会比你在很多地方买到的价格要划算很多。发送厂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咱们的链接啦。
2: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
3: 屋，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一首文兰带来的夏天的风。其实夏天的风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刚装完的房子，你在夏天的时候你那么通风晾味儿一下，它这个散味的时间啊就会大大的缩短，你就可以更快的入住。又到了很多朋友考虑说买个房子装一下，或者说是咱买了二手房想改造重装一下的时候。

0: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你可以在我们这儿享受到双重的补贴，就是首先我们有一个活动补贴，还有一个就是集团补贴，华普集团的一个补贴，双补机制。你在装房子的时候，首先能帮你省钱，另外大的家装公司呢，它的各项品质都是有保障的，比如说，它的一些工期是固定的，工期90天，如果有延期的情况的话，它不存在扯皮推诿的情况，因为它会给你签合同，签延期一天赔200的合同，它要真的延了，那一个月也是好几千块钱呢，咱就是租个房子都能租得很好的。另外发生纠纷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会来给大家来报价护航，我们有专门的记者，同时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呢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真的有纠纷情况了，我们是可以直接用这笔钱赔给你的，保障够实在。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在合同里面把所有的费用都写得明明白白的，一共用多少钱，我们都会写清楚，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有你像日常常见的增项，说哎呀，你这个得加个啥，你这个情况必须得弄，不然的话会漏水呀，会怎么样的，像这种情况的，你就不需要认，直接找我们的记者就行了。我们是没有增项的，闭口合同就是你不要再说了，到我这个房子装完，所有东西都得给我弄好，同时还有10年质保跟终身维护，后续像一些漏水呀、电不亮啊等等之类这种情况，你都可以联系客服团队。24小时之内给答复，48小时之内快的话就能给你解决。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还可以添加咱们的记者微信。我们记者呢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你装的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如果说你现在也不确定你什么时候要装房子，我们的家装基金你可以先领取一下。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监督。你啥时候装，啥时候联系我们的记者高明，然后跟他说准备装房子了，然后你把这个所有的费用啊什么谈好的基础上，叠加了各种各样的补贴的基础上，还能再给你省2000。发送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有另外的就赠第三方空气质量监测报告，发送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在咱们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而且我们每个月还有业主装修吐槽大会，我们合作的是华普装饰嘛，然后他那个董事长会现场直面问题，有啥问题直接跟他董事长谈。公司大了之后呢，有的时候个别员工的一些情况，你觉得他可能会让你失去对这个家装公司的一些信任呢，直接找他老板，老板肯定会站你这边的，解决问题的。如果有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呢，还可以获得奖励，据我所知这个奖励红包应该是2000块钱左右，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16:54陪伴你一个小时的阳光美食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1: 怎么这么多蚊子，
2: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1: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2: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6: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7: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5: 中国联通。
8: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即日起，东风本田河南交通广播专属团购暖心开启，全系车型享限时福利政策，购车即赠油卡与端午好礼。6月19日到店畅玩投壶、艾草手作，详询东风本田郑州各经销商。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5: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周日下午的5点钟，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8: 要张弛，这会儿呢，在西三环南向北的方向，快到金水西路和这个地方呢，右侧车道有事故，所以说呢，后方，有一长段目前的通行速度呢都是比较缓慢的。还有龙海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过了花园路之后，这个地方呢也是因为有事故，后方的车友呢也请多一些耐心。另外呢，我们再来看这个京广快速路在永安街附近，还是因为事故。

0: 通的原因啊，南北双向都有长距离的排队缓行的状态，特别是南向北队尾呢，已经是到了长江路中间呢，基本上都是深红色的拥堵状态。另外呢，中州大道北向南，从政变立交一直到民航路，目前呢也是周末的车流量大啊，也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高速方面，此刻因为施工的原因呢，许广高速103公里处北向南的方向啊，现在这个主线是断行的。双南高速双向转许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呢，现在也是断行啊，车辆呢无法通行，预计到8月7号可以恢复。详细的省内高速通行变化，大家呢可以发送"高速"这俩字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做进一步的了解。张弛。
1: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那这会儿呢，外面天气也比较热，而且呢，阳光斜视的这个角度啊，也比较的刁钻。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感觉到阳光刺眼的话，及时的打开遮光板或者是佩戴墨镜，咱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了。另外，虽然说是周日的晚高峰啊，大家这个没有下班的一个高峰期，但是此刻呢，京广快速路在京广隧道南北双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包括一些高架桥的位置呢，各位和前车还是保持好安全的一个车距了。马上就要到暑假了，很多朋友呢都在想自己家的孩子呀，怎么在暑假期间啊弯道超车？其实我们现在提到弯道超车的时候啊，并不是学习成绩的一个这个超越，而是啊好的生活习惯的养成。那暑假就要来了，给孩子养成一整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您可以来看一看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成功举办第10年，现在也是开始招募小英雄了。现在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了解了。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有海陆空三个特色的主题，分别呢是在郑州、青岛和湖北三条线路啊。像陆军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高空的机降打靶，特色的爆皮鹰击啊，密室探险、泡沫派对等等，包括海军有桨板冲浪、乘坐游船、登海岛、捉螃蟹、上军舰，以及空军的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您都可以了解一下。那河南交通广播也是重金补贴啊，陆军线路啊，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了，福利的名额呢，仅剩200个左右，报完以后就恢复原价了。您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赶紧给咱家宝贝来抢一个名额。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在周日的晚高峰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驰。那周日的晚高峰啊，这会儿啊已经初见端倪了，你像有一些这个高架桥啊，主干道啊，现在车流量呢已经慢慢的开始变大了啊。中正大道今天堵车来的比较早一些，金水立交北向南下桥口的位置呢，一直到商鼎路这一段需要您多一些耐心。另外就是京广隧道这一段时间呢，由于施工啊都是不太好走的一个状态，此刻南北双向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些呢周边的一些环线路段，比如说西三环现在南向北方向在建设路附近啊，已经开始这个车行缓慢了，各位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就可以了。陇海高架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在西向东方向紫荆山路的上下桥口您是需要多一些耐心的。
1: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好，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近我们刷新到的哪一些有意思的新闻啊。最近呢有一个这个北京的女子啊，在学游泳的时候呢就

哦，突发奇想啊，将家里面的这个不锈钢鸳鸯锅带进了泳池，当做浮板啊。这个鸳鸯锅正面朝上，两只手呢，把着这个鸳鸯锅的两个锅把，这个硬核操作呢也被拍下来，迅速的引发了热议啊，被网友称之为天才般的操作啊。同时呢，也是引发了对游泳安全的一个广泛讨论，称这样啊当浮板到底安全不安全呢？啊，这个网友啊纷纷评论，这好一个鸳鸯戏水啊，抱着鸳鸯锅在里边啊学游泳，真是个天才啊。那些年我们掏高价买的这个浮板算什么呀？哎，不过再一次证明了，不锈钢啊才是高端的材料。关键是学会游泳以后，这锅呀不浪费啊，煮火锅正合适。这个累了还可以喝两口，是吧？这个呢，比池子里的水呢就多一点这个仪式感。最近来自于新华社的消息，在贵州啊，有一个父母带宝贝呢体验这个插秧啊，想让孩子呢体验一下干农活的这种乐趣和艰苦。没想到啊，孩子在田里面啊直接是泡起了泥浴啊，这个父母在旁边插着秧，孩子呀在这个泥里边是直接撒泼打滚。网友就说了，仿佛看到了当年自己的模样啊，这个很过分了啊，不仅是抓鱼，你看孩子在田里边都开始自由泳了。他是不知道这个弄完以后回家洗澡得有多麻烦，你知道？不坐车还好，你要坐了车还得洗车啊！这哪是体验插秧啊？这分明是解锁了童年最野的快乐，满身泥巴啊！据说呢，这玩意儿对皮肤还好啊。都说稚子年少不知事，却是人间最乐时。这今天可是正儿八经的就摸鱼了，是吧？

下周五呢，我们就放假了。端午节啊，难免走亲访友。如果说您想要价格不贵、拿得出手、关键好吃的这个粽子礼盒，您可以来看一看 UP 商城严选推荐的这款朱老大枕头粽子礼盒。这个呢是浙江传统的技艺制作的，有多种口味，经典好吃。粽子呢严选好食材，手工精包，用料实在。普通的粽子呢单只是100克左右，这款升级款啊，足足做到了一只粽子呀来到了130到170克，分量很扎实。一箱呢有8枚粽子，7种口味，可以说啊照顾到了大家各种的这个口味的喜好。比如说经典的酱香肉粽啊，肉香四溢，蛋黄肉粽、板栗肉粽、卤肉粽，还有金丝小枣粽、经典的红豆粽等等。粽子呢有咸有甜，咸粽呢鲜香入口，甜粽甜而不腻，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真空的独立包装也是方便储存，关键这款粽子呀很用心，不仅是这个真材实料，而且呢外观大气，颜值高，送亲友有里有面。那朱老大的粽子礼盒市场价呢一箱得109元，但是今天 UP 商城跟品牌方直接合作，端午节争取到的专属福利呢是买一箱再送您一箱，您到手两箱只要109元。这个呢也是提前锁定了库存才有的专属的优惠价格啊，数量有限，售完为止。这都是26年的最新日期，自己吃送人啊都放心而且划算。趁现在还有库存，您抓紧时间回复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抢购了啊。当然 UP 商城呢还有这两天热卖的泰国的进口老树山竹，哎，还有认养一头牛的这个生牛乳冰激凌，21只到手也只需要99元，夏日的限定美味，抓紧时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猕猴台上啊，很多朋友啊，这确实应该是这个放暑假的这个日期啊，也差不多定了啊。好多朋友问到了我们的这个夏令营，也问到了说这个暑假你们有没有这个带团出去的一个团期啊，这个打算呢？暂时我们这边还没有接到这个有哪一个旅行团会深度合作啊。这儿是一个广告位，也征集一些这个优秀的这个旅行社，我们一起啊这个出去玩一下。另外最近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有好多朋友说啊，即使没有这种去外面的这种旅行团，咱暑假呀组织一个什么自驾活动也都是挺不错的。那关于一些自驾产品呢，我们也是正在酝酿当中啊，大家呢也可以等一等我们的这个消息。当然如果说您有比较好的这种自驾路线啊，或者说想法啊，也可以在微信后台上跟我们来提一提，或者直接跟我们这个微信私信取得联系。不瞒大家说，有很多的这个车友啊，这个高深莫测啊，也是资深的这个自驾游的爱好者和专家，可以说啊，这个经常有好多人说，你们这个组织一下啊，路书我都给你们做了。行，这个以后呢，我们多多征求大家的意见。如果说大家啊这个自驾时间呢，这个精力方面啊都比较充裕，有想去的地方，那我们就可以适当的这个组织一下。您可以先进入到我们的群里面，等着我们的这个消息和组织招募啊。因为每一次招募的时候呢，在车友群里面可能还更快一些啊。一会儿我更新一下二维码，或者您先发送瘦瘦两个字啊，添加他的微信，让他呢给您这个拉进我们的社群当中。最近出门在外，咱对自己的爱车得好一点。一方面呢，这个阳光啊暴晒，这个最好是能让咱的这个爱车停在地下停车场，或者说有棚子的这个车位里面。因为这个不管是这个漆啊，还是橡胶的这个老化呀，其实啊我们都不太建议大家这个车呀这个经受太阳的这个高温的炙烤啊。另外呢，车里面也不要放含酒精或者说压缩的这种气体啊，像这个香水啊、火机啊、还有一些这个以前的那种所谓的摩丝啊、这个啫喱水啊，还有一些这个压缩罐子的呀，都不要在车里面放，以免呢有安全隐患。另外呢，就是及时检查咱的一些这个线路还有油液啊，这个到夏天蒸发的快，是不是？包括玻璃水呀，还有一些油液呀，咱要及时的添加啊，电路也要及时的这个检查，并且呢保险要买齐。那关于保险业务呢，河南交通广播还真能帮到您的忙。因为作为交通类的专业媒体啊，我们一直在跟靠谱的保险公司啊做对接啊，也发现大家在外面呢买保险有几个痛点。一个呢，找不着人啊。什么叫找不着人呢？找不着真人。有的时候啊，你保险续保很简单的一件事儿，总是找不到人工客服。这不是语音菜单，就是 AI 机器人。说实话，这 AI 机器人现在智能程度啊不高啊，还不如真人服务，它有温度，它指向性强。有很多的问题呢，他听不懂，也做不出专业的一个解答。因为咱买保险啊，每一辆车它的用车情况、上一年的情况，还有经常走的这个用车环境，它不一样，保险套餐就各有不同。这个 AI 是没有办法来判定的，需要一个有经验、有专业能力的真人客服来跟您取得沟通。那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呢只需要留下电话，我们这边有真人的客服团队跟您取得联系，一对一的跟您聊，不是语音菜单，不是自动应答，就是人跟人说话，他能听得懂您，您能听得懂他。省心不绕弯子啊，真人作息呢会详细记录您的用车环境、上一年的车险状况，综合的帮您判断。而且呢还有很多车险改革以后的新政策，他们也是了如指掌。您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这个自燃险啊、涉水险啊，它已经啊这个归到这个强制险当中了啊，还有其他的商业险种适合您的
才会推荐给您，相当于给您赔了一个真人的专属车险顾问啊。另外呢，就是大家在外面找到的有一些业务员呢，一方面是业务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有可能是二道贩子啊，这个中间出现这种加价呀，还有关键时刻找不着人的这种情况，那您在河南交通广播投保啊，就会放心多了，价格透明，服务优质，省下来的时间您不管是忙事业

还是陪家人，也不用到处比价问朋友了，一站式的搞定，省心安心啊。续保呢，其实它的最佳时期啊，就是保险到期前一个月，您就可以操心考虑这件事了，千万不要出现脱保断保的情况啊，这样上路呢还是有安全隐患的。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马上办理了。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1: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通行变化，有请外场主持人。你好，丁氏。
1: 要张弛这会儿的龙海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过了紫金山路之后啊，左侧车道还是因为事故的原因，所以说呢有一小段通行速度缓慢。西三环的南向北过了长江路之后啊，这一段的车流量稍稍有些大。再往北，在建设路到中原路这一段啊，也是走走停停的，需要各位呢多一些耐心来通过。另外呢，中州大道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呢，商鼎路到金水立交啊，也需要各位呢轻踩刹车，小心慢行。还有大学路中原路的南向北这个路口呢，请各位多等待几个信号灯周期才可以通过了。高速方面呢，京港高速的长葛段在726公里，南向北的方向这个地方呢，因为一起事故啊，目前呢是占用着第一和第三车道，也请各位呢小心避让事故车。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交广里航呢，还看到啊，郑少高速由西向东的方向在新密段，那这个地方呢，因为车流量大啊，也是有一段深红色的拥堵。那左侧的车道还有事故啊，也请各位呢从这儿经过的话呢，小心避让事故车辆，多一些耐心。张弛，
0: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那端午小长假也马上就要到了，如果说您要开着爱车出行啊，出行之前一定务必给车来一个除碳保养。那您不用去 4S 店，也不用去修理厂大修，只需要加油前啊，加上一瓶河南交通广播出品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积碳没了，油门轻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啊，咱多跑几十公里，省下来的钱还能再吃顿好的哈。这个油门踩不动啊，是发动机积碳了，但也有可能深层的原因，比如说喷油嘴堵了，三元催化失效啊，等等等等。如果说您反复去保养车子呀，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真正懂车的朋友知道，去除积碳才是核心的解决问题。那向您推荐啊，这个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听名字就知道，三瓶干三件事儿，不重复不浪费。第一瓶呢是强力除碳，第二瓶精准的调整您的空燃比，动力提升啊，这个优化混合气的比例，在这个活塞环呢和气缸壁之间形成一个润滑的保护膜，这个呢油耗啊，这个肉眼可见的往下掉，一箱油多跑一些公里。第三瓶呢就是三元催化清洁剂了，专门收拾前面清理下来的尾气和残留的积碳啊，把三元催化这个给你洗得干干净净，尾气不黑不臭，故障灯自己都灭了，年检一把过啊。这都说东西是上午加的，积碳是下午排的，动力是晚上回来的。第一箱油油门响应快，第二箱油怠速平稳，第三箱油省下实打实的加油钱，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给您答案。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回复888，咱节前啊及时下单全能优护三兄弟，只需要199元一套啊，三步全链路大扫除。您回复888到我们的微信后台。
2: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3: 商场、超市等经营场所要做好日常消防检查，运营主体抓实消防设施养护、疏散通道管理工作。安保管理人员应当常态化排查电气线路、栈道堆货隐患。在岗员工要熟练掌握应急疏散与扑救初期火灾方法，紧盯人流密集场所细微风险，守牢公共场所安全底线。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亚，做好日常监督培训，共筑安全生产防线。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汇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0: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我们来刷新一下最近刷新到的好玩的事情啊！云南的菌子到底有多好吃呢？云南有一位主任医师吃菌子呀中毒了啊！这个本身自己也是医生啊，这个产生看见小人的幻觉，并且啊连续两天失忆，住进自己工作的医院以后呢康复了。他自己本人表示啊，此次中毒是因为菌子呀切得太厚了，没有完全炒熟，加上自己食用了没有加热的隔顿的菌子。那医院的专家啊提醒广大的群众要提高自我健康安全意识，确保食用的安全啊。你看看云南的菌子到底魅力有多大啊，这个看一看大家找的这个原因就知道了。没用猪油炒，没放大蒜，没开大火，肠胃不好，状态不行，好久没吃了，放凉了，好，现在还多了一个理由，切得太厚，反正就是不能赖菌子本身有毒。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吃菌要提高安全意识，这包括医生啊也不例外。这咱作为河南人啊，很少有机会能尝到这个云南的菌子啊。之前有一个小姐妹这个形容说，吃上一口啊，就跟你劳累了一天然后滑进浴缸的感觉，温柔地抚摸过你每一寸舌尖。这一听啊，真的想尝试一下。如果说哪一次有机会啊去到云南，咱还是一定不要错过啊这个至鲜至好吃的这个美味啊，这是当地的特色。那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啊这个已经开打，这义乌啊不管开打没开打之前，这早就提前啊赢麻全场了。这从球衣到宠物的专属球服，义乌制造包揽了全球70%赛事的周边。老牌的供应商啊连做5届，去年6月开工，今年3月就已经备好货了。像墨西哥球衣30万件，阿根廷球衣20万件，宠物球衣已经热销了6万多件。这个不管世界杯在哪儿办啊，商机是永远属于世界义乌的啊，总能让你在想买之前就已经下手了。每次我们说呀，压力给到义乌，压力给到义乌，这么多年了，结果发现人家呀，搞生产啊，跟喝水一样简单，毫无压力。啊，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压力啊，就不是制造压力，是价格压力。所以说价格方面的这个压力啊，大家也可以抽空呢，哎，多来逛一逛我们1041爆款商城，给您推荐的这个好物啊，都是把价格呀、给您压的这个，让您觉得非常具有性价比。当然了，普通的商品啊，要压价那就没有意义了。要压，咱今天啊就把 SK2 旅行4件套的价格打下来。有一些车友呢在微信后台留言说想要这个旅行4件套，因为这款套盒 SK2 家的从清洁精华再到保湿锁水，打造皮肤的完美的一个护肤的流程，不管是出差旅行健身随身携带，适合多种场景，而且让精致护肤啊随时随地都能在线。套盒里面啊全是 SK2 家的爆款氨基酸洗面奶，温和到敏感肌都很友好，深层的清洁，这洗完脸以后呢，肌肤就可以呈现自然透白的光泽。 SK2 神仙水那就不用多介绍了，核心成分 Pitara 调整您的水油平衡，细腻毛孔，坚持使用啊，肌肤的触感更加的细腻光滑。还有这个 SK2 家的轻盈露，温和软化角质，二次清洁，帮助后续的吸收，以及 SK2 家大红瓶面霜，清爽保湿

发这个肌肤的活力，晚上要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脸上的皮肤啊就跟刚剥了壳的鸡蛋一样软嫩透亮，上妆都服帖了。那说一下价格，30毫升的神仙水加30毫升轻盈露加20克的洗面奶加15克的大红瓶面霜，这一套 SK2 旅行四件套官网售价740元，今天咱车友专属价格只要199元，100多享受到知名品牌精致的护肤体验，您可以直接带回家，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还没体验过试过 SK2 的抓紧时间，太合适了啊，200块钱都不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回复大牌。

0: 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那后台咨询我们的问题呢还是挺多的啊，有的是问我们的这个特种兵夏令营的，您回复特种兵就可以得到链接了，还有一些在找商城的客服，应该是下周马上就要端午节假期了啊，自己买的一些这个商品啊，希望端午节前及时的发到货。这样您是在哪个商城发送什么关键词买的，您就依然再发送一下这个关键词，然后呢点击随便点进一个链接，在左下角有一个客服俩字，这样的话您就可以直接联系到在线客服来处理您的一些订单问题了啊。就是您发什么关键词买的，您还发送那个关键词，随便点一个链接，左下角就会出现客服的字样了。或者您在我们的后台留下电话，然后呢留下订单，我们及时的转达也是可以的啊。在我们这儿这个购买的这个商品啊，我们都给各位包售后，哪怕是装修这件大事儿，我们也希望啊能帮大家帮上一些忙。毕竟啊现在过日子咱得精打细算，钱要花得值。装修房子这么大一个事情，必须得一分价钱一分货。如果说您怕套路，怕花冤枉钱，那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首先呢领取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其次呢我们质量监督记者团也会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这儿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让您啊放心的入住无忧啊，这个对空气啊这个有害气体的这个析出啊有报告，咱更加放心一些。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报名了，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发送省钱。那端午节好多朋友都在看这个粽子啊，再跟各位介绍一下，这次这个朱老大的这个粽子呢，不但是包装精美，外观大气，颜值高，关键是真材实料，您拿得出手还好吃。那这个9个粽子呀，八颗粽子，7种口味，而且呢单只粽子呀它叫这个枕头粽，这个分量啊，普通粽子大概就是100克，这个粽子呢130到170克一个啊。都有什么口味？酱香肉粽、蛋黄肉粽、板栗肉粽、卤肉粽，还有金丝小枣粽、经典红豆粽等等。这一个礼盒里面7种口味啊，粽子有咸有甜，这样能满足全家不同的需求。而且呢真空的独立包装也方便储存啊，反正我家里面直接放到常温的里边就行了，冷藏的也都可以啊，到吃的时候您不管是煮啊还是蒸啊都是可以的。真空包装确实好储存，关键是这个价格，市场价呢一箱是109元，但是今天 UP 商城跟品牌方直接合作，买一箱送一箱，您到手2箱只需要109元。那趁现在还有库存，抓紧时间回复秒杀抢购，都是26年的新日期，售完为止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通行变化。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丁氏。
6: 你好，张弛。这会儿呢，西三环北向南，在建设路这个地方啊，右侧车道呢，因为有事故，所以说呢，后方有一长段，目前呢都是处于这个深红色的拥堵状态啊。队尾呢到了五龙口南路这一长段呢，建议各位有条件的话，还是提前的绕开。京广快速路永安街的南北双向依然受到施工的影响，也是有长距离的缓行模式啊，需要各位呢格外的多些耐心。陇海高架的西向东，在紫荆山路段以及陇海高架的东向西黄河南路这一段啊，都是这个常规的车流量大。还有中州大道正便立交的南北双向，此刻呢也都不太好走。高速方面呢，郑少高速的西向东在新密段这一段呢，也是比较这个通行速度缓慢啊，有一段目前呢是因为车流量大，也需要各位呢格外多一些耐心来通过。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张弛。
5: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那最近如果说您老觉得流量不够用，话费啊受不了身的，想要啊给话费瘦瘦身的，那今天送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您可以这个了解一下啊，回复随身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可以看到产品了。这个特别适合什么呢？比如说常年在车上的货车司机啊，出租车网约车司机，或者呢临时陪孩子上学租房子，房子里面不方便拉宽带的，

0: 经常做户外工作，随时随地啊会用到手机的，包括啊这个出差，这个拿着笔记本电脑随时随地办公的商旅精英。那这款随身 WiFi 啊，这个每月最低28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的流量了，让您在任何时候都不缺流量，不缺网络，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而且每天下单前100名送您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在官方微信后台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原价88元的设备，现在补贴完以后只要68元，交光领航的大牌背书，这拿到手的车友啊都说这个用料扎实，而且是大品牌，品质价格都有保障。您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卡片大小，然后呢这个手机的薄厚，不管是装在这个书包里，甚至装在口袋里，都不影响您的出行，非常的方便携带。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了解下单了。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欢迎各位在6点过后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啊，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周日快乐啊，我是主持人张驰。这会儿呢来看一下市区啊，这个拥堵啊有一些加剧的路段啊，这会儿呢京广隧道北向南方向这个车流量呢明显会更大一些，现场是属于车行缓慢，您走在这儿的时候呢需要多一些耐心。再把视线呢转向龙海高架，龙海高架此刻东西双向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您可以放心选择。在紫金山路上桥以后呢，可能有一段啊和前车得保持好安全的一个车距了。另外中州大道南北双向基本上都是一个高流量通行效率比较高的一个状态啊。北向南方向金水立交下桥以后一直到商鼎路这一段可能是匝道口比较多，需要您啊注意左右来车，变道的时候呢及时的提前变道。新出现的一个小堵点呢是西三环北向南方向在西流湖门口啊，这应该是外出的朋友啊这个赶回去准备吃晚饭了，这会儿这儿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
0: 开车路上好脾气就听马路老友记。
2: 说到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宝啊，大熊猫，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啊？镜头当中的一些录像啊，这个大熊猫的一些这个反应啊，视频资料啊，你总感觉啊，它总是萌萌的，总是突然呢会被吓一跳啊。不管是同伴从树上这个掉下来，哎，还是旁边有什么动静，为什么会这样呢？据了解啊，大熊猫这个动物啊，属于是高度近视。相当于啊人近视800度，这个视觉呢比较弱，听觉和嗅觉呢很灵敏，时常啊自己吃着吃着或者压碎旁边一个竹笋的声音啊都能吓自己一跳、所以温馨提示，如果说你有机会近距离观看大熊猫的话，请勿大声喧哗，不然容易啊吓着它啊。这怪不得啊，有的时候大熊猫啊总给人一种老谋深算但是呢又算不明白的这种感觉，合着是看不清啊。哎，另外呢这个大熊猫的一个搞笑冷知识啊，别看这个大熊猫啊头大脸圆的，但是它的眼睛啊很小，基本上都没有眼白，所以这平时大家看大熊猫好看什么的，那主要是因为眼睛周围啊那一团黑色，如果去掉那一团黑色呀，这大熊猫就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好看了啊。这其实也提醒了大家这个眼影和眼线的重要性，就是化妆出来的。近日上海一个女生啊穿着 AB 款的这个丝袜在室外拍照，拍了2个小时以后呢发现自己的腿上啊被晒出了不一样的花纹啊，瞬间被震惊到了啊。所谓的 AB 款就是两条左右腿的这个丝袜呀这个花纹形状不一样啊，这不得不说啊，你看这么薄的丝袜都能挡住这个紫外线，可以说物理防晒比任何防晒霜都好使啊。另外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说话呀要有分寸啊，尤其是女孩子被晒黑了，你可不能说人家黑啊，更不能这个说平时是用生抽护的肤吗？

平时出门这个讲防晒啊，这个回到家里面讲朝向，讲冲锋，讲通风，然后呢讲装修。其实啊，在装一个新家的时候呢，大家也希望啊，装修的这个格局啊，这个动线啊，包括一些这个对于阳台的处理啊，这个窗户的处理啊，能够让这个房子户型本身的一些瑕疵呀得到改造，能让里面呢很多的这个犄角旮旯的空间得到有效的利用，并且咱装修业主的心理啊，就是既纠结又期待。期待肯定是期待住新家，但害怕担心的是呢，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低价签约后期有增项，还担心啊钱交完了以后这房子就没人管了，工期一拖再拖，施工偷工减料，到最后啊售后维权无门。那我们懂您的焦虑，所以河南交通广播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成立了记者监督团，为咱们业主的这个权益啊保驾护航。引入活动补贴机制的同时呢，我们也请万千车主信赖河南的头部装企华普装饰给您做施工服务，承诺给各位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如果工程有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元，并且呢，华普装饰啊，在河南交通广播账户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啊。如果中间这个过程发生了不愉快，有纠纷，我们可以先行动用这笔钱赔偿给您，保障够实在。另外，我们要求啊，合同一定是闭口合同。明明白白从一开始就写清所有项目的费用，后期告别增项的一个套路。您回复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可以参与报名了，有记者呢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回复家装节即可报名。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9: 臣妾做不到。
10: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

0: 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刷新到的有意思的事儿啊，在广东有一个男子啊，凌晨三点被虫子啃木头的这个嘎吱嘎吱声吵醒了啊。要知道凌晨三点万籁俱

雨季，你就听见啊自己的木床里边吭哧吭哧吭哧搁这儿有人，彻底怒了。起床查看，原来是虫子呀在吃他的这个木头床，吃的还挺呛。他当场啊一招听声辨位，锁定了蛀虫的老巢，快准狠一下凿对位置，从床板当中啊扯出一只胖乎乎的白虫啊。这不是都跟大家说了，吃饭不要吧唧嘴，不要吧唧嘴，非是不听，太挑衅人类的下场，对不对？这就跟蚊子一样啊，咬咬我就咬我了，非得在我耳边叫，是不是？半夜不睡觉，爬起来也得弄死你，是不是？这一刻，这个蚊子之歌的这个含金量啊还在上升。所以说，这只虫子呀，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吃好吃的时候呢，要安静。再来说下一个事儿，不知道您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啊？买完菜以后啊，连塑料袋一起塞进冰箱，省事儿又保鲜。但据《生命时报》6月10号的报道啊，这个看似常规的操作可能会影响到您和家人的健康。日常买菜用的塑料袋呢，主要分为食品级和非食品级。那非食品级的塑料袋呢，含有增塑剂，冰箱低温一冻，有害物质容易附着在菜上。彩色的再生塑料袋还可能含有致癌物，长期接触风险更高。那超市使用的塑料袋呢，一般是高密度的聚乙烯。这种袋子，如果说您装肉放进冷冻层，它会和肉啊紧贴在一起，长时间在低温环境下，它会变得很脆，解冻时间呢可能会被撕碎，粘在肉的表面，容易吸出有害物质啊。这说到底啊，不管是可食用和非食，不管是食用食品级还是非食品级的塑料袋，都不要啊跟菜和肉放在一起保存在冰箱里面啊。这看到这个视频啊，赶紧转给我妈啊，老家冰箱里面有一些陈年冻肉啊，拿出来可能有的比我年龄都大啊。不知道为什么，在老一辈的有一些想法当中啊，这冰箱里面的时间是不存在的啊，放进去的东西状态啊就停留在进冰箱的那一刻啊，属于是一进冰箱啊长生不老了。当然很多朋友说没有用啊，这个我转给我妈，这我没有指点我妈冰箱里任何食物的权利，包括哪怕它是个塑料袋。但是各位该转还得转啊，你就这样想，反正平时你妈妈发视频给你制造了不少焦虑，这次你也给她制造一个。来，一边制造焦虑，另外一边呢，马上端午节到了啊，得拎着礼盒回家看老爸老妈。端午节很多朋友肯定是要聚会的啊，尤其是女士喝酒喜欢喝红酒啊。那澳洲进口的考拉标志的5瓶珍藏级红酒啊，正往桌上一摆，体面是不是？自己喝或者说忙了一天炒俩菜，打开一瓶红酒啊，这个倍儿爽。冰镇桃红，美好惬意。这个今天爆款商城推荐的就是考拉的红酒礼盒，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看一看了啊。咱们这款呢，来自于澳洲核心产区直出，原瓶进口，5支珍藏级，3大品类是齐全的啊。像10度的莫斯卡托桃红，微甜低度，冰镇呢更好喝，属于是闺蜜聚会的优选啊。霞多丽干白，清爽解腻，和海鲜沙拉呀适配度更高。希拉干红，这个呢是澳洲的经典品种，醇厚有层次啊，配红肉比较适合。金樽干红加银樽干红，实力款，醒酒半小时，口感非常惊艳。礼盒包装品质高，送长辈送朋友都够分量。喜欢红酒的朋友回复团购，抓紧时间了解和下单啊。官网旗舰店原价呢699，一箱是5瓶。今天爆款商城，这一箱5瓶啊，只需要199元，相当于打了2.5折。买2箱，这个再减10元，
只需要388元啊，一瓶不到40块钱，配原装的礼盒，品质高，有档次。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

0: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1: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2: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抢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0: 中国联通。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啊。那上个小时呢，跟有一些车友啊，这个一起聊天，聊到了这个去自驾啊。我以为的这个自驾呢，可能是郑州周边啊，这个两个小时以内的这个车程的一些短途自驾啊。让咱的车友一说，就是西藏和新疆，动不动就往大西北跑个十天半个月。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各位这真的不上班吗？啊，好多朋友都说，哎呀，这都已经聊到这个路书了，用不用我发你啊？要不我再考虑考虑吧，各位朋友们。这个真的是，首先特别羡慕大家啊，这个有钱有闲啊，喜欢乐意去外面跑啊。其次呢，这个我们也是要评估这件事儿的一个可行性。这样吧，大家也可以在群里面更多的这个讨论一下，或者说，其实咱组织不了三五十个。

0: 人，这三五个人，三五辆车，说想去自驾一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群里面啊，大家相互啊约一约志同道合的。那这样，我们的26群的二维码呢，也设置在自动回复当中了。您啊，回复这个朋友两个字啊，因为我们是马路老友记，您回复朋友或者老友，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扫码进群了啊，看看自驾人到底多不多，还是说就那一两个那啊。好，大家如果说啊有一些这个沿途拍到的好看的风景、好玩的人和事儿，也都可以把素材呢这个发送到我们的这个群里来啊。我们最近呢也是组建了马路老友记的这个拍客群，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路上的风景、有意思的素材啊，哪怕是一些这个平时啊这个花花草草啊、啊孩子宠物啊一些有趣的趣事儿，也都可以来给我们提供一些。我们呢张开这个双臂，欢迎您来跟我们投稿，成为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小小拍客。好，只要是您想参与啊，您回复朋友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现在都可以来参与进来。那尤其是家里面啊有孩子的，忍不住有的时候啊各种的拿着这个相机啊，拿着手机记录下来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啊，有的时候有趣的这个画面呢也是让人忍俊不禁啊。从小到大啊，我就包括我也一样，有的时候拿着起相机啊看看孩子以前照片和视频，你觉得呀你感觉不出来，但是一看照片你就会发现变化真大，哪怕是半年一年的变化都超乎您的想象。毕竟啊3到18岁也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啊，我们一起助力孩子茁壮成长。咱们现在很多家长呢已经非常关注钙和维生素的一个这个补充了，但还有部分的孩子呢容易在青少年时期啊抵抗力差，尤其是不长个儿，很多家长呢非常的担心啊，担心啊孩子就着自己啊个头这个下限长，毕竟这个个头还是挺重要的啊。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哎，您忽略了一个孩子缺乏微量元素啊。那有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氨基丁酸，这个呢也是很多医院这个做完孩子骨龄检查呀、成长测试以后呢，哎，给到孩子开的一些这个补剂。氨基丁酸它呢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啊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也值得各位家长的重视。这一次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还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那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那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呢，还可以啊这个送您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商城会员。那您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也可以联系客服拿到我们的商城会员。想要这款氨基丁酸饮品的，回复成长。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有请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3: 在张弛西三环北向南的方向，建设路到农业路还是受到之前事故的影响，目前呢还是有一段积压的这个车辆比较多，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另外呢在这个大学路南向北的方向正通路附近这个路口啊，需要各位呢多等待一两个信号灯周期。京广快速路永安街南北双向还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啊，各有长距离的红色啊、深红色的拥堵状态，也请各位呢格外的这个注意了。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建议提前绕开这个路段来行驶，因为施工的原因呢，徐广高速103公里处北向南主线段行，商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呢断行啊，车辆呢无法通行，预计到8月7号可以恢复正常。另外呢郑绍高速西向东在新密段这段呢还是车流量比较大哈，也请各位呢脚踩刹车注意行车安全了。张弛。
0: 好的，感谢丁氏的一个路况的书。

做施工服务，同时呢，他也会乐于接受我们的质量监督，那享受这个家装节当中的三大硬核福利，比如说工期一般是90天，延期一天，华普装饰呢会赔您200元啊，延期一天赔200，这个呢，这个毋庸置疑，并且呢，他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账户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啊，这个呢，您发送家装节也可以看到这个保证金的一个解释的视频，也就是说，万一装修过程当中发生纠纷，我们可以先行动用这笔钱赔偿给您，保障够实在。另外签订的也是闭口合同，告别后期的增项套路，这个不会出现装到一半然后找各种理由加钱的这种情况啊。您回复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放心报名了。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1: 游乐特装设施要做好维护保障，文旅经营单位要扛起特种设备主体管护责任，设备运维管理人员应当按期完成游乐设施、观光电梯等年检维保，在岗操作人员要依规巡检设备运行状态，及时关停故障设备，全方位守护游客人身安全。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弯弯。

0: 实安全责任，守护万家平安。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

0: 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1: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6: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7: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啊。好多朋友说，哎，再坚持坚持啊，20分钟你就要下班了啊。有些朋友啊，卡点儿卡得比我还准啊。这个周六日呢，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一些出行方面和资讯方面的这个服务啊，同时也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保持一个熟练度啊，因为不管是什么工作，如果说周六日两天不上节目啊，到周一啊都会略显生疏啊。大格的额娘说，10年老车，11万公里了，前年用过2瓶万能通，刚刚呢买了这个精装版的3瓶的，多少公里用合适啊？在这个万能通精装版当中的说明呢，是每隔5000公里您就可以这个用一瓶。我们建议呢，您3000公里就可以用一瓶了啊。还有一些这个从来没有用过万能通的10几年的这个老车的啊，其实呢也可以加密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啊。之前我们总之我们的这个成分呢是很安全的，对于这个发动机的这个磨损呢比较小，所以呢最极端的情况下，我们建议过一位朋友，应该是30万公里左右，我们建议他是每隔1箱油就加一瓶我们万能通的这个精装版啊。所以说其实精装版呢没有特别一定之规，您根据自己爱车的这个感觉，您比如说端午节假期之前您是肯定要加一瓶的，等到下一次哎，这个有一个长途自驾，或者说感觉到这个汽车啊这个还是动力不够明显，您就可以加入到第二瓶就行了。想加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啊回复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了。那万能通呢也是我们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啊，自己的这个东西我们也是知根知底，所以呢放心的推荐给大家。有任何问题呢，你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或者联系我们的客服都是可以的。下周五端午假期就来了，走进访友啊，想要买价格不贵拿得出手关键还好吃的粽子礼盒呢，您可以来看一看 UP 商城推荐的这款朱老大枕头粽子礼盒。浙江传统制作的技艺制作，有多种口味，经典好吃。粽子呢严选好食材，手工精包，用料实在。像普通的粽子呀单只100克左右，这个升级款的枕头粽足足做到了130到170克一个，分量扎实。一箱呢有8枚粽子，虽然说只有8枚啊，但是7种口味，大人小孩都有，都爱吃。那有经典的这个酱肉酱香的这个肉粽，还有蛋黄肉粽、板栗肉粽、卤肉粽，以及啊金丝小枣粽、经典的红豆粽等。啊，粽子呢有甜有咸啊，咸粽咸香入口，甜粽甜而不腻，满足全家不同口味的一个需求。而且呢真空的独立包装也方便储存，也都是26年最新的日期。关键啊这款粽子包装也很用心，外观呢大气颜值高，送亲友有里有面，心意和质感是双双在线。说一下价格啊，这款朱老大的粽子礼盒市场价呢一箱109元，今天 UP 商城跟品牌方直接合作，端午节给您争取到的专属福利，买一箱再送您一箱，到手2箱只要109元。这个呢也是提前锁定库存才有的专属价格啊，您抓紧时间，因为售完为止，回复秒杀2个字就可以抢购了。另外商城呢还有这两天热卖的老树山竹，这个泰国进口，还有认养一头牛的这个生牛乳冰激凌21只，到手才需要99元，夏日的限定美味，您抓紧时间回复。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十厘米，一刻，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欢迎回来，继续关注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市区和高速方面的路况啊。市区方面呢，目前京广快速路陇海路南北双向因为施工的原因，所以说车多缓行。另外，陇海快速路京广路的东向西以及陇海路黄河南路的东向西也是需要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还有中州大道啊政变路的北向南方向也需要咱们的车友多一点耐心了。高速方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小编发的最新的消息啊。连霍高速灵宝段856公里的西向东方向大车道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大车道第一车道、小车道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大车道第二车道和小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就是这个大车道的第二车道和小车道的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焦塘高速叶线段224公里的南向北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另外提示大家啊，因为设备故障，连霍高速巩义杜甫故里站宽度超过2.9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今天晚上的11点恢复正常通行。

平时像户外工作比较多，或者是在外租房子，包括咱们的司机朋友不方便拉宽带啊，流量总是不够用的，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发送随身两个字就能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呢是缺乏了氨基丁酸这一新的营养元素啊。交光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成长。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欢迎回来。咱们的听众朋友啊，有

很多想要装修的业主，但是心里呢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肯定很期待住新家，但是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项加钱，或者这个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啊。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啊，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会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全程的施工。报名家装节就有三大的福利可以享受啊，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元，发生纠纷还有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是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呢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告别增项套路。而且我们还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啊，发送家装节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让他为您的装修全程来保驾护航。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了。

0: 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暑假就要来了，所以说要快趁着假期一开始呢，给孩子养成一整个暑假的良好习惯。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了。海陆空三个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啊，陆军项目、还有海军项目、空军项目都有，像全副武装真人 CS 啊，火箭筒发射、泡沫派对，包括浅海桨板冲浪啊，乘坐游船、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高空滑索等等。其中这个陆军线路呢，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了，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来报名吧，发送特种兵。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通行情况。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连霍高速灵宝段856公里的西向东方向大车道发生一

0: 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下周端午节就来了，想要走亲访友买这个价格不贵拿得出手关键还好吃的粽子礼盒呢，就推荐来 UP 商城看一看这款朱老大枕头粽子礼盒啊，这个是浙江传统技艺来制作的，咸粽甜粽都有啊，严选的好食材，手工精包，用料实在。普通的粽子呢大多都是100克的啊，这款直接做到了130到170克，分量很扎实。而且它一箱呢有8枚，7种口味，大人孩子都爱吃，像经典的酱香肉粽啊、蛋黄肉粽、板栗肉粽、卤肉粽啊，甜口的有金丝的小枣粽、经典的红豆粽等等啊，咸粽是鲜香入味，甜粽也是甜而不腻，满足全家不同口味的需求。而且它是真空独立包装，方便储存。关键这款粽子的包装真的是很用心，外观很大气，颜值高，送亲友有里有面的。朱老大粽子礼盒市场价一箱要109啊，咱们跟品牌方合作，直接买一箱送一箱，等于到手两箱只要109元，而且是下单急速发货，全都是新的日期，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六月份的天啊，说热就热了。您发现没有，就有些车开了空调，结果车厢半天还凉不下来，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结果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这个问题不在空调啊，是咱们发动机积碳了。可以试一试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门清理积碳，一瓶下去啊，发动机也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啊，爱车好开又凉快。那如果您呢想选这个强力除碳的，您就选万能通的精装礼盒，一套三瓶只要239。如果您的主要需求是清洁降噪，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啊，这个只要199元。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888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咱们说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啊，不是抠门，是说这个钱要花得值。如果最近你有装修打算的话呢，可以先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先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是品质，更是服务。咱们交广一直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还会举办一次业主装修的吐槽大会啊，董事长会到现场来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有好的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呢。装修想省钱，您就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了。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

0: 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十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豚流离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啦。此刻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啊，目前郑州市区只有两处道路是比较繁忙的，一处是京广快速路陇海路的南北双向，这个是由于道路施工的原因，另外还有一处是在陇海快速路紫金山路的东向西，其他大部分道路都是比较好走的一个状态。高速方面啊，稍早前连霍高速灵宝段856公里的西向东方向大车道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啊，大家要谨慎慢行。还有焦塘高速叶线段南向北有一起单方事故，占用了第一二车道，应急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因为设备故障，连霍高速巩义杜甫故里站宽度超过2.9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今晚这个11点恢复正常通行。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啦。下周就是端午节了啊，走亲访友想要买价格不贵拿得出手关键还好吃的粽子礼盒，推荐 UP 商城看看这款猪老大枕头粽子礼盒啊，这个来自浙江传统技艺制作，咸粽甜粽都有，那就整个一个咸甜永动机。严选好食材，手工精包，用料实在。普通粽子啊，大多都是100克的啊，这款做到了130到170克，分量很扎实，而且一箱有8枚，7种口味，大人孩子都爱吃。比如说有经典的酱香肉粽、蛋黄肉粽、板栗肉粽、卤肉粽啊，喜欢甜口的还有金丝小枣粽、经典的红豆粽。咸粽子它就是鲜香入味，甜粽子就是甜而不腻啊，满足全家不同口味的需求。而且它是真空独立包装，方便储存啊。关键这款粽子包装真的是很用心，外观就是大气，颜值高，送亲友有里有面的。猪老大的粽子礼盒呢，市场价一箱要109元，但是咱们跟品牌方合作了，直接是买一箱送一箱，到手两箱只要109，而且下单就急速发货，不耽误咱们走亲访友啊，都是全新的新日期啊，不管是企业团购啊。

0: 还是自己吃啊，还是带给这个亲戚父母啊，这个粽子在端午节都是刚需了，对不对？啊，现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挑选一下，发送秒杀就能看到了。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呀，这里是每晚8点钟啊，准时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现在2026年的世界杯的战火已经点燃了，这个赛场外的宠物球迷经济赛也已经开启啦。啊，比如说可给这个义乌小商品市场忙坏了啊。而且还有一些宠物企业啊，头部的宠物企业，就不提名字了啊，拿下了葡萄牙、法国国家队的 IP 官方授权，就是以一股以宠物加世界杯为主题的消费热潮，现在正在升温当中。比如说像宠物球衣、头饰、领结，包括联名的玩具、观赛的窝垫啊。这个世界杯也不再是咱们球迷的，不仅仅是咱们球迷的狂欢了啊，也是毛孩子这个新装备的灵感啊。比如说我最近就想给他买一身这个 C 罗的球衣啊，看起来还是蛮不错的哈。这个世界杯开幕之前呢，义乌就进入了世界杯时间。那跟往届不同的是呢，今年爆火的不仅是传统的像球衣呀、这个国旗啊、喇叭呀，那它的新赛道就是宠物的球衣了。比如来自义乌的温先生啊，温老板他就说，在上一届这个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他就敏锐地觉察到宠物球衣这个需求还是很旺盛的啊。当时有养狗的客户来问说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宠物球衣，市场上是几乎没有的，但是他记下了这个需求，就在这个本届世界杯备货的时候果断投入了生产。哎，令他没想到的是啊，这个细分品类迅速成为爆款啦。一方面啊，现在年轻的消费者将毛孩子视为家人啊，就喜欢跟他穿那种一样的服装，就是主人同款的应援装备。另一方面，现在的 AI 技术也是让小单子小批量的定制不再是一个难题了啊。它的优势啊，就是在于这个快速反应和成本的控制。温先生说啊，只要是客户提供一个创意，就能在24小时内啊提供设计稿，72小时内就做出样品了，还是很厉害的啊，这个反应速度相当的快啊。那这些宠物世界杯的服饰呢，目前这个批发价是在10几块左右，价格我觉得大部分宠主还是能接受的啊。温先生目前通过这个跨境平台已经售卖了5-6万件了，而且销量还在持续的增长。另外考虑到宠物的舒适度还有安全性啊，那这些世界杯主题的服装大多也是透气的面料啊，避免会用一些容易掉落的小装饰，因为宠物它可能会误食这些小物品嘛，对吧？还有这个品牌方也入局了啊，正是通过这个赛道来出圈。比如说杭州有一家本土的宠物头部品牌啊，他今年就首次拿下了葡萄牙、法国两大国家队的 IP 官方授权，然后推出这个服饰啊、玩具、食具、背包、窝垫、猫爬架啊，这种全品类的联名，就希望打造一整套的世界杯人宠观赛的场景。不得不说还是很有这个敏锐度，很有创意的啊。这个品牌负责人说呀，他这个布局并不是追热点，而是对这个宠主消费的长期观察。那过去呢，可能宠物用品解决的是养的问题，现在就希望毛孩子能吃得好，住得舒服，是不是？更多的是关注了情绪价值，还有这种身份表达啊，生活方式的这种认同。而且这个世界杯作为全球顶级的体育 IP， 它也承载着激情、荣耀和归属感。其实这两种情感是高度同频的，因为支持一支球队和养育一只宠物，咱们都需要长期的去投入情感。

感啊。那对于既喜欢运动啊又喜欢宠物的朋友来说，如果让这两种情感来发生连接，哎，它这个体验就更丰富和立体了。哎，刚才提到啊，说有一款这个 C 罗的宠物球衣还是不错的啊，我也打算让我们家猫咪穿穿啊。大家也可以发送动物两个字来帮我看看好不好看啊，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能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之前有听众说啊，这个油门踩不动，只知道是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呢，发动机积碳、喷油嘴堵塞，还有三元催化失效，它是三种毛病啊。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反复的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所以说，真正懂车的老司机呢，早就用上了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这是咱们河南交广的自营品牌啊，品质是有保障的。三瓶三件事儿，三不到位。第一瓶就是这个强力的除碳剂，加油前倒进去，它就顺着这个油路直冲燃烧室，喷油嘴、火花塞，把那些陈年的黑胶积碳全都剥落分解了。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呢，可以精准的优化混合气的比例，在火花塞这个活塞环和这个气缸壁之间形成一层润滑的保护膜啊，让那种踩油不走的迟滞感直接消。

0: 消失，动力随叫随到，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就是这个三元催化清净剂，专门收拾前面清理下来的尾气和残留积碳，尾气不黑了，故障灯自己就灭了，年检咱们就一把过。哎，只要199，一套三步，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钱，非常的值。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了。发送888。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我是雨桐，来关注这则新闻啊。家里明明没有人啊，却突然起火了，那这个纵火犯竟然是只宠物鼠啊。最近北京海淀区一小区的居民家里啊突发火情，那纵火者是家里这个主人养的老鼠。事发的时候呢，家中没有人啊，物业接到报告之后就迅速的行动，从排查到扑灭明火只用了10分钟啊，就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的财产损失。后来经过现场这个核查才发现啊，这个起火点是位于客厅的沙发。原来主人为宠物鼠准备了电热毯式的保暖窝，然后宠物鼠呢就去啃咬了这个电热毯的电线，导致线路短路了，产生的火花呢就引燃了旁边的沙发。啊，想给毛孩子保暖没有错呀，但是用电安全咱们也不能忽视，对不对？啊，家养宠物它会对任何的事物都有强烈的好奇心，那宠物惹火的事故也是层出不穷啊。比如说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澳门有一处这个住宅大厦啊就发生了火警，然后消防员到现场之后啊进入了20楼啊，发现有烟和明火，后来经过检查才知道是起火的位置在厨房，就怀疑啊是宠物猫啊误触了电陶炉的开关导致的。再比如此前广东中山有一处厂房着火，然后通过这个监控可以看到，凌晨3点多的时候有一只猫咪爬上了1楼工作台面，还踩到了这个电源的开关，将工作台的电风筒电源给接通了，这个风筒就立即工作，持续了大概有半个小时之后就将工作台面上的可燃物引燃了。那火势呢随后蔓延到了1楼的各个区域啊，所幸这个消防队员灭火很及时，没有造成很多的损失。哎，所以说咱们宠主平时要多多注意啊，养宠物的同时呢，这个消防安全也是不容忽视的。如果您离开家，一定要记得关电源、关火源啊，别让毛孩子的不小心惹出大问题。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0: 我们说过日子得精打细算啊，不是抠门，是说这个钱就该省省该花花啊。如果最近你有装修打算呢，可能要花很大一笔钱呢，咱们就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来领取2000元的一个家装补贴啊，还能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钱到微信平台来登记一下，还能获赠第三方空气 气质量的检测报告，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是品质啊，更是服务。咱们交通广播一直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业主装修的吐槽大会，把董事长请到现场啊，您有问题就当面给您解决。装修想省钱，您就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我是雨桐啊。最近这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校园里啊，来了一只不会飞的大鸟，后来发现啊，原来是落单的鸿雁啊。很多人都听过鸿雁那首歌，但是还没有见过这个真的鸿雁长啥样啊。6月12号，这个北外的校园里啊，就发现了一只鸿雁啊。这个校内师生也是发现之后用识图软件辨别出来的。因为校内的人员车辆往来还是很密集的，所以说环保社的同学呢就紧急联系了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迅速的对鸿雁来实施救援。据目击者说呀，这只大雁从树上啊落到地上之后呢就不再飞行了，它一直在校园内踱步。后来经过这个救援人员检查，它也没有什么外伤啊，目前呢已经被放生到了翠湖的湿地公园。鸿雁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也是东亚特有的迁徙水鸟。它的嘴呢是黑色的，整体羽毛的颜色就是那种浅灰褐色，头顶还有这个后脖梗啊是比较暗的棕褐色啊，但是脖子的前面就前半部分是白色的，等于前后这个明暗反差是非常明显的啊。这个也是在野外能够快速的认识鸿雁的一个关键特征。哎，那为什么能在校园里发现鸿雁呢？据专家分析啊，这个鸿雁它们本来是喜欢群居的动物啊，经常集成这个数十只或者是到数千只的大群来活动，生活在水边。那这只呢出现在校园的鸿雁，大概率啊是在这个飞行的途中落单了啊，或者因为它体力不支，所以说在这里稍事停留一下。近年来这个北京的生态环境也是一直向好，所以说也之前发现过啊鸿雁在个别的湿地公园出现啊，现在呢有些飞往了这个绿城这个绿地和城市中心。那救助野生动物的案例也在逐年的增加。那如果我们在校园、社区或者是街头遇到了落单的或者是受困的野生动物啊，首先记得要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啊，不要贸然的上前惊扰，更不要擅自的投喂、捕捉，或者说试图要自行处理啊，以免对动物造成额外的伤害或给您自身带来风险。咱们可以联系专业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来进行啊施救。当然了，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这只落单的北外校园的鸿雁啊，咱们如果下次自己碰见了啊，也能这个识别出来啊，发送可爱两个字就能看到了。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我们刚才啊，让大家回复可爱来看这个鸿雁啊，我们听听这个听众爱你啊，他看完这个鸿雁之后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呢？
2: 我看得像鸭子一样。
1: 你别说啊，你还真别说，你说完我觉得还真是有点像啊，只不过它这个毛色有点特别啊，毛色还是很特别的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可爱来查看。最近其实还有很多车友在微信平台留言啊，说这不是快过节了吗？想问问有没有那个之前的 SK2 的旅行四件套。大家可以先发大牌啊，我们上架了一些。这款套盒它是从清洁、精华再到保湿、锁水一套给配齐了。那马上过节旅行、平时出差还有健身的朋友啊，都可以随身来携带，就适合很多的场景，让精致护肤随时随地在线啊。那套盒里这四件呢，它是 SK2 家的爆款，一款是这个氨基酸的洗面奶啊，温和到敏感肌都很友好，可以深层清洁，洗完之后肌肤就是自然透白，神仙水更不用多说了，大爆品是不是？还有这个一瓶轻盈露，这个是温和软化角质的，做好二次清洁，帮助后续的吸收。那最后呢，就是大红瓶的面霜，这个是我自己现在正在用的。那晚上涂一层呢，第二天早上皮肤就很软嫩透亮，上妆也很服帖。等于是这个30毫升的神仙水加30毫升的轻盈露，还有二十克的这个洗面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啊，这套 SK2 的旅行四件套，官网要740，今天咱们只要199啊。100多就可以把 SK2 的四大爆款产品带回家了，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即刻拥有了，发送大牌。
3: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为您直播当中啊。刚才跟大家聊到啊，说这个北外的校园里进了一只鸿雁啊。我看那个爱你发来语音啊，我们听一下他问的这个疑问啊，他心里这个疑问。
3: 你好，主持人，这个是不是每年要飞到好望角那种鸿雁？
2: 应该不是啊，此鸿雁非彼鸿雁。因为我看到爱你刚才发的是那个燕子的燕，小燕子穿花衣那个燕啊，咱们这个鸿雁是大雁的雁啊。还有风度说有点像鹅啊，刚才有朋友说像鸭子，有朋友说像鹅啊，看来这只鸿雁长得确实有点普通啊。大家可以发送这个可爱两个字来继续看一看啊，您来评价评价它到底像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啊。我们这个养猫的宠主啊，有的时候就看这个猫咪一直在喵喵叫，但是就是听不懂它的语言啊，不知道它到底想要什么。那猫咪到底最想要的是什么呢？哎，除了你的爱啊，猫咪还想要以下6样东西。好，我们来简单说一下啊。首先猫咪它是靠味觉来判断食物好不好吃的这样一种小动物啊，所以有的铲屎官虽然买一些颜值很高的漂亮饭啊，卖相很好，但是啊，你不如给它一份闻起来鲜味十足的食物，会更受它的欢迎。另外呢，猫咪它很习惯一边上厕所一边去观察周围的风吹草动，所以说呢，建议咱们家里给它提供一个宽敞的开放式的猫砂盆很重要啊。我们家那个猫砂盆

0: 对于猫来说是充满了安全感啊。再有呢，就是猫咪它很喜欢相对平静和稳定的环境，就是说它那个秩序感是很强的啊。它希望所有的环境资源都是有可预测性的，所以说啊，您的这个喂食时间啊，环境的布置，包括跟它的互动行为，都尽量保持一致啊。它不希望有太大的改变。最后啊，就是要记得。猫咪喜欢在家居物品上去摩擦，在猫抓板上去抓挠，这些都是在进行气味标记，留下它的信息素啊，就是它对环境更熟悉、更放松的一种方式。所以说，千万不要轻易的去丢掉，或者是频繁的去更换它标记过的物品。当然也欢迎您来聊一聊啊，您家猫咪最想要的是什么？通过您的观察来了解猫咪的喜好，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小燕子，
3: 瞄准，中了。哎，又中了！
4: 太阳霜，起蝶霜。
3: 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5: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6: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7: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6: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最近有很多朋友在咨询这个装修的事儿啊，装修业主的心里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很期待住新家，但是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项加钱，或者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啊。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专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服务，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这个施工过程。只要报名家装节呢，就有三大福利可以享受，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元啊，发生纠纷有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啊，这个不是空喊口号，是因为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啊，如果有纠纷就用这个钱来赔您。我们的记者也会全程跟进您的装修进程，让您装修放心无忧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平时啊，如果是户外工作比较多，或者是在外租房子，包括咱们的驾驶员朋友啊，流量总是不够用，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能看到。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缺乏氨基丁酸这一新的营养元素啊。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也更喜欢。啊，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发送成长。很多人其实有一个这个疑问啊，说为什么像猫猫狗狗它们的寿命啊就普遍只有10-20年的样子。那随着人类养猫技能的不断提升呢，目前公布的有记录的啊这个猫的平均寿命其实已经是到了14.7岁啊，就接近15岁的样子。那没有严重遗传疾病的小猫，再加上宠主的一个科学的喂养和精心的呵护，那活到20岁左右也不是特别的难。哎，如果说现代的宠物医学咱们再加把劲儿啊，攻克了肾病的话，那大部分小猫的寿命都能超过30多呢啊。因为目前有记录的啊，世界上最长寿的猫它的寿命是38岁。但是就算这样的极限年龄，小猫小狗和人类比起来，这个寿命还是要短很多啊。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啊，就不能再长一点吗？哎，至少跟咱们差不多也行啊，是吧？那主流的科学解释是这样的啊，说所有的这个哺乳动物一生心跳的总数啊，基本都是7.3亿次，就谁先跳完谁结束。哎，所以说单位时间这个心跳次数越多的动物啊，越早使用完这个心跳总数，它的寿命也就更短了。那反之呢，寿命就会更长。比如说小老鼠的心跳在每分钟600次，所以它就只能活1到3岁。那猫猫狗狗呢，每分钟是130次啊，它就是寿命在12到16岁。大象的心跳比较慢啊，每分钟三十次，所以它很长寿，能活到80岁。当然了，人类是个例外啊，人的心率在60到100次每分钟，但是寿命却很长。

0: 所以说这个寿命啊，受限于心跳的次数，短时间内是没有办法来无限延长的。虽然但是啊，咱们还是不甘心呐。但是有另外一个答案啊，也许更容易被咱们这个养宠人接受，那就是我们应该庆幸这个小猫的寿命比人类短。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所有离别的痛苦都由咱们来承担，而不是傻傻的小猫咪，对不对？啊，那在小猫的生命里呢，它们就永远都不会失去我们啦。所以您家的毛孩子多大了呢？也欢迎留言告诉我哦。
1: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有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2: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1: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2: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
1: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欢迎回来，我们来听一位车友的这个路况提示啊，来自魏斯阿赫。
1: 老黄河桥郑州方向，从那个桥面上有一个故障车，所以后边特别堵，已经堵到白杨县的这个桥北站了。
0: 在老黄河桥郑州方向啊，桥面上有故障车辆啊，大家如果行经这一路段要多一点耐心了，我们也会尽快的联系啊，通知相关部门。感谢我们爱心车友的提示。暑假就要来了呀，所以说要快趁着假期一开始给孩子养成一整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也正式招募小英雄了，海陆空三个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啊，陆军项目、海军项目、空军项目都有。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啦。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萌宠生活圈啊，这一环节我们进入到这个萌宠情报站的环节。老兵数码说，小长领养母泰迪啊，3斤1岁，一只眼睛不太好，因为小的时候被大狗的爪子碰到了。毒药玫瑰说，家里有2只猫咪都生了，一共有8只小猫，有人要吗？有梨花猫、三花猫、橘猫，一共都是40天。蔡长青说，家里4岁的布偶猫找领养，家里有小孩照顾不过来了，有喜欢的联系，是一只公猫啊，还没有绝育。还有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杜刚说，朋友捡了1只1个月的小奶猫啊，已经去宠物医院检查过了，身体健康。因为家中2只大猫对新来的小家伙非常抵触，所以说想问问有没有愿意领养的。淼淼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吃俺康康一角说，2岁多的黑白边

0: 边牧啊，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还有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您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粉丝群沟通交流，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找到主播。
1: 好烦，做猫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块。
2: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3: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0: 看到微信平台啊，朋友在问这个高速的免费路段，您直接发送免费两个字来了解就可以了。另外还有很多的听众都是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啊，平时这个流量总是不太够用，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随身啊，发送随身就能看到。另外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缺乏了氨基丁酸这一新的营养元素。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也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就可以看到。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长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今天我们来邀请到五一节之后啊加入到的第一位玩家，叫做咖啡丝。你好，咖啡丝。
1: 啊，你好。
0: 哎呦，
2: 哎呦，
0: 听
2: 这
0: 个声
2: 音，你先说。毫无默契可言，你说怎么了？声音怎么了？
0: 听着声音就感觉非常的就是阳光开朗，然后就是充满着正能量的那种感觉。
2: 我跟你不一样，
0: 你说
2: 我更多的是考虑这个题的问题。我听那个 ID 啊，我就觉得应该是走不远。
0: 为什么？
2: 来拿咖啡的吗？
0: 哦，对哦。但是我想问一下咖啡丝先生，您之前听到过咱们这一档节目吗？
1: 有听，之前有听。
0: 啊，就是之前有参与吗？
1: 没有。
0: 有没有进到咱们的社群里面？
1: 社群没有。
0: 哈哈哈哈哈哈。那我觉得张弛说的确实没跑。
2: 三无产品。
0: 没关系啊，所以说咱们的游戏22群、游戏23群的朋友们，你们这会儿就不要努力了。你们努力答，他也看不见，是不是？大家
2: 是不是
0: 吃瓜就行了？
2: 哈维斯平时是不是不看综艺节目呀？
0: 为什么呢？
2: 一般这种
1: 也有很少看吧，也看。
2: 一般这种竞技类的综艺节目，你不签合同，你没法进决赛。
0: 你在说什么？说什么内部瓜？真的是。好的。
2: 没进群，我担心有一些难题，
0: 有可能
2: 缺乏外场援助。
0: 不一定，万一人家这真的、就是、
2: 自己厉害，
0: 哎，
2: 可以，拭目以待。
0: 来吧，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属于您的新手局，60秒钟内快问快答，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咖啡丝，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嗯，好，听清楚了。
0: 嗯，好的，张弛，请做好准备，倒计时，3、2、1，开始。
2: 请问，在堵车的时候可以占用应急车道行驶吗？
1: 不可以。
0: 正确。
2: 请说出5种超市里能买到的东西。
1: 5种？
0: 嗯，
2: 5种哦。
1: 橘子、香蕉、苹果、梨。
2: 厉害，
0: 全在水果区了。
2: 接歌啊，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凶。
0: 下一句，
1: 这街头车水马龙。
0: 下一句，
1: 我能和谁相拥？
0: 哎，可以，
2: 哦、厉害呀、啊！
0: 快！
2: 请问传说中后羿一共射了天上几个太阳？
1: 9个。
0: 哦，那最后一题。
2: 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
0: 下一句。来吧，
2: 一直想不起来，可以过啊。
1: 过。
2: 请问种瓜得瓜的下一句是？
1: 种豆得豆。
0: 正确。

0: 该说不说，哎，就是这种流畅度。那咖啡是肯定能拿到手。
1: 不是，我想说什么呢，朋友们，就是由咖啡师的这个闯关，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有的时候啊，咱、嗯、朋友们，咱们不要钻牛角尖，就是你适当的，你就是示弱，然后把这一题过了之后，你会发现下一题太简单了。
0: 翻过这座山，
1: 后面他就没有其他的高山了。
0: 没错。说是这么说了，说是这么说了，可能你会发现翻过的这座山还有更高的山。
1: 但是我觉得他接歌接的还挺棒的，一般
0: 这个太厉害了。
1: 一般很有一些朋友说了，哎呀，我知道这首歌叫什么，但是我不知道下一句怎么唱。但是他这个厉害，他真的会唱。
0: 就按照他这个对音乐的敏感度，
1: 嗯，
0: 这种反应速度，
1: 嗯，
0: 还真有可能不止拿咖啡了，我忽然有所改观。
1: 哦、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咖啡师啊，你去这个超市的时候就只买水果吗？
2: 没有没有，因为我刚从超市出来，
1: 哦，刚去买了一堆
0: 水果区转了一圈。
1: 恭喜您进入到您的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1: 进阶局主持人形容您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即为过关，您这次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嗯，好，听清楚了。
1: 你没有发现吗？他每次听清楚了吗？嗯，好的。回味一下。
0: 不是，说明人家比较严谨。
1: 我也是觉得。
0: 要思考思考你说的问题，再考虑怎么回答。
1: 嗯。
0: 就这种人在生活里边啊，
1: 嗯，
0: 也很得体。
1: 你不像你很 dirty 是吧？那你准备好了吗？
0: 我还行。
1: 倒计时60秒开始。
0: 也是一首歌啊。在嗯嗯唱着你的歌，在那里和我爱的人。这周杰伦跟温岚的一首对唱歌曲，
1: 对，叫什么名字？两个字，
0: 在房子的最上边的意思，俩字儿。
1: 嗯，咖啡师
2: 屋顶，
1: 正确。
0: 一般就是你办一件事儿的时候，你会跟你的其他的好朋友说这件事交给我，你请怎么样？两个字儿，
2: 到底
1: 正确。
0: 就是我们刚放完五一假，本周六要正常上班，这种行为在，法律意义上叫什么？
1: 两个字。
2: 返岗。
1: 不叫返岗。
0: 不是，就是本来周六我们不上班，但是需要正常上班，这种是
2: 调休。
0: 漂亮。
1: 哇。
0: 杨坤一首歌是，就是
1: 没杨坤的代表作，
0: 没关系的，他对你能想到的仨字这首歌。
1: 杨坤的代表作。啊，不行，咱过呀。
2: 过。
1: 时间已经到了，你再给你要给他出一题吗？不是，你要不然你把杨坤那个说出来吧。杨坤的代表作就是踩烟头那个，旁边我都听到了。
2: 无所谓。
1: 旁边我听到了。
0: 对。哎，
1: 我听到了。
0: 所以说你对杨坤先生的了解是他空城是吧？接特别快，歌词都知道。无所谓，反而是不太了解。不过可能因为我说的有点太笼统了，
1: 嗯，
0: 不过你让我真让我形容的话，我只能说就是没关系的意思。
1: 嗯，是的，但是60秒钟内您现在只加上无所谓啊，只猜对了4道题，所以有点遗憾啦。不过没关系，您今天还是依旧获得到了是由我们的 UP 商城提供到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一盒，送给咖啡师先生。一会儿在挂线之后，您把您的邮寄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好吗？
2: 嗯，好的。
0: 然后也欢迎您下次再来，我觉得不能全怪你，我也有一部分责任。
1: 还有旁边的助攻也有一部分责任。怎么回事？助攻
0: 没有反应慢了
1: 啊！助攻反应慢了，请问一下，助攻是哪位？
0: 是太太吗？
2: 是我爱人。
1: 啊，下次这个就是夫妻一起来嘛，就然后你们俩组一个这个组合，
0: 神雕侠侣，
1: 其利断金。下次再来，好的，拜拜。
0: 欢迎你，下次来。
1: 是不是啊？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可惜的，
0: 一不小心一语成谶了。
1: 对，
0: 没事，
1: 都怪你这个乌鸦嘴。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嗯，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8: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Welcome to the game.

0: 好了，这位游戏玩家他的名字就叫做游戏两个字。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提到了关键词，游戏是我们进群的关键词，所以不排除他可能是想加一个后缀，但是忘记了给自己取游戏 ID、所以咱确认一下，是这样吗？
0: 您好。
2: 您好。
0: 您好，请问一下您的游戏 ID 是叫游戏吗？
2: 我没有备注我的姓名、我叫刘川峰。
0: 刘川峰。
1: 好的，刘川峰。
0: 你好，我是樱木。这样，那个刘川峰，您现在是不是正在收听节目？您可以适当的把您的这个收音机给关掉。
2: 嗯，可以，可以，可以。
0: 好的，
2: 我把这个免提关掉吧。
0: 免提关掉。
1: 免提关掉也很重要啊。不然会错失很多细节，
0: 有可能听不清、因为我们还是有延迟的，所以最好是通过电话来收听。
1: 就是非常建议各位，就如果打电话收听，第一是把收音机，第一步把收音机关了，第二是最好不用免提。当然你要说我有亲友团，然后我的手机外放声音还特别的大，你可以用免提，然后周围还没有人，不会骚扰到别人，可以用免提。然后第三就是千万别用蓝牙。用蓝牙可能容易有一些说话就没有听清楚了，就因为没听清楚然后答错，我觉得挺可惜的。
0: 好的，所以刘川峰，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您都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那么
0: 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刘川峰的新手局，你给我出点难的。我樱木花道的死对头，我跟你讲。快答，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我想让他连续答对10道题。
1: 好，
0: 5道。他有2次喊过的机会。刘川峰，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0: 好，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请问在《灌篮高手》这部作品中，这个湘北队最后战胜的球队叫做什么？
2: 哇塞，第一个就这么。
1: 你不刘川峰吗？你自己打的比赛你都忘了。
0: 就是
2: 我的名字可不是刘川峰啊。
0: 不会，可以过啊。刘川峰
1: 可以过啊。
2: 过。
1: 请说出5种超市里卖的零食种类。
0: 零食种类啊。
2: 零食，方便面。
0: 方便面是零食吗？那是主食。
1: 也算。
0: 行，就算你一个、来。
2: 好，辣条。
0: 辣条算。
2: 花生。
1: 好、
0: 这好。
1: 花生行。
2: 哎，这个瓜子。
0: 啊，这好。还有一个。
2: 还有一个是樱桃。
1: 好，
0: 樱桃。我天、
1: 行，算你、鬼来吧鬼来哟，下一句接一下。
2: 我的我的什么呀，忘了。
0: 鬼来吧鬼来哟。
1: 请问2对父子去买帽子，为什么只买了三顶？
0: 他刚过了吗？是吗？
1: 肯定过了。不知道。
0: 来，2对父子去买帽子，为什么只买了三顶？脑筋急转弯。刘川峰，你给我答。
2: 我也不知道。
0: 刘川峰
2: 只有3顶了。
0: 只有3顶了。
1: 我没想过这个答案。
0: 哎，你别说，这个答案也
1: 挺有意思的。
0: 挺有意思。我就算你答对了、一共答对了2道题。
1: 怎么回事刘川峰？
0: 怎么回事？不知道最后打了。
2: 怎么我这么难呢、我刚才我都会呀、那些题。
0: 不是。归来呀归来哟，后面的那一句不会吗？没听过吗、应该听过吧。
2: 我好像听过，但是说不上来。
1: 刘川峰，鉴于你连灌篮高手，我现在怀疑你是不是00后，你给我老实说。
2: 我说00后，我是80过了。
0: 对呀，哪有00后会取名字叫刘川峰啊。
1: 我
0: 00后都没看过灌篮高手。
1: 他父母是80后啊，所以他没看过灌篮高手啊。00后啊，也不知道费翔的这首歌呀、是不是都对上了？是吧？
0: 说你年轻，
2: 都不记得了。
0: 想问一下，你旁边是有亲友团吗？
2: 没有亲友团。
0: 哦，我刚才幻听了。
1: 独立答题人。
0: 但是我觉得这非常符合刘川峰的这个独来独往的做事风格。
1: 很酷。
0: 这要是我们樱木花道，我们有樱木军团。
1: 真的哎，你叫他是应该是真叫这名字对吧？
0: 怎么可能会有人真叫这名字？你在搞什么？
1: 不是，就单纯的起这个网名，
0: 以后还
1: 但是灌篮高手完全不知道，就硬起，就觉得帅，倍儿帅。
2: 我那个微信名字是那个
1: 刘
0: 川
1: 峰，
0: 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
2: 刘川峰，
0: 我告诉你啊，你以后进来接进来的时候，下次再来的时候，你说我是樱木，你放心，我给你放水。
2: 我记住你了，
0: 你记住
2: 你说的话，
1: 记住他了是吧？欠你一碗水，回头给你放了。
0: 好的，感谢您的加入，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谢谢了。
0: 哎哎，心态非常的好啊，我觉得这一点上比流川枫好强多了，嗯。
1: 谁知道的？本来第一道题是专门针对他，觉得
0: 他应该是没问题。
1: 对，我内心是想放水的。
0: 嗯，
1: 我正儿八经，你要是真要是难为他的话，肯定是里边出一个比较难的题，比如说，在《灌篮高手》作品中，都谁暗恋过流川枫？
0: 嗯，
1: 是吧？这种题。
0: 嗯，
1: 流川枫的啦啦队总共有几个人？
0: 嗨，我能打，我会打，我会打。
1: 我问的一个非常标志性，就是整部作品最后一个经典的比赛嘛，然后这个还是这个继续延续。
0: 请问啊，我还想问一下，所以是谁？
1: 继续延续，这问题继续延续啊！欢迎下一个比较懂的。
0: 下一次我们就定制化，
1: 嗯，
0: 对不对？看他的这个名字，然后给他定制化他所有的这个题目。
1: 哎，你看这个游戏 ID 的重要性是不是越来越重要？
0: 嗯。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请大家啊，之前如果没有发送对的这个参与游戏的格式的朋友们，现在可以重新发一次，好不好？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您的游戏 ID 重新发一次，
1: 没错，
0: 回来之后说不定我们就反打给您。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马上就是端午节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程，是吧？你短途的也好，是吧？短途回老家跟家人团聚，也有的是吧？觉得前段时间刚回过老家，这几天呢，把老家的事儿忙完，我出去转一转，甚至还有的。带上一家老小出去转悠，但是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只要您有出行的意图，今天咱爆款商城推荐的 SK2 旅行四件套都适合您。这款套盒呢，从清洁、精华再

0: 要保湿锁水，打造完整的护肤流程。甭管您是出差、旅行、健身，随身携带，各种场景啊。注意啊，冷知识，不用跑太远。说主持人你好啊，我不出国能不能不买旅行四件套啊？您哪怕是这个上个班儿，其实这个旅行四件套，就是旅行四件套不一定真的去旅行，它主要是方便您携带啊。套盒里边这四件呢，都是 SK 独家的爆款啊。你像氨基酸的洗面奶，温和到敏感肌都觉得很友好，深层的清洁，同时呢，神仙水核心成分 Petera 调理的水油平衡。我觉得不用多说，这四件套里边，你想竟然还有神仙水。之前我们都是单卖的，哎呦，还有一个单卖的啊，大红瓶面霜，也是一个非常昂贵的奢侈品啊。我这玩意儿，激发肌肤活力，晚上涂一层，第二天早上皮肤这个整体来说都是软嫩的、透亮的，上妆也很服帖。包括咱们的清盈露，温和软化角质，二次清洁，帮助后续的吸收。可以说，你看起来这四件套呢都是一个明星单品，但是有序的把它们组合起来，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套组合拳。今天呢，30毫升神仙水，30毫升的清盈露，20克的洗面奶，15克的大红瓶面霜，一整套旅行四件套，官网售价是740的。我们在这儿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只要199，100多。拥有知名品牌，精致护肤体验，你还想什么呢？ SK2 都是四大明星产品，平时遇到一个都难，今天喝四大天王聚齐了。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朋友们7天无理由可以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
1: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正在进入新手局。
1: 好的，让我们来赶快有请到接下来这一位名字叫做泡泡的参赛选手。你好，泡泡。
2: 你们好。
1: 你好，好。泡泡刚才在群里吗？
2: 嗯，
1: 在不在群里？
2: 哦，在。
1: 哪一个群？
2: 22。
1: 那你这是带着答案来的。
3: 好像其实也没几道了吧？其实没几道了。
1: 试试吧，来进入到你们新手局。
0: 正在进入。新手局，
1: 快问快答的新手局啊，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泡泡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清楚。
1: 好的，倒计时60秒钟开始。
3: 好，第一道题，请解释避衬是什么意思？避是避开的避，衬是衬言的衬。
1: 避衬是什么意思？这是刚才咱们给圈叔出过的一道题哈。
2: 对称吗？
1: 避衬。
3: 衬言的衬，一语成谶。
1: 嗯。
2: 过
1: 过嗨，
3: 接歌啊！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1: 下一句，你这唱的是什么？下一句，
3: 因为爱
1: 情过又过了，过
3: 爱我还是他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2: 那个奶茶，那叫啥？

0: 奶茶，
1: 爱我还是他，
0: 爱我还是他，
2: 爱我还是他，
0: 你这变成张学友了，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这没法过了啊！哦
3: 哦，爱我还是他？嗯，
1: 对对对对，
0: 耶耶耶，
3: 好，
0: 正确。
1: 苏州河在哪个城市？
3: 上海，
0: 正确。
1: 下雨天外出打一成语。
0: 嗯，脑筋急转弯。
3: 下雨天外出打一成语。
0: 脑筋急转弯吧，啊，对。
3: 落汤鸡。
0: 落汤鸡。
1: 落汤鸡也不是成语，那形容词儿那是。你起码凑个四个字吧，成语有五个字但没有三个字的呀，你可以多但不能少，你知道吗？嗯，
0: 没有三字成语啊。
1: 三字经那是。
0: 对，没关系了。不行，
1: 落汤鸡
0: 不行，不行，我觉得泡泡是这个样子吧。虽然说咱们今天确实没有闯关成功，但是至少你也给下面的玩家又开了一道题出来。
1: 你是伟大的，
0: 你至少开了两道题出来。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下一句还有下雨天外出打一个成语，
1: 还有避衬。我其实觉得你私下来想一想，很有可能能把这事想明白。
0: 您说，泡泡，
3: 我还是没听清楚那是什么衬。
0: 避衬，
1: 你知道有一个成语叫一语成谶吗？
3: 嗯。
1: 翻译成俗语就是你这人真乌鸦嘴。
0: 嗯。对，就是这个意思。避衬。避免的避，避开的避，躲避的避，避衬。
1: 你想明白别说啊，这道题我们留着出呢啊。别我们这儿诱导半天，你说我知道了，啪说出来了。
0: 别着急，
1: 你先忍一会儿。
0: 好的，那么另外我想问一下泡泡，苏州河在上海，这个是您知道的还是在群里面抄的答案？
3: 这个之前看过。
0: 这个确实是啊，苏州河原名是吴淞江啊，这个大家这个一听吴淞口岸就知道了啊。它的确实是在上海境内黄浦江之后的这个第二大河。苏州河源自太湖，它的上游和它的下游是和黄浦江交汇的，所以说您去这个上海基本上是可以游览苏州河的。很奇怪哈，去上海看苏州河。
1: 夏天其实也是去江南旅游的好时机
0: 啊，
1: 到时候去转一转。
0: 好的，感谢您，我们收线了，谢谢您，
1: 拜拜。
0: 拜拜。你知道吗？刚才我看是谁啊？刚才就是他在想这个“爱我还是他”是哪位歌手代表作的时候，想了半天，他说奶茶刘若英。愣先生说了四个字，完犊子了。感觉大事不妙，
1: 关键因为爱情没接上属实是有点儿，
0: 对呀，
1: 不合适。人春晚都唱过，这传承度肯定是足够高的呀。
0: 嗯，好的啊，所以说朋友们多听听节目吧，多来参与参与，哪怕您这答不出来，你有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知识的收获，因为我们会帮助大家来解答，好不好？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13:01啊，我们的这个节目正在进行。刚才我还在想呢，刚才咱们那位咖啡师先生到现在还没有给我们发送他的收货地址，怎么回事呢？一气之下，咖啡也不想要了。
1: 哪儿生气了？没有感受到，
0: 没有感受哈、
1: 啊，没有感受到。
0: 嗯，好的。所以说、如果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请这位朋友赶快了啊！包括我刚才也已经手动的去吆喝了一下，提醒他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节目要是结束之前他不发送的话，那这份咖啡我们俩就喝了。
1: 可是啊，咱也不能显得说，好像是我们那就。我们东西送不出去，我们硬贴着给一样，那是显没面子、啊。
0: 就是，反正我们平常都要自费去买咖啡呢。啊，来吧，
1: 花了钱了。
0: 回复这个疯狂加手机号，加上您的游戏昵称，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我们将在后台随机拨出电话，邀请您参与挑战。
1: 前面提示啊，我们的最终大奖目前还没有送出去，所以说我们非常期待看看今天有没有人拿走它。
0: 这个价值180元的脚姿腰靠啊，护腰脚姿腰靠，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用到它，让自己的怎么说呢，坐姿更加的标准，让自己的腰部更加的挺拔。因为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怎么讲呢，伏案的时间如果要是久了的话，确实对他们的骨骼发展有影响。那对于成年朋友们来说，那个腰椎啊。
1: 对，其实
0: 那个突出啊，
1: 小的时候呢，就是爸妈要求这个规定怎么做，什么一拳是吧，一指
0: 一丈、
1: 嗯、一尺，是吧，各种各样的一些坐姿站姿，觉得很不舒服。但是当到了一定岁数，你

0: 请问你几岁呀？
1: 九岁。
0: 九岁，您旁边有大人吗？
1: 有一个。
0: 有一个，那就行了。我为什么那么问呢？因为我看了一下接下来的题，我个人认为九岁的小朋友有点难了，就这些题。真的啊，我觉得绝大部分都需要您旁边这一位成年人来帮你来做。
1: 嗯，来吧。
0: 请问一下，旁边成年人是谁呀？
1: 我妈。
0: 哦，好的啊，那么就是这是属于亲子战。
2: 嗯，那我会适当的找一些就是有益于女性来回答女性视角一些问题，好不好？
0: 你可拉倒吧，这
1: 不好，我不需要他吗？
3: 你不需要是吧？
0: 人家小男子汉不需要，真是。
4: 正在进入选手局。
0: 哎呀，这个。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小石头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听懂了。
0: 好的，张弛，你先看一看，你搜罗一下，你觉得哪一些他可以？
2: 我觉得他都没问题，
0: 都没问题，
2: 都是爷们儿。
0: 好的，那么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请问《三国演义》是哪三国组成的？
1: 魏蜀吴。
0: 哦，厉害！
2: 请问歌曲《十年》是哪位歌手的作品？
1: 哎，这个林俊。
0: 正确。快！
2: 这个首先问问你啊，打雷闪电的时候是先看到闪电还是先听到雷声？
1: 先听到雷声。
0: 确定？
2: 你确
0: 定
2: 吗？
1: 哎，先看到闪电。
0: 正确。
2: 请问世界现存最大的动物是什么？
1: 大象。
0: 大象。
2: 大象吗？
1: 什么呀？
0: 不是，世界现存最大的动物是什么？
1: 这听着眼神，世界最大的动物。
0: 世界现存最大的
2: 存
0: 过，
2: 好的，请问苹果切开后变黄色是什么原因？
0: 变黄
2: 为什么变黄了？
0: 氧化了
1: 。
0: 正确。
2: 请问猪？
0: 别，请问了
2: 啊，没了是吧？
0: 5道题已经够了。
2: 啊，我都给你出题出上瘾了，我想这
0: 真的太厉害了，
2: 我都想难到他一次。
0: 我跟你说，那个魏蜀吴真的是惊到我了，太厉害了。
2: 学了，爸。这不算超纲题，
0: 真是
2: 三国应该学了吧？问问小石头。
0: 嗯，
1: 啥？
2: 三国？
1: 没有，
2: 还没学到。
1: 喜欢看那种书。
0: 哦，你看自学成才。
2: 天哪！
1: 不看
0: 了。你有没有关于三国的题？再出一下。
2: 再出一个是吧？
0: 再出一个，我们来一个家史。
2: 答一个歇后语啊。
0: 嗯。
2: 刘备借荆州。
0: 歇后语。
1: 嗯。
0: 刘备借荆州，歇后语。
1: 过。
0: 那你来公布
2: 吧。没了。
0: 你来公布吧。
2: 直接不还嘛，直接不还。
0: 哎，好的，这个接下来的时间，我突然间对他有了一定的信心。
2: 反应很快，其实。
0: 真的是，而且妈妈也非常的给力。
2: 嗯。
1: 刘备借荆州是不是有借无还呀？
2: 对，是的。
0: 他反应出来了。挺棒的，接下来进入到你的进阶局喽。
4: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进阶局，张弛来形容，小石头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就可以过关。这次您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嗯，听清楚了。
0: 好的，张弛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一个两个字的篮球明星打进过 NBA。个儿特别高，2米多。
0: 姚明正确。
2: 你比方去麦当劳啊、肯德基啊，小朋友要点一份儿童什么
0: 两个
2: 来吃？
0: 正确，
2: 漂亮啊！我们说这个早上这个刷牙，然后晚上要早睡早起，这种是属于好什么？就是生活中的好的什么行为？
0: 正确，
2: 漂亮。你是什么？你拿了一根钢镚往那个喷泉里边丢钢镚，你是然后就开始希望自己能够长高，这个行为叫什么俩字儿？
0: 正确，
2: 漂亮啊！这个俩字儿啊，一个体育运动啊，你一蹦的往前蹦。这个活动
0: 蹦了
1: 脸，
0: 正确。还有最后一个
2: 三个字儿啊，这个来自于西安，三个字儿，
0: 西安的一个名片，
2: 秦朝的一个做的，石头做的人，
0: 被发掘出来的，在地底下，
1: 兵马俑，
0: 正确了啦，可以，非常棒。 我觉得姚明这个他真的是这个是属于妈妈的这个身手。

0: 听见了，小兰。
1: 摇篮。
0: 摇篮。
2: 杨平。
0: 现在知道了啊。
1: 嗯，好的。那接下来的这个终极 BOSS 局，真的就要放妈妈来答题了。
3: 能不能让农民我点几首歌来放？
0: 你点几首歌来放？奖品直接给你算了，要不？
1: 当然没有办法点了。
0: 你考试的时候，你会跟老师说：“老师，能不能这场考试我出题，我点几道题让我写？”你觉得可能吗？
1: 进入到终极 BOSS 局，
4: 正在进入终极 BOSS 局。
1: 这真的必须要妈妈来了啊！毕竟呢，这些个歌曲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比小石头的年龄大。
0: 小石头平时爱听歌吗？
3: 我每天最多听四五十分钟吧。
1: 哦，四五十分钟。
0: 每天听
1: 四五十分钟还是可以的。
0: 歌曲储备量。
1: 致力于长大了之后，然后去做这个河南音乐广播
0: 职业打啊。那每天听四五十分钟可不够啊。
1: 好的，接下来属于您的这个倒计时60秒钟，我们准备开始，在60秒钟内答对3首歌的前奏啊，就是知道这个歌名直接就说出来，然后3首歌全部答对您就通关了。请小石头和妈妈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来听第一首歌。这个好像是节前出过了。有答案了，直接说哦。
3: 就是啥？姐妹
1: 。来，接下来下一首歌。这首歌比较短，可能不好摇出来。
3: 再来一遍。
1: 好的，再来一遍。
3: 先过吧，先听下一首。
1: 先听下一首歌，来听一下。这是首粤语。
3: 三
1: 有
3: 命。
1: 哦，
0: 我有。
1: 我有。这个这么快就出来了。
0: 真知道这是。
1: 那就剩最后一个了啊，我们再给你听一次的机会。3、2、1，开始。
3: 是周杰伦的。
1: 什么？
0: 不是周杰伦哦。
1: 不是周杰伦。这是一首对唱歌曲，情歌，名字还挺长。
0: 不短。
1: 怎么样，有感觉了没有？
0: 我说句实话，我觉得最简单的是这首，真的。我不是在激将法。
1: 对，刚才那一首相依为命都能答出来，真的是。
0: 对啊，相依为命。
3: 我没听过那种的歌。
1: 那妈妈这边有没有可以给到的答案？
3: 陶喆的？
1: 不是。
3: 啊？
1: 不是。再猜猜，我跟你说，快猜到了。
3: 快猜到了。
0: 那个年代唱 R&B 的就那么几个人。
1: 周杰伦、陶喆都被这个划掉了，还有谁？
3: 宋亚轩。
1: 谁？
3: 应该不是。
1: 不是。
0: 咱不是咱
3: 有群里的人能听到不能？
0: 群里的人有来点作用，群里的人。
1: 好啦，
0: 干嘛呢？
1: 时间也差不多了。
3: 哎呀妈！
1: 哎呀！好了，真的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再放水放的就有点太过了啊。所以，但是虽然说我们今天这个大奖您没有拿走，您可以
0: 表现很好，很厉害，
1: 真的很好，而且跟妈妈的配合也挺好的。接下来您可以获得到的是由 UP 商城为您提供到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130杯，一会儿在收线之后，您可以把您的邮寄地址直接发送给我们，可以吗？
3: 每天都能参加吗？
0: 可以
1: 啊，
0: 下次再来哦。我觉得下次应该就成功了。
1: 是的，我们欢迎你下次再来。收线了，拜拜。哎呦，
0: 我觉得
1: 好可惜，就剩最后一个。
0: 但是我觉得小石头应该不会喝这个咖啡。第一是咖啡很多小朋友不爱喝。第二是他一定睡不着，他不需要这个。今天。
1: 但是妈妈需要。
0: 妈妈睡得着，心安理得。
1: 不，妈妈为了哄孩子睡觉，睡完觉就孩子睡着了之后，还要再去做什么这个家务啊什么的，还是
0: 妈妈好惨，
1: 很辛苦。是什么叫惨？这叫辛苦，对吧？所以呢，还是要该撑得住的时候，还是需要一杯提神的咖啡的。
0: 就不能让爸爸做吗？
1: 那爸爸更需要了，拿回去一家人一起喝嘛。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怎么这么多蚊子？
2: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熨宝都能用。
3: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2: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那接下来在咱们的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十年。

牌，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给大家来推荐推荐。这确实在很多的小朋友心里啊，每到夏天这就是大牌之选，对不对？今年这个空军路线、海军路线、陆军路线都已经集结了，甭管您是想要让孩子去到青岛、去到湖北，还是说就在咱们郑州，都是可以来报名。而且现在陆军的啊，在郑州的陆军特色的夏令营，这个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非常有限，就100多个，不到200个，所以大家要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完，咱们就立刻恢复原价了哟。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4: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4: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7: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您有出行方面的疑问，都可以随时拨打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可以直接来点开留言。那手机用户呢，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方点击大象台，然后点听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了。包括您也可以用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啊来收听。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呢来搜索南方谈交通找到我们啊，在视频平台上搜索南方谈交通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开发票啊，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个场景。但是如果您是在交管12123客户端上处理完交通违法之后，您知道怎么开发票吗？安阳的申先生啊，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2: 我的车是安阳的车，在郑州违章。12123那个平台上，我交了那个违停罚款，怎么连个发票都找不着？那个业务办里面的那个电子发票那一点就点不开，几个月都点了。我连续处理了三个，前一段还处理过两个，它就是不显示嘛，没有发票。联系了12123那个平台，他说要到现场去，结果我到这个窗口他也答应不出来。
1: 到底是功能不全还是软件故障呢？在交管12123手机客户端交纳罚款之后，会出现一个查看票据的选项，但是啊，申先生说点击之后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先联系了河南省交管12123客服热线。
3: 12123没有开发票的地方，河南交警微信公众号右下角有一个开发票的地方，可以识别一下。
1: 看来啊，这个交管12123呢，它并不能直接开出发票。按照客服的提示，记者也尝试打开了河南交警微信公众号，在右页，在首页的右下角有一个电子票据的选项，进入之后啊，就在已开票记录当中可以查看到已经处理的违法记录以及对应的发票。于是啊，我们很快就告知申先生操作方式，让他也去试一试。
4: 我点开这个河南交警，一点据我的票据就显我的名字，查到今年元月份的有，去年的也有，但就是今年四月份交了的票现在还没有，还查不到。他可能是不是有批量开票啊，顾不上，搞不清。
1: 哎，申先生说啊，大部分票都找到了，但是啊，今年四月份交罚款的发票没有。随后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又联系了河南省交管总队的相关处室负责人。那么根据查询到的情况，回复记者说呀，这个正常情况下，交完罚款第二天信息，发票的相关信息呢就会同步到河南交警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类似申先生这种情况呢，需要当事人提供详细的缴费记录，可以根据缴费凭证上面的流水号来进行查询。后来经过查询啊，发现是四月份在系统故障的期间，申先生交纳的这笔罚款。那么交管总队呢，把这个流水号啊进行了数据重传，在重传刷新之后，数据从后台来看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状态。所以我们的记者啊也告知申先生再重新尝试登录微信查看。昨天上午省交管总队啊在完成数据重传之后，我们也请申先生再次进行了查询。
4: 都找到了，这个圆满解决了，原来到现场也没找到，支付宝也找不到。南方谈交通这个节目真的挺好啊，谢谢您。
1: 目前啊，申先生这个小问题已经解决了啊，看似是个小问题，但是啊，给申先生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所以啊，如果您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或者困难，也可以随时来联系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

6588-9494。在科技服务于我们生活的同时啊，有时候啊科技也会有点小 bug 哈，我们允许科技的小 bug 出现啊，但是啊各位遇到这类的问题也不用慌，我们常说一句话哈，就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只要咱确确实实交完罚款了，这个票啊肯定是能找得到的。所以如果有这样的问题，您来联系南方谈交通节目就可以了，我们来帮您解决。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发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点开网址啊，上面有个网址链接，也可以直接来留言。那另外呢，在节目之外啊，你也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的抖音快手视频号，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

0: 无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2: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3: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开通今天的节目热线，黄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
9: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黄先生。
10: 我就是有一次违章的那个拍照。
9: 嗯，
10: 我想，就是在那个一个县道上。就是拍的故那个这个违章呢，就是说是那个接打电话，
9: 嗯，
10: 就有点疑义，我想咨询一下
9: 啊，什么情况呢？
10: 就是说在一个路口，就我需要找不到路了，然后就是我靠边停车，然后开导航，就是在这个时段，
9: 嗯，
10: 拍到照片，就是说违章，接打电话。
9: 嗯，
10: 刚好就是我在路边，往路边停在路边，
9: 嗯，
10: 然后打电话，就在这个时间，像这种情况，属不属于这个违章开个接打电话？
9: 您的争议点是什么？争议点是车停在这儿没动吗？
10: 对，应该是，就是说，严格的说是在往边靠着滑行。
9: 那你看，没动和滑行完全是两种概念哈。如果是滑行的状态，你在这儿设置导航，这种情况也属于驾驶期间这个使用手机。因为这滑行过程当中，你毕竟车没有停啊，车辆停止和滑行是两个状态呀，对不对？
10: 对，就是这一点，我不能理解的就是这个，我已经靠边了，但是电话掏出来了，还没有设置，就是左手拿着这个手机在方向盘上，
9: 嗯，
10: 然后就是说从这个拍摄的照片，这个照片的内容可以看出，我是目视前方，正就是应该说是认真的在开车。
9: 哎呦，那您这个认真跟别人的认真理解可不太一样啊，是不是？您看啊，首先法律规定在开车期间禁止拨打接听和使用手持电话，对不对？这是法律规定，这个您知道的，对不对？
10: 对。
9: 好，那么第二点呢，您刚才讲这个，您认为您是在认真这个开车啊，或者说左手拿着手机没有关系，那可能是我们说叫认知偏差，就是此刻您认为。

0: 它好像没有问题。那今天呢，可能你的时速是5公里，那你认为5公里没有问题，下次呢可能是10公里，再下一次呢可能是30公里。也就是说，这给未来潜藏了不确定的危险。第三点呢，就是回到这个法律的问题上，法律不是看你行驶5公里还是10公里，也不是看你是抬头看前方还是低头看手机，只要你的手里有手机，本身这种行为就已经违法了。所以我们开车的时候要求的是双手放在方向盘上。当然也许你说我当时没有双手方向盘放在盘上，比如说我在一个手在操纵这个挡杆，对吧，还有可能我一个手比如说在方向盘下面，你的摄像头没有拍到，没关系，因为这个法律也没有规定的这么死。同时呢，这些行为被电子眼拍到了也不会处罚您使用手机，只有当手中拿着手机的时候才算是拨打接听和使用手持电话。所以说再加上还有一点哈，就是很多朋友认为说我在看导航或者说我在设置导航，那么这个导航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在去目的地启动车辆之前就应该提前设置好，你可以路上不看，但是如果你不设置好，你到终点了或者我开到一半我不认路了再开，这本身就是一种危险行为。 对吧，
1: 就是开了中间的时间找不到路了，
0: 对，
1: 就是前面修路了，修路的时间就是这个过不去了，过不去情况下我要找开一个新的这个路 绕过去，
0: 对，
1: 绕过去情况下刚好在这个地方刚好有个摄像头，
0: 对，
1: 我就应，就是说是严格说是应该说是接到档案再滑行，
0: 是的，
1: 滑行。
0: 所以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呢，比如说你现在确确实实在路上哈，遇到了这种情况，你说我不行了，我开不了了，我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咱就把车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稳，停好之后，如果你是在道路上停车，还应该符合道路上停车的规定，比如说你要打开车辆双闪，对吧，车后放置反光的三角警示牌。如果你是在高速公路上，那么你要进入服务区去设置导航，而不是停在应急车道上去设置导航。所以设置导航这件事儿本身就是干扰驾驶的一件事儿。那再加上您是在车辆滑行的状态下去使用手机的，因为我本来还想找您要一下图片哈，因为如果是图片上哈，正常情况下您的车停在这儿是不会触发摄像头的，只有当你的车辆是在移动的状态，哪怕是缓慢移动，摄像头才会连续拍摄。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你说我本来还想找你要一下这个监控确认您是停在这儿，但是您自己都说了您是在滑行状态，
1: 对，
0: 所以
1: 这个我知道，
0: 是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车辆仍然是在行驶，您叫它为滑行，但是在别人看来，假设哈现在路边站了一个行人，你说他会认为您是在滑行还是认为您是在行驶？
1: 对对，是在行驶。
0: 对，所以说这本身就是在行驶当中拨打接听使用手持电话，这个没有什么可辩解的。因为法律它不是游走在边缘的，它不是一条可以变动的一个框架啊。比如说你如果超速的话，法律规定的有超速达到多少记几分，对吧，这个是变动的，没问题。但是拨打和使用手持电话，它不是说我是5公里的时候我就不罚，10公里的时候我就罚，还是说10公里的时候我不罚，20公里的时候我就罚，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只要你的车是动着的，因为很多情况下很多事故就是发生在低速行驶的时候，因为低速行驶的时候往往驾驶员会放松警惕，认为速度比较慢不会发生危险。但是假设对，但是假设前面突然有个车站住了，你看我们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的时候，差不多有20%的事故全都是发生在高速堵车的时候，甚至可能这个比例更高。为什么？因为在高速堵车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哎，高速上堵车了，我停一会儿低低头看看手机，我跑跑神儿看看外面的风景。但是恰恰是这个时候车动了，然后赶紧一反应，哎，车动了，车上成员告诉你说，哎，快快快快，走了走了，然后就慌忙的撂下手机，挂上档就踩油门，结果刚踩油门前面的车就又停住了，躲闪不及撞上了，你说这个速度能有多快？
1: 那是的，对。
0: 所以说，这个您这种情况，我的理解不属于能够撤销的情况，除非您真的是当时安安全全的停在路边使用手机。当然，路边能不能停车这是另外一回事儿哈。但是如果你不是在那儿停着，车辆是在动态的，一定是，我的理解哈，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前几天啊，有一条短视频可能很多朋友都看到了，是应该是在福建啊，还是在广州，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广东或者福建，有一位民警呢在跟这个快递小哥啊骑着电动车在交流。这快递小哥呢意思是，我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闯红灯到底行不行啊。这个民警呢从法理情理以及科学道理啊四个层面给这个小哥来做了一个普法。所以很多情况下呢，咱们驾驶员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这个理解呢并不是基于法律层面的，而是基于对自己行为的

宽容这个层面的，其实更多的是心理角度，就是我认为晚上没有车，所以我可以闯红灯，我认为我的车开得慢，所以我可以玩手机，我认为我有点急事儿，所以我可以超速，我认为家里孩子多，所以我可以超员，所以这个所有的违法呢，都是先给自己找了个原因，然后呢才判定了自己这个结果是否合情啊。但是它究竟合不合法或者合不合理，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解释法律的话，那么这个法律就是一纸空文了，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违法的理由。所以我们节目也经常说哈，就是遇到问题了，我们先回归到法律层面，我们先来看看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是吧？我们先看看到底咱了解不了解这条法律，然后再说这事儿怎么来处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啊，0371-65888170和65889494。我们继续在接听热线，于先生您好。
1: 啊，您好，老师。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大概一个月前，我家属骑电动车，然后在路上跟一个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他是这样，他是由北向南，然后要往左转的时候，他提前往边上转了，然后被后方的机动车从后面，然后把他给撞飞了，大概有十几米。当时交警判定的责任是我们主责，因为我们提前拐了，拐到对方车道了，就交警判定我们是逆行，就我们是主责。
0: 嗯。
1: 但是我们受伤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就是因为骨头没事，但是皮外伤啊什么的都擦伤的都挺多的，包括肌肉损伤，到现在一个快两个月了还没恢复。就是对方的机动车也一直没联系我们，他们也没报保险。因为当时有那个事故认定责任书，上面有他电话，我前两天跟他联系了，但是他的意思说我们是主责，他们是不会赔我们的。然后但是我问了其他有朋友了解这块的，说他其实我们也是有权利要求他们赔偿的，虽然花的也不多，就是大概两三千块钱，三千多块钱吧，加上我们的那个修电动车的钱。但是他们这个态度就是特别那个啥，因为他说我们车也有损伤，就是你们主责，我们还有权利要求你来赔我们车呢。
0: 嗯，
1: 你说你现在你来找我们，就是我是不同意你这个意见的。
0: 嗯，
1: 所以我来咨询一下这种情况是该如何处理。他也没报保险，主要是。
0: 那您这方同意给人家修车吗？
1: 啊？
0: 您这方同意给人家修车吗？
1: 嗯，不同意，因为是他撞的我们。
0: 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法谈了。现在这个交通事故呢，您这方是主要责任，对方是次要责任，对吧？说明双方呢，最起码说明您这一方啊，可能对交通事故赔偿不太了解，所以这事儿就没办法谈。我们说秀才遇上兵啊，这个不是说谁是秀才谁是兵的问题，而是两个人不在同一个维度上，所以这事没办法往下进行。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他为什么要赔偿，或者这个赔偿依据是什么？就是咱们民法典当中的侵权责任编，或者简单来说，交通事故本身是一个侵权事故啊，是一个侵权责任。也就是说，各自双方有责任，那么给对方造成了损失或者损伤。那在这个责任划分当中啊，交警起到是一个专业划分的作用，您这边是主要责任，对方是次要责任，对吧？所以一般情况下呢，这个交通事故怎么赔呢？您这边是主要责任，那么您花费的70%您自己承担，30%由对方承担。那么对于对方来说道理是一样的，因为对方是次要责任，所以对方在交通事故损失的30%他自己承担，然后70%由您这方承担。所以结果就是您赔他，他赔您。如果您不愿意赔他，那么他不愿意赔您也是正常的。
1: 没有这个规定说，就是即使非机动车主责，机动车也需要。

0: 来求证一下。
1: 就是你给别人造成了损失，还有责任，为什么不赔呢？
0: 啊，因为
1: 我不理解这个观点从哪儿出现的，就是。您一开始说对方不赔您，我还觉得这人怎么这样啊，怎么是个老赖啊，结果您这么一说我才明白对方为什么不赔您。
0: 啊，就是他撞的，我们也得赔他是吧？
1: 谁的责任呢？
0: 责任这个是交警来划分的吗？
1: 对呀、啊、谁的责任呢？
0: 我们的主责。
1: 对呀、啊、这事儿不是谁撞谁的问题，是谁违法谁承担责任的问题啊。
0: 啊，行，那我知道了、
1: 啊、所以这个你说是对方撞的您，那人家还说是你占了我的道呢、
0: 啊、
1: 对不对？是吧？
0: 嗯，
1: 对呀、啊、所以这个事儿赔偿如果是双方都有责任是相对的，而且这个事儿呢对于您这一方还比较有利。怎么有利呢？因为对方有交强险，机动车一般情况下按照正常情况下都有交强险，那么在交强险的范围之内呢，不分责任比例，只分有责无责。什么意思？他不管你是主责还是次责，只要他有责任，那么他就在保险的限额之内去赔。什么叫限额？就是顶天了，他就顶着那个线去赔。比如说、
0: 啊、对我想咨询的就是这个。然后交强险就是我朋友说这个交强险要不分责任，然后他都要赔这个非机动车的。
1: 是啊，所以说在18000的这个受伤的范围之内，对方的交强险按照18000去赔，只要不超过18000的部分对方来承担，超过18000的部分、
0: 哦、全额承担还是按照比例承担？这个
1: 全额承担
0: 啊、
1: 哦、超过18000的部分双方按照比例再去分担、
0: 啊、我们想主张的就是这个，让他按交强险然后承担这个，因为才我们才花了几千块钱嘛。
1: 但是有个问题，您不承担人家的修车费用啊。
0: 啊，你叫他报交强险我们也得承担他的修车费用吗？
1: 交强险跟他修车没关系啊。第一，你的责任凭什么让人家的保险公司来承担？第二，交强险赔偿的是第三方的损失，不是他自己的损失，所以他自己的损失没有人来承担。
0: 啊、哦，
1: 所以为什么要让人家的保险公司来
0: 赔？然后他也可以主张我来赔他修车险是吧？
1: 当然了，
0: 嗯，
1: 这个赔偿是相对的，是双方共同来协商。有责方，准确的说您赔他的钱可能要他赔你，比他赔您的钱还多。
0: 对，
1: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对方修车10000块钱，
0: 嗯，
1: 那么您这边占事故的主要责任，所以应该赔他70%，应该赔他7000、
0: 嗯、
1: 那如果您这边一共花了3000，对方可以把医药费全部承担，也就是他要赔您3000，这中间还会产生4000的差价，那你应该倒找人家4000。
0: 嗯，
1: 这就是这个交通事故的损失的算法。那不能因为这个他可以赔您没问题，但是你也得赔他，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0: 啊，就是不能说是只是他赔我我不用赔他，没有这个规定是吧？
1: 没有。我只能回答您没有，我觉得说别的有点多。
0: 因为我从网上查的，包括那个豆包 AI 啊什么的，我都问了，他的都说的有，就不用赔对方，所以我现在也比较迷茫。
1: 很多朋友给这个豆包啊，开了个玩笑，说豆包是讨好型人格，你想得到什么答案，他就可以告诉你什么答案。所以说，我们可能更多的信息还需要去网上搜集之后呢，靠人自己来判断。
0: 对，因为网上信息也特别多，我这个也不太确定。
1: 他可以告诉我们法律是怎么规定的，但是法律的应用还得我们自己去，因为交通事故的每一起案件都是个例，要根据这个个例去，这个详细的再去了解他是怎么赔偿的。我们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些基础的法律知识，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关于赔偿这个事儿，那就是有责方来赔偿。你如果您无责，你可以不赔人家，但是现在您是有责方。
0: 嗯，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他是不是有可能还在向我们追责呀？
1: 当然有可能了，这为什么不可能呢？这说来说去不就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吗？人家不是有可能，人家是这是人家的权利。
0: 那这个他追向我们追责的话，这个有没有时效性？
1: 时效性，如果是民事诉讼的话是3年。
0: 诉讼的话是3年，
1: 对，
0: 啊，好的。
1: 你现在人家不找你，你都已经赚。

0: 便宜了，可能啊，我猜可能，因为也许人家就觉得无所谓了，
1: 嗯，
0: 是吧？那当然，这个因为毕竟你的人家的这个修车可能钱也不会少，
1: 嗯
0: 啊，所以说赶紧你们双方商量一下吧，赶紧赔一下吧，你不赔这事儿对您也没啥好处，
1: 嗯，
0: 是吧？
1: 好，
0: 好，那先这样，嗯。
1: 嗯，
0: 好，再见，于先生，不客气，好，再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另外呢，还有金顺听了之后也说，他说这哥们儿把这个锅呀、啊、甩给了豆包了哈，不管是豆包也好，千问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平台上的一些，AI 也好哈、啊，这个技术呢是服务于人的啊，没有问题，但是要看这个服务这个事儿呢怎么来理解，所以我们常常说，大家进入了 AI 时代，但是每个人用 AI 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呢用 AI 创造价值，有些人呢把锅甩给 AI， 是吧？这个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怎么用啊？其实它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搜索和知识啊，更多信息的来源。当然，其实刚刚出现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时候，包括互联网的时候，我们都在节目里也谈到过这个事儿哈、啊，就是，技术是服务于人的，但是要看应用技术的这个人他的认知能力在什么层面。就有些人呢，可能觉得只要是网上的信息就是真的，那所有的信息我都信，所以会导致出现一些朋友这个误信谣言呀、啊、等等一些问题哈、啊。甚至一些科学的问题啊也会被扭曲。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啊，把互联网或者把这个 AI 啊当作工具啊，去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提高自己的生活的质量。那这当然是我们提倡的啊，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并不反对大家使用 AI 工具，也不反对大家使用互联网等等啊。但重点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一定注意，就是要对信息进行辨别，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2: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怎样？刚刚问了个问题啊，他说是不是我以前也理解错了？我也是司机啊。他说我当时记得说这个交强险的作用就是赔付弱势群体啊，就是即便他们全责的情况下，这个也要赔付一定比例的医药费。是理解错了。交强险呢分成有责和无责啊两种情况，不分责任比例。这个交强险呢是交通事故强制保险。为什么强制保险？大家知道现在很多车呢连交强险都不想买。如果再不强制，你想想，它就是个在路上一个裸奔的状态哈，打引号的这个裸奔哈，就是这车辆没有任何的保障，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你就全靠这个人的意志啊，他乐意了，他有钱了他就赔，没钱了没有不乐意了他就不赔。所以说呢，这个咱们国家呢制定了一个交通事故强制保险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这个制度呢就约定每辆机动车在基础条件下，只要你上路就必须购买一定金额的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那么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至少对对方有一个基础的赔付。这个基础是多基础呢？这个价格呢因为很多年都没有变过了，这个赔付的金额很多年没有发生变化了，所以很多朋友说这个确实太少了，所以很多朋友自愿去购买这个商业三责险啊，对交强险是个补充。有责的情况下，对于机动车的赔付是上限是2000啊，就是财产损失是2000，那么医疗费用的赔付是18000，这是有责的情况下，死亡伤残是180000啊。那么如果是无责的情况下，如果是无责的情况下也会有一个赔付，但这个赔付不是说要赔付给弱势群体啊，不是这个概念，而是说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如果无责啊，也要对对方进行人道主义的一个赔付啊，或者说对对方是一个补偿，是一个弥补。当然大家不用担心说那我凭啥去弥补这个钱。首先第一，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无责赔付不会进入你的

0: 赔付的这个次数，也就是说你第二年再买交强险不会因为你发生过无责赔付而上涨保费，这是第一个大家不用担心的啊，它不算你的出险次数，你无责赔付再多它也不影响你第二年的优惠，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无责赔付呢主要是由保险公司去承担，跟个人没有关系。换句话来讲，无责赔付多与少不管赔的够不够，那么个人都不需要再进行垫付，所以无责赔付只是交通事故强制保险啊，这个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当中的一个法律规定，就是必须要这么赔，你赔他，将来发生问题他也赔你。那很多朋友说我无责呀，我怎么没赔过呀？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可能是对方没有主张啊，所以没有赔；第二种情况可能是保险公司直接帮你解决了。比如说在很多的双方的机动车事故当中，那么保险公司跟保险公司之间呢有一个平台，所以很多事故呢在这个平台上来完成了后台的调整，而咱们驾驶员是没有感知的。所以实际上可能在你的交通事故当中，无责方用了自己的无责赔付，但是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无责赔付并不影响你的任何的这个将来的保险使用和车辆的使用，只是保险制度用于赔偿的一个作用，所以有可能会在保险公司之间直接就操作了啊。所以这个大家就是理解就好了，就是无责赔付跟有责赔付都存在，但是无责赔付呢这个不会影响您的任何的日常的这个保险的费用啊。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赵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在4月30日骑的我的摩托车在许昌许开路斜店村路口，一辆车是由南向北，我也是由南向北，我走了右侧，他右转没有打转向灯也转的急，然后我给他发生碰撞，碰撞以后他逃跑，然后我去报警，交警队，交警队他是昌盛路事故处理中队。
0: 什么昌盛路啊？
3: 许昌市江安区昌盛路。然后我去了，他说那一片摄像头坏着的，当时有我记车号，可能给他提供车号，当时由于那是晚上啊，7:40无法整的。他说看不住，他看那个车不是那个车，然后我要求他给我找监控，给我追那个车。他说那个监控那片坏了。让我去找民用监控给他提供视频，然后我要去找民用监控，找那几个摄像头，有的他不让我去看嘛，我回去给他说，那个民警又让他那个工作人员去调视频，那视频是好着的，当时能看清那个车撞了我以后逃逸，但是那个视频看不清车号，我再要求让他再给我去查，然后我给他提供那有个斜地的村委会，有个公司有监控摄像头，让他们去协助查，他们一直也没有去查，这个事故就给我推到这儿。
0: 好，也就是说发生事故肇事逃逸了，但是这个逃逸车一直没找到是吧？
3: 对，现在一直没找到。
0: 这是4月30日具体几点钟发生的事故你还记得吗？
3: 是9:45大概。
0: 4月30日的19:45是吧？
3: 对，45到50。
0: 详细地点就是您刚才说的许开路和斜店村的路口吗？
3: 对，许开路斜店村路口。
0: 当时您是南向北直行？
3: 对，我是南向北。

0: 您是靠道路右侧是吧？
1: 对呀、啊，因为我是摩托车嘛，我骑的也不是太快。
0: 嗯，对方呢？
1: 对方也是由南向北，
0: 是个黑色的什么品牌的轿车？您还有印象吗？或者当时有看到吗？
1: 我没看到，但是当时有群众说他是个本田牌的。
0: 有群众，哪儿的群众？
1: 就当地那个，当时县城他碰到跑了以后，有群众发现的嘛，围观。
0: 嗯。好，这样我们跟这个建安区交警来联系一下吧，看看这是建安区的是吧？
1: 对，建安区。
0: 好，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事故处理什么进展，因为逃逸案件呢，在交警部门是一种专门的案件，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事故中队呢，它又会有一个组，就逃逸组专门负责逃逸案件，所以逃逸案件呢，可能不止您这一起，可能还有其他的，他得一个一个去排查。所以这个情况这样，节目之后我们跟建安区交警联系一下，沟通一下，看看现在这个事故处理到什么进展了，什么原因没有找到监控的画面啊，这个原因是不是客观原因啊。另外呢，既然他是拐到这个鞋店村口了，这是不是一条小路啊？
1: 当时我追他了一段路、
0: 嗯、
1: 这个逃跑路线我也跟交警都说了。
0: 嗯，这个小路
1: 大概有1公里。
0: 这个小路通的远吗？
1: 小路它有通回鞋店村村委会，然后上那个开元大道，它上开元大道向东逃窜。
0: 哦，也就是又回到大路上去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哦，好，那这样节目之后我们来联系一下吧，看看既然是这个路线也比较清晰，我们看看这个开元大道上有没有监控画面能够找到这辆车。我尽量找吧，因为逃逸这个事情不好说哈，不是说就是立刻每一件马上他现在就能落实，但是我们敦促一下这个建安区交警，看能不能尽量尽早的去找到相关的证据材料，这样呢也方便这个案件后期处理。

0: 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戏，嬉笑怒骂有见地。先来说一说大象新闻的消息啊。上海有一名女子在减肥的时候就医，医生啊就叮嘱她说，减肥啊要每顿饭吃干净点。
1: 哦，等于说怎么减肥，她去医院听一听医生的意见。
0: 对，你这个饮食要干净，多吃一点天然的，少加工的食物。
1: 听说过这种说法。
0: 结果啊，女子就误认为说的是把每顿饭吃得干干净净，一周啊她就长了5斤。
1: 段子成真系列是吧？
0: 啊，是
1: 让你吃干净的食物，不是让你把食物吃得干干净净。这都听话啊，就没听明白，就跟那个医生说，哎呀，你这个肺啊不太好，你少抽点烟啊。合着他以前不抽烟，现在医生让我少抽点，
0: 稍微抽点是吧？
1: 这没听明白这。
0: 然后医生说的是纯天然少加工。
1: 对呀，
0: 女子执行的是啥？纯天然全吃光。
1: 你这都没听明白。我建议这个案例啊，也加入到那个老外的中文听评，对不对？一个是吃的干净，一个是吃的干净。
0: 哦，重音不一样了。
1: 我感觉瘦瘦你差点都没听明白。就是一个说的是吃的程度啊，你要得吃干净啊。另外一个就是吃的对象，形容它得干净啊。吃的它更像是一个状语动词。没事，反正虽然说我不知道自己说的对不对吧，蒙瘦瘦应该是够用了。
0: 我现在满脑子想的全都是到底是定语后置啊，还是后置定语。
1: 哎，对，就是什么语什么语
0: 啊。对对对，
1: 来个语文老师也跟我们来说一下啊。反正就是问各位，对吧？比如说中文听力第一题，吃的干净和吃的干净，请问哪一个不减肥？
0: 好家伙，
1: 老外答吧，
0: 这捋明白呀。这得不过说一个这个减肥过程当中的真实感受啊，朋友们。
1: 哦，分享一下。
0: 虽然哈，你觉得不快乐啊，这个东西啊，你吃的你觉得不快乐，我跟各位讲啊，它不一定能减重，但是你觉得快乐的吃的东西，你看吧，体重明天第二天一定必涨。经验之谈，
1: 墨菲效应。反正你担心的那个事儿，它一定会发生。就是你要是指着一种食物说它不一定能长肉，或者说它吃了到底能不能给你减重呢？不一定，
0: 不一定。
1: 但是你一看就想吃的那种东西，它一定长，
0: 它一定长，只要能使咱快乐点。
1: 担心的事情总会发生，没有几位朋友担心说，哎呦，我要是吃完这2斤肉，我瘦了怎么办呢？咱们说下个事儿，在意大利啊举行的一个菲亚特潘达拉力赛上啊，这个数百辆历史悠久的熊猫车呀汇聚一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辆宽度只有50厘米的熊猫车，只有50厘米宽
0: 啊。对，
1: 各位朋友们，
0: 非常的窄。
1: 就是这是一个意大利人基于这个菲亚特潘达改造的，那以为是这个好像也是世界上最窄的汽车
0: 啊。对，
1: 好像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你从侧面看啊还以为是正常汽车，走到正面感觉就有点像纸片人还有纸片车了，都
0: 超级薄的那种。我都觉得那俩门
1: 50厘米
0: 都有点多余了，你知道吧？
1: 啊，
0: 可能都不需要门，要是开歪了可以直接用腿撑一下的那种。
1: 对对对，影响往外伸腿了，我都感觉
0: 我觉得这个车是不是为那个动画片《海绵宝宝》里面的痞老板这个原型设计的呀？那个草履虫，它单个直接就开了就走了那种。
1: 就是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比如说还不起车贷，另一半被银行收了，是吧？不过这辆车呢有一个被动的技能，只要它加速都是刀片超车。
0: 那可不嘛，
1: 对，
0: 挨着就能。
1: 那都是刀片车超刀片车。
0: 哎，不过这要是出了这种小刮小蹭的话，那打电话报保险有点不太好描述呀。
1: 哦，
0: 喂，我的这个车啊。

0: 住了。
1: 嗯，
0: 对面一片车。
1: 啥一片车？天哪，那是有几辆的一片车？
0: 不是，就一片啊，一小片一小片的那个车。
1: 啊，一片车。
0: 啊啊！你先别慌啊。
1: 就一片车呀。那跟各位来聊一聊什么呢？今天咱就聊个简单的话题，因为多数听广播的朋友呢，还是尤其是今天阴雨天气，
0: 嗯，
1: 坐在车里听的，
0: 是。
1: 咱就聊一聊你的用车生活，怎么样？尤其是印象比较深的，肯定是你第一次拥有车，
0: 嗯，
1: 或者最早买车是什么时候？中间呢，哎，换了几辆，甚至有一些朋友呢是换了一种车型。
0: 啊，对
1: 啊，
0: 开的那个视角都不一样。
1: 对，比如说我原先就是大巴司机，
0: 嗯，
1: 或者说给公司开车的，哎，后来我有了人生自己的第一辆什么什么车，哎，您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您的用车生活。
0: 嗯
1: 啊，交通广播聊这个话题不突兀吧？
0: 不突兀
1: 啊，不突兀吧？
0: 非常贴合我们啊，
1: 非常贴合。
0: 从第一辆车开始说说你们的用车生活。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9: 臣妾做不到。
10: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说说。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来说说从第一辆车开始，哎，来说说你们的用车生活。
0: 哦，这个西西说的是、
1: 说自从自己学会了开车，哎呀，我这个身体啊是越来越娇弱了。
0: 哟，怎么回事？
1: 我一个既不运车又不运船也不运飞机的人、以前啊天天挤公交车上下班，出去玩也没有觉得什么哈。但是现在呢，自己开车开习惯了。偶尔坐一些公交车我就晕车，然后现在走路的时候极限呢就是400米，超过400米就走不动了。
0: 他说这个实在是太真实了。就是你被车惯出来的这个毛病啊，就是咱能让车动咱人就不动
1: 啊。是啊，
0: 一说了都是哎呀没事，我在这个路口下吧，我自己走进去就行了。哎呦，那车都开到根了，到楼下
1: 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结果啊，自己体力越来越不行，大不如从前。
0: 我觉得话也不能这么说，就是，能享受咱肯定是享受，对不对？你至于身体健不健康，那肯定不差这几百米，你知道吗？
1: 但时间长了，石哥，
0: 那肯定了，
1: 他真的是有改变的。因为就是西西这位朋友说的这种情况，我也存在了
0: 啊。
1: 我之前也是坐什么车，我可以玩手机的那种，都不带晕。但是后来我现在我只要坐这种电车，我坐后排我必须得手机上面开那个防晕模式，
0: 哦，
1: 这样的话我才能继续玩手机。就有一点那个晕车了。
0: 哦，就是确实会变得这个
1: 娇弱
0: 一些。
1: 嗯，
0: 那其实这无形当中相反的一面也是一种炫耀，说明人适应环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然后甚至于我很想，司机师傅能不能你下来让我开一会儿。
0: 哦，就是还是想自己主动开车啊。今天自律了吗？说
1: 第一台车呢是哈弗 H9， 也是陪伴我从大学到结婚生子整整6年多的车。这个车啊，这玩意儿真是最靠谱最靠谱的老伙计。对他好他就会对你好。
0: 说的对，
1: 好好保养绝对没毛病。没事儿我就加一加咱们的万能通，现在嗷嗷的。
0: 是，咱从内到外都好好保养，有的车尤其是这种油车，不担心这个电池老化的问题的时候，真的就是越开越好开。你只要真心的这个养护它啊，他就能陪你很久很久啊。崔鸿飞今天也来得早啊，下班早。
1: 说第一辆车呢是总共开了有4万公里，其中3万公里都是别人开的。
0: 哦，
1: 出了2次事故。第一次呢是这个同事开着高速被人追尾了。第二次呢

0: 自己停在了路边，然后被一个瞌睡的思域给撞上去了。在地上啊，硬呲了7-8米。因为地上现在还有坑呢啊。然后我是在车上也没有下来，刚好停车。那次啊是有点严重。完事儿之后呢，这辆车就卖了。这辆车呢，就是现在这辆吧，然后跑了快10万公里了。其中8万公里都是在出差路上跑的。平时不出差，哎，那他就在地下室面睡觉了。
1: 能感觉到这个崔啊，就是买车，完全是为了工作。
0: 对。不工作不开车，
1: 对，就是刚买车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别人开的，是吧？别人说，哎呀，崔总，我上手开，就是你会发现，崔对于开车这件事儿，他是，咱说白了就是没有乐趣的
0: 啊。对，
1: 有一些人呢，就是如果说一旦学会了开车呀，完看见圆的就想盘一下，就那种感觉，就想上去，
0: 就想试试看。崔总是喜欢坐地铁，坐地铁的时候也听咱节目
1: 啊，兴趣不在此，很正常啊。行，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用车生活。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3: 来说一说从第一辆车开始，你的用车生活，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2: 说说你的用车生活。不过灰太狼啊，先问瘦瘦一个问题
3: 啊，
2: 手机还有防晕车模式呢？这是什么模式啊？
3: 就是车辆动态提示，你给它打开以后，咱们一上车，哎，你的手机上面就会有一点这个黑点点，你转弯的时候那个点呢也会跟着那个转弯的过程当中漂浮，能够有效的减少这种晕车的感觉。
2: 哎，反正就是有这样一个防晕车的模式，您看一下您的手机有没有这个功能，到时候这个可以搜一下。
3: 对，可以打开。
2: 挺神奇的，而且有点用，是吧？
3: 是。
2: 不过还是提示各位，尽量坐车的时候呢咱们不玩手机，因为更加的费眼一些。
3: 对。
2: 加斯特·普什密说到了自己的车，
3: 说买车四年跑了不到15000，
2: 那几乎没怎么动啊，
3: 20多万的车现在啊一半这个价值都不值了啊，每次后
2: 贬值的厉害，
3: 每次后悔当初买车啊，我都会去看一眼自己的股票账户，然后就突然觉得还好当年买了是车。
2: 买车前你要再打进股市里边，你都别说一半了，对不对？而且车它是有它的这个使用价值的，对不对？它这个不像股票啊，确实是投资有风险啊啊！不过你这个车什么车啊，贬值这么，
3: 让我们参考一下呀。
2: 哎，这个既然是自己的一辆车的话，那就好好对待它就行了。
3: 哎，对。
2: 不过你这四年跑了不到15000，确实是没发挥它的作用啊，朋友。你这可以多跑一跑，我这电动车一年都7000多公里。我说的是我的那个小爱玛，
3: 是
2: 一年都7000多公里。
3: 我听出来了，师哥。
2: 对。
3: 行啊，实在不行的话，因为咱的爱车呢其实都是放坏的，你知道吧？
2: 啊，是。
3: 对
2: 对，尤其是这个油车，
3: 实在不行让咱池哥帮你跑跑上。
2: 我
3: 都是老朋友是吧？
2: 反正您得会过日子啊，能够看出来您是一个富有的人。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嬉笑怒骂有见地。
1: 来吧，说一说这个安徽合肥的一件事。
0: 最近啊，00后的男生坐电梯竟然偶遇了一个迷你版的自己。
1: 迷你版的自己？
0: 哎，你见过撞衫又撞脸的吗？大家回复聊天可以先看到这个视频啊。拍摄视频的赵先生就说了，说当时啊，我和朋友坐电梯，无意中就看到了这个小孩。然后再一看，这个小孩跟我的朋友长得好像啊。最巧的是他俩穿的那个短袖的颜色都是紫色，还差不多。然后那个小朋友看到我这个朋友也一直在盯着看，他也感觉很惊讶，周围的人左看看右看看就跟着一块儿笑。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您来看一看啊。
1: 哦，你说这个撞脸，说某个小孩啊跟你比较带相啊，这个算是比较常见，
0: 有点缘分。
1: 撞脸加撞衫，等于说俩人审美还一样。那小孩哥，表示天塌了呀。
0: 咋了？
1: 这不会以后我长大就是这样子的吗？
0: 时间又看到了呀。
1: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大家回复聊天，哎，真的，那个小孩哥的那个眼神就跟你唱的这种感觉是一样一样的。
1: 是有一些这个
0: 很震惊，
1: 不愿意相信的，
0: 就是电梯间直接就秒变成那种时光隧道一样，
1: 又仿佛在多维世界看到了远处的自己。
0: 一个是在看自己小的时候
1: 啊，
0: 另外一个就是刚刚你说的，长大以后我就是姜子迪。果然啊，紫色都是很有韵味的。
1: 都什么时候了，还紫色有用？
0: 他俩都是
1: 两个人互相还觉得对方品味还是没差的，是吧？
0: 那是啊，审美相同啊。
1: 不愧是我喜欢紫色，是吧？哎呀，撞衫撞脸都不尴尬，我就有时候最尴尬的是你。

0: 跟比如说某个动物啊或者某个物品撞衫啊，
1: 对，那个场景是有点尴尬的，
0: 就跟那个多少网友把那个孙红雷的照片是吧跟那个动物放在一块儿是吧。
1: 我是关于物品这块有一个撞的。
0: 哦，
1: 我有一个荧光绿的西装，现在啊是跟咱的那个办公椅子撞色了，
0: 哦，
1: 以至于现在我坐到办公室办公的时候，我就仿佛跟办公椅融为了一体一样，朋友们，仿佛我的头在悬空着，那夜晚老吓人了。
0: 这不隐身衣吗？这不是啊？下回咱们拍什么短视频需要绿幕抠像的时候，你把你这个荧光绿的
1: 可以，没问题，贼好抠像的那种。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今天马路老友记啊，陪伴各位一直聊的是这个用车生活啊。
1: 嗯，是的。
0: 我们这个一个一个看来啊，大唐说了。
1: 大唐说用车生活啊，前两台倒是记不得了，哦，第三辆是纯电动。哎，都说电车省钱，嗯，一点都别信啊。省的那点油费啊，都让你外出去外面玩给霍霍完了。
0: 哦，游玩给霍霍完了。
1: 对对，开封夜市说走就走，洛阳那也是去的没变了啊。
0: 去的没变，说去洛阳就去一趟了，
1: 对，
0: 是吧？
1: 人家还说，自从有了这个电车，尤其是这附近的美食，那一吃简直不知天地为何物，
0: 都不叫事儿，是吧？
1: 哎，
0: 那人家电车确实是省钱啊。你霍霍到游玩上面了，你怨人家电车路上省路费了啊？
1: 都好过啊咱这张嘴啦。
0: 这说白了，这不电车还是省钱吗？青春说的是现在三年了吧？
1: 青春说的是从有车开始，
0: 哦，用车生活，
1: 对，感觉存不住钱了，
0: 嗯，
1: 然后各种需要这个汽车的开销也是比较大。
0: 他说现在一天啊，至少来回是140公里。
1: 这是另外一位朋友叫颜月。啊，
0: 哦，
1: 他俩的头像有点像，你知道吗？
0: 对，他们几个连到一块儿都，
1: 对，头像
0: 撞衫了，属于是
1: 头像有点像，但是呢，是两位听友，
0: 嗯，
1: 颜月这位朋友说，用车生活现在一天至少来回跑个140公里，
0: 嗯，
1: 这样的话还要这个转班车，
0: 就这样还要转班车，
1: 这样如果要是不转的话，直接去公司，那就来回180公里了，
0: 嗯，
1: 现在三年了，马上都10万公里了，
0: 啊，这个用车用的是比较厉害的，啊，
1: 哎，对，
0: 那正好，其实车就是用来用的，越远你就是越发挥它的这个作用。
1: 嗯，
0: 鸳鸯大米
1: 说，我是2003年开始开上了人生第一部车，
0: 哦，
1: 然后叫这个昌河铃木，
0: 03年就开上车了。
1: 那个时候啊，我们全乡，然后就连乡政府的车也就11辆，
0: 整个乡里也就11辆车，
1: 记得明明白白这个数量
0: 啊。
1: 你想我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身份？你们想想。就那一片啊，
0: 米哥，你现在身份和级别也不低。
1: 你看，那片方圆10几里地里啊，谁家婚嫁？
0: 不是，人家就方圆10几里地，不是10几里地里，人家也没把车开地了。
1: 就那个意思吧，方圆10几里地，那谁家有一个婚丧嫁娶需要办个啥事儿的时候，都得找我米哥用车。
0: 嗯，
1: 那几年我是风光无限，
0: 嗯，
1: 好吃的好喝的，这个吸好的，是不是？
0: 啊，
1: 然后接触的人也比较多，也为郑州创业，哎，积下了第一桶金。
0: 对，不但是积一桶金，对，不但是第一桶金，而且十里八乡的谁提到这个米哥都是，仗义爱帮忙热心肠
1: 啊，那可不，
0: 是不是啊？如果说你在乡里边还有11辆车，你就有一辆，
1: 嗯，
0: 但是啥忙都不帮，那十里八乡说的就是抠搜吝啬自私。
1: 行，
0: 米哥很好的啊，
1: 啊，对，很热心。
0: 旺仔小馒头说
1: 有一段时间了，
0: 应该是又一段时又一个时间段了，
1: 嗯嗯，
0: 又一个时间段了，咱换个话题呗，哥。
1: 嗯，
0: 好。
1: 嗯，
0: 是因为年轻还没有拥有人生第一辆车，还是印象不深呢？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这个说上一说，或者说你想换什么话题，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对，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啊。
0: 要不然大家唱两句也行，
1: 唱两句，
0: 我们这个发起一下。
1: 行，可以啊，我们玩个不一样的，好不好？
0: 那行啊，
1: 想唱歌的朋友们，
0: 超过3万个人扣一的话，我就
1: 你不想让大家唱。直说，好吧，你真不想让唱就直说。
0: 来看一下大家会不会唱这首歌啊，来进入到今天我们的大声跟我唱环节。
2: 嘘，听好了，
3: 大声跟我唱。
4: Hello， 我是爱你们的小凤，大声跟我唱，准备好了吗？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

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又带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又带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刚才我们给大家出了一道这个唱歌的题目，
3: 是的，
2: 蓝色这个朋友呢是比较先的这个发来的，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是什么。
4: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
3: 好听哎，
4: 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在身边。
2: 如今风
3: 好了，
2: 依旧在吹，
3: 石头啊。主持人不适合唱歌，
2: 确实特别好听，
3: 是吧？
2: 你下次
3: 走心了啊！
2: 蓝色这朋友，你直接从副歌部分就是那个
3: 蓝
2: 色的思念，对，从这开始，
3: 还是他的微信名字。是不是
2: 蓝 蓝色的思念啊？
3: 啊，把您的那个姓名电话留一下呗，我们这边的交往联络
2: 会员加你微信。啊，不是是吧？啊，
3: 我想
2: 送奖是吧？为了啊，
3: 一方面送奖，还有就是 K 歌，跟你 K 歌我不用 A 钱的那种。你唱成这么好，
2: 我
3: 就吃果盘就好了。
2: 看一下玉树没有林峰说的是用车生活，
3: 说车嘛就是一种交通工具。第一辆呢是亲戚退伍下来的这个奥拓，小小的可省油了，劲儿也比较足。跟着我这两年也算是出了老力气了。
2: 其实开个小车也可得劲了，
3: 每天护我上下班，给我遮风挡雨，就是没有空调。后来呢，我也是送人了。第二辆车呢就是这俩了，刚还在这个冲洗上面的那个树花，
2: 树花啊
3: ，对对对，跟着我快十年了，8万多公里。咱的这个万能通，还有就是万能通的全燕啊，全。系列咱都让他尝过了，也算是吃过细粮见过世面的了。
2: 火
3: 他在我上班的时候护我上下班，节假日的时候啊带着我们去河南的好山啊好水啊，然后去领略一下风光。平时在这后备箱里就放了一个小被子，初春深秋和冬天的时候，像这种中午睡觉的时候用着可美了。现在啊用不上被子，中午的时候就把这个车门打开，往后座上面哎这样一铺，躺着睡一觉。对了，再悄悄的告诉你啊，洗车机洗鞋呀打鞋呀干净的很，特别是小白鞋千万不要外传啊。
2: 洗车机咋洗鞋呢？
3: 还有打鞋，是不是还是用他那个小被子呀？
2: 哦，就是他意思是那个喷水的那个，洗车的那个，然后如果洗鞋的话也能洗得很干净，还就这还不让我们外传，不就是高压水枪呲鞋吗？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

0: 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0: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5: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两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

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拼着去的变化，仄仄平平仄仄平，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有个小孩叫小杜，想见大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看见鹰角度，放下布别下醋，上前去追鹰和度，飞了鹰跑了度，撒了醋湿了布。腿说腿腿说嘴腿说腿，爱抱腿腿说嘴爱卖嘴，光动嘴不动腿，光动腿不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下去。谢谢你，老婆。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酒喝进了眼里，看着我的眼神犹豫迷离，他的爱情不顾他的心情，将他摔在一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

0: 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

0: 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4: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5: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0: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候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行自在，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爱家。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FM96.3，孩子兴奋的呼唤。0.36秒，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秒，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即日起，东风本田河南交通广播专属团购暖心开启，全系车型享限时福利政策，购车即赠油卡与端午好礼。6月19日到店畅玩投壶、艾草手作，详询东风本田郑州各经销商。
3: FM104.1
4: FM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3: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好的，今天是周一啊，我们也提醒各位呢，按照限行规则，省会郑州市今天限行尾号1和6的车辆啊，范围呢是3环以内，不含3环道路。这再次提醒大家，很多人都在问说3环上能不能走啊？3环是可以走的，3环以内不行啊。时间呢是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9点啊，这是今天省会郑州限行尾号1和6的车辆需要提醒大家。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看一看市区的通行情况呢，还是和上周差不多，就是早上这个时候呢，只有京广快速路保全街附近啊，因为有施工，所以呢南北双向现在都在排队。南向北呢排队更长一些，到了航海路，北向南方向是到了陇海路，而且这两段呢两个方向都是深红色的啊，需要提醒大家注意，京广快速路保全街南北双向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的排队都是深红色的。还有一些呢可能稍后会出现通行缓慢的路段呢，是农业快速路中州大道到花园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车流量已经起来了。还有花园路啊，同样是啊，不对，那个北三环啊，北三环同样是中州大道。

0: 道到花园路之间的西向东啊，现在都是黄色的，估计再过一会儿啊，这个可能车流量就会上来了，颜色也会变深。还有一个呢是南三环紫林山路到连云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已经变成红色了。各位走到以上这些路段的时候呢，也麻烦和我们来核实一下啊，是什么情况？车多还是因为有事故，还是别的原因？我们再来看看高速，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小佳。
1: 咱目前咱高速沪陕高速内乡段1196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咱所有事乘人员注意避让。第二个是因为设备故障，连霍高速巩义杜甫站宽度超过2.9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今日24时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小佳。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在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新的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兄弟们姐妹们早上好，我是李现。
3: 周一早上快乐，我是谢涵。
2: 哎，新的一周啊，距离端午节假期是越来越近了。
3: 是的，没几天了，
2: 四天班啊。
3: 嗯嗯嗯，
2: 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啊，上好四天班，周五开始放端午节假了。
3: 就是这么快。
2: 大家这个端午假期有啥安排不啊？也今天问问各位啊，这个抄抄作业。因为端午假期你看高速不免费，又是三天的节假日，所以呢可能不会有太多的长途自驾或者长途出行的计划。
3: 嗯，
2: 不一定啊，也许呢，这个你有自己的这个安排。但是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可以和我们来分享分享这个端午假期有什么计划和行程啊。先说一个路况信息，这是和平早上6:46的时候就发来了。他说自己在6:30左右啊，走到陇海快速路东风南路上桥之后200米，看到有一辆面包车右前轮没气了啊，停在路边打着双闪，不知道现在这个换好了备胎没有。6:35的时候啊，在陇海快速路东风南路啊，东风南路上桥之后200米左右，有一辆面包车右前轮没气了，打着双闪停在路边。啊，后方呢没有放置警示标志，各位现在经过这里的话呢，也可以和我们来再核实核实这个车还在不在现场啊。
3: 是的，也谢谢和平的提醒。同时呢，我猜啊，和平这个假期可能是要出去的。
2: 对，
3: 为啥？因为他给我们做了一条反馈，他就说你们说的万能通我可是已经用上了，这两天先看看效果再来反馈。
2: 发了个组图啊，收到之后呢，这是
3: 单瓶的是吧？
2: 开拎。
3: 单瓶的啊，
2: 单瓶的。哎，这个那这个是不知道是买的呢还是之前中奖中的。
3: 买的，人家说了
2: 这个打开啊，拆箱拆盒，然后呢加进去之后呢，里面还有一个箱片都挂到车上了。
3: 是的是的，把这个步骤拍成了四宫格的图组了一下，特别好特别好，谢谢反馈。
2: 说前天用上了，这两天跑跑看看油耗怎么样，到时候呢再给你们做反馈。
3: 是的是的，如果正好一用觉得效果不错，假期出去玩呢，这个车开起来也更轻松了，后续可以买这个套盒装，比如三兄弟啊，比如说咱们的金装啊，效果可能三瓶挨着用它会更彻底啊。
2: 对，还有这个小尼啊，小尼同学，尼导还在纽约呢。
3: 哦，
2: 还在纽约，说今天是第166天了，打卡。早上好，6月15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清晨的风呢，带着一点新月份的清爽，像把温柔的钥匙轻轻推开新一周的门。嘿呦嘿，说到钥匙了，说人生啊，三把钥匙，说透了，说

0: 透了多少从容的智慧。接受啊，这个我看看，三把钥匙写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接受、改变、放下。
1: 嗯
0: 啊，说真的不必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你穿什么衣服、过什么日子、爱什么人，终究是自己的事儿。就像巷子里的老槐树，有人嫌它挡路，有人爱它阴凉，可它呢，只管扎根发芽，结果活成自己的模样。你要做的就是善待自己，累了就歇歇，饿了就吃吃，
1: 嗯
0: 啊，委屈了就哭，开心了就笑，把日子过成自己舒服的样子，比什么都重要。
1: 是的，哎，真的，你的内心舒服了，你看一切都顺眼了。
0: 嗯，三把钥匙啊，接受、改变、放下。
1: 嗯
0: 啊，能接受的接受，接受不了的改变。要是连改变都难的，那就放下吧。
1: 啊，就算了吧，放过自己，放过他人。
0: 谢谢小妮同学啊，谢谢小妮同学，这还在那个纽约倒了时差，刚好是晚上的7:08，
1: 嗯，
0: 昨天晚上的7:08，
1: 还
0: 在咱们这儿晚了12小时，
1: 这真的是掐着点互动啊。
0: 啊，辛苦了，辛苦了啊，在那儿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乐妈说到了周一早上好啊，说迎着周一的朝阳，蓄力前行，把细碎的坚持汇聚成惊喜，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周吧。啊，哎。这个假期高考结束完了之后，接下来是中考了。
1: 中考，
0: 中考完了，是不是中小学校其他年级就要放假了？
1: 差不多吧，今年这个中小学的考试时间也是，就是放假回来应该就要考试了。考完试，那不就很快迎来暑期了吗？
0: 嗯，快了啊，暑假就快要到了，兄弟们啊。还有马美婷问的，说是现在郑州还限号不？限啊，还限，每天限行两个工作日啊，每天限行两个尾号。今天星期一，限行尾号1和6。
1: 嗯，还有一位叫做 Mr. Joe 周先生来反馈了，说你们推荐的山竹真特别好吃，
0: 感谢反馈。
1: 哎呵，就特别喜欢看到大家给我们一些这个真诚的反馈啊，不管是建议也好，不管是表扬也好，能让我们给大家推荐更多更好的产品。
0: 对，那个我们卖的这个山竹个头也不小。
1: 嗯。不小不小，
0: 味道啊，然后那个口感呢，也都很棒。
1: 它关键是新鲜
0: 的啊，
1: 对，关键是新鲜，所以就大家抓紧时间，因为它就是这一阵子有，很快可能就没货了。
0: 是的。好了，来，各位可以继续的关注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在上面找到我们啊，可以互动聊天，报送路况都可以。崔鸿飞说到了周一早上好啊，说该说不说，这小风刮的真凉快。
1: 嗯，
0: 然后这周居然只上4天班，真美。啊，说端午回家，我老三外甥结婚，订婚。
1: 哦，
0: 啊，老三外甥订婚，又是一个吃高价饭的假期。说唱歌吧，植物，毕竟今天是。孟总和孟嫂的生日啊，
1: 他们俩还是同一天生日啊？
0: 对，
1: 这么有缘分吗？
0: 啊、孟辉，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哦、啊，孟辉、孟总和孟嫂的生日
1: 同一天，
0: 说来一首《好汉歌》，祝孟总、孟嫂生日快乐，事业一帆风顺，生活二龙戏珠，家庭三阳开泰，四季平安。
1: 哇，这小套词儿，张嘴就来是吧？
0: 来，那这个不知道孟总这会儿在不在听节目啊？如果在听了，你来点歌吧。
1: 对、
0: 啊，咱要是这个不想俗套一点的，因为有些朋友说我们这个歌放的太多了，听腻了。
1: 对，
0: 听腻了。
1: 对对对。
0: 说你有没有这个想给嫂子放那个放的一首歌？
1: 对对，咱就这样，以后谁过生日谁点首歌，
0: 对
1: 吧？这样是可以的。
0: 点一首，
1: 你想听哪一首，咱放哪一首
0: 啊？不一定是生日快乐歌
1: 啊，对
0: 啊，也可以是你喜欢的任意一首歌，或者对你们来说很有意义的一首歌都可以。
1: 啊哈，就作为我们送给你的一个特别的生日礼物，
0: 啊、小礼物，小礼物啊。来了，然后看看还有吗？这个叫云的伞说，幸亏我出发的早啊，我要再晚出发10分钟，今天上班肯定迟到了
1: 啊。
0: 为啥呢？他说陇海高架西向东，在东三环，快到东三环的路口，中间车道发生交通事故了，现在堵车了、
1: 哦、
0: 啊。陇海高架西向东，快到东三环出口。发生了交通事故，
1: 嗯，
0: 是在中间车道后方排队了。哟、
1: 嗯、
0: 嘿，还真是啊！结合我们的地图一看，陇海高架啊，就是过了东风南路之后没多远，就是快到东三环的那个匝道口，
1: 嗯嗯嗯，
0: 西向东的方向啊，在中间车道有事故，后方现在已经排队到黄河南路了。
1: 哎呦，可不是吗？
0: 嗯，
1: 这瞬间就很长一段了啊。
0: 对，
1: 今天毕竟是周一，所以呢，咱们大家在路上真的是要跟前面的车辆稍微保持点距离，别那么着急，一个抢那个车的位置，万一。

0: 发生了事故，那耽误的真不是一个人的三五分钟啊。
1: 哎，爱华说到说仙哥没看世界杯吗？听着声音状态可以啊。
0: 今天凌晨有是吧？
1: 一直都有，这几天都有，我没看，真没看。
0: 他都说了他是伪球迷。
1: 我伪球迷，我就是听个消息。
0: 他大大方方的跟你们承认了。
1: 碰上了咱就看一看。没碰上呢也不想。
0: 嗯，
1: 就这。嗯，大概是这样。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小计划，就是因为最近毕竟世界杯这个特别火热嘛，
0: 对对对，
1: 端午假期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安排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小计划是组织这个咱们不出去玩的朋友啊，或者是找一天啊，咱找一场合适的比赛，
0: 去看一下。
1: 对，上午的比赛。
0: 哦，
1: 因为这次有上午的比赛，
0: 嗯嗯，
1: 有9点钟的，有10点的，11点的都有。
0: 嗯，
1: 我们想组织一场这个看球的活动。
0: 哇，
1: 再结合端午啊，咱们搞一个小活动。
0: 哇，那你要这么说，咱们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很多是球迷啊，人家是真球迷啊，
1: 真球迷，
0: 特别懂的啊。
1: 嗯，
0: 所以到时候欢迎大家积极报名吧。
1: 对对对对，如果这个假期不出去有时间的话呢，啊，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群里的通知，或者是我们节目里的通知。来再看看这个慧芳说的，说你好啊，那个李先谢涵，好久没听交通广播了，今天有时间打开，一直在等你们俩，今天是迟到了吗？
0: 怎么会迟到？我们不会迟到啊，
1: 这都已经叭叭叭10分钟了，都已经
0: 说了十几分钟了。
1: 慧芳是不是你这延迟比较厉害？
0: 或者慧芳不会是扭错那个平台了吧？
1: 哦，对对，是不是听到别的台了啊？
0: 对啊，
1: 哎呀呵。然后还有子怡说了，今天有一件非常纠结的事儿啊，
0: 你说说，
1: 说想去洗个车，但是每次呢，我洗完车就会下雨，或者说遇上洒水车，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朋友？
0: 嗯，
1: 全世界都跟你一样。
0: 哎，但是这两天这个雨有点难吧？
1: 嗯，
0: 尤其是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之下，
1: 放心洗
0: 啊，我觉得明天应该还行啊。
1: 看看这两天的天气。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未来4天河南开启烘烤模式，预计到17号呢，北部中东部的部分地区会出现35到37度的高温天，西北部局部达38到39度。
1: 河南本轮高温呢为干热型的高温，地表温度比较极端，晴晒天气下呢，地表温度可以达到60度以上，极易诱发车辆爆胎，提醒大家呢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补充水分，驾车出行前呢要提前检查轮胎的状况。
0: 白天是酷暑难耐，但是早晚啊，全省大部分地方的最低气温回落到25度上下，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0度，西部、西南部的夜间还会有20出头的清凉。
1: 今天我省的西部、西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晴天到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是晴天转多云，温度25到35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等地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
1: 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
0: 国家网信办发布公约，严管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企业家言论。
1: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80%。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首先来关注建党105周年新闻专栏。今年5月，中宣部等21家部门联合部署2026强国复兴有我主题宣教，结合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开展宣誓、红色研学等各类群众活动，凝聚奋进力量。
0: 近日，中央办公厅印发新版《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新规严守政治标准，规范档案管理、发展流程、严明纪律等等，切实提升党员发展质量。
1: 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0: 南方地区将进入强降雨集中期，未来3天，贵州、湖南、江西、福建、浙江、广东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昨天是世界献血者日， 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向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目前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今年7月1号香港上映。
1: 国家网信办指导重点网站平台共同制定公约，明确网站平台要及时清理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信息，严管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企业家的言论。
0: 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市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志落实不到位等14类问题。
1: 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征内容执法指南，进一步遏制大字吸睛、小字免责、先射箭后画靶等违法广告。
0: 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一组的比赛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取得开门红。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又到了诗词接龙环节啦，今天给大小朋友们带来的也是一首启蒙诗啊，小宝贝们也可以来参与参与。那我就说最后一句吧，大家在前面能补几句是几句。最后一句是此物最相思
1: 啊，来啊，趁放假之前各位小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参与啊。
0: 来，此物最相思，这是谁的诗？你会不会全篇背诵呢？
1: 好的啊，来，还有一些路况提醒啊，这位叫杨波啊，说陇海路松山路路口红绿灯坏了，陇海路松山路红绿灯坏了，哎呀，已经堵成米饭了都，哎呀，说我已经被堵了15分钟了，有急事的朋友们赶紧绕行啊，陇海路松山路路口红绿灯坏了啊。堵的厉害，已经堵了15分钟了。还有没有？刚才看到了有一个朋友啊，叫这个天资，说看到有一辆车啊，这个骑车的非常危险，一个摩托车上带着2个人
0: 哦，
1: 在高架上面。
0: 哎呦呵，
1: 这个电动车，陇海路金广路附近啊，这是刚刚发来的，这会儿估计都已经跑远了。一个电动车带了2个人在上面狂奔，看着像未成年。
0: 关键是你看他结合了几个因素，一是小孩儿是吧，二是上高架，三是还带了2个人，这个确实有点吓人，我们把情况会赶紧反馈一下。
1: 哎，还有这位叫张思华这位朋友啊，也是报了一个路况信息，听听看。
3: 陇海高架西向东到快到东三环方向，有一辆货车在最右侧停靠打双闪，好像是事件故障啊，没有车祸，是一辆相似货车在最右侧打着双闪，目前西向东比较拥挤这一块。
1: 有辆相似货车在这打着双闪停在这儿了啊。刚刚我们也有朋友说到，可能是轮胎坏了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同一个情况。啊，晚风说到了，李老师下班罚抄库拉索100遍，1000遍
0: 就不会有口误了。
1: 库拉索，这个你知道我今年第一次听说这个国家，你知道库拉索？库拉索吗？
0: 你说我之前是吧？还真是比较陌生。
1: 那必须陌生，因为这个国家的人口可能还没有中原区，就是金水区的人多
0: 啊，真的
1: 啊，
0: 非常小哈。
1: 然后对，今年进入世界杯了，很不容易。然后这个。这个国家很小嘛，然后所以呢，你这个实力也不是特别强劲，所以刚刚说到了，在这个一组的比赛当中，这个德国队呢今天是7-1啊，这个大胜
0: 大比分
1: 对库拉索，但是因为这个是个小国家的，大家可以多多理解一下，但是很不容易的是，就这个国家因为进了世界杯之后才被大家知道，这个一会儿来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啊，各位可以继续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在上面找到我们。咱说了这么多了，也给大家这个解解渴啊。到了夏天的时候呢，记得多补水，尤其是在户外工作的，经常要在外面这个户外待的朋友，这个水一定得喝足了啊。然后在家里面，在办公室里面，在车上都可以备一点咱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这也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的水，来自深山自然水源。天然的原生水质，很多朋友拿到手之后一喝，觉得这个口感真的跟说的一样，就是清冽甘醇，因为它是那个就是弱碱性的水，而且是小分子水， 这是符合了很多好水的标准的啊，小分子

0: 水，您拿上去泡茶，这个茶的滋味也会更好。现在呢，咱们对于听友的专属福利价也非常的给力啊，一件24瓶，只要23.9元啊，前提是郑州四环以内的朋友啊，郑州四环以内的朋友，一件24瓶山泉水，一共23.9元，不到1元一瓶啊，郑州四环以内给你送货上门，这是最关键的，送货上门，送到家门口。然后省内其他地区的朋友呢是53.8元两件包邮，您回复水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就发一个单字水啊，也别忘了今天我们的接龙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此物最相思。那么前几句是什么呢？欢迎大小朋友继续来互动啦。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哎，刚刚说到了这个库拉索呀，也就是今天早上的今天凌晨的时候啊，在一组的比赛当中，德国队啊7-1大胜库拉索。最关键的是，人家库拉索还进了一个球啊，德国队的进球就这个不多说了。全场比赛呢，大概7-1的比分，也是这个取得了德国队取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首场胜利。然后呢，接下来的时间就是6月15号，今天一共的比赛呢，跟大家来梳理梳理啊。今天是星期一，6月15号，除了凌晨已经结束的比赛之外，你像今天凌晨1点钟的时候是德国对库拉索，今天凌晨4点钟的时候是荷兰对日本啊，也是踢了个2-2好像是。然后荷兰和日本呢也在世界杯上进行了第二次交锋了，上一次呢是2010年的小组赛，当时呢荷兰队是1-0获胜。还有呢就是今天早上7点钟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还有就是今天上午的10点钟瑞典对突尼斯啊，这是今天6月15号世界杯的一个赛程。
1: 哇，那你说今天上午的这个班啊，这很多朋友可能上的就心不在焉了是吧，老想去看一眼这个比赛怎么样。
0: 这会儿正在进行的是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然后上午10点钟的时候呢将会进行的是瑞典对突尼斯。然后再拐过来说一说这个库拉索这个国家啊。哎呀，我说没有金水区人多都是多的了，都是多的了。这个小国家只有150,000人。
1: 哎呀，
0: 今年是坐着这个把一个旧校车，改成了一个这个大巴
1: 车，
0: 对，坐着这个旧校车来踢球。440平方公里的小国库拉索坐着破旧的校车踢进了世界杯，用15.6万人的坚持呢，这个打开了世界杯的大门。然后咱就不对比了啊，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这个国家很有意思，就是你看到他那辆旧校车的时候
1: 啊，
0: 有一种感觉，就是像在拍电影
1: 啊，
0: 就是像从那个旧电影里面开出来的一样。也没窗户，关键是
1: 没窗户，
0: 关键的车是真的是那种岁月磨成了这种包的浆的那种即视感。然后这个我看看啊，对啊，这个可能大家绝大多数人如果不是今年的世界杯，压根儿就没有听说过这个国家。很多人关注的也是不是不关注足球，而是压根儿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小块地方。然后所以这是被大家所这个记住的啊。还有什么一些故事呢，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来，这个球迷们啊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号称啊这次他们参赛队伍一共有26个人，然后其中的25个人是在荷兰出生的。
1: 所以而且我看到刚刚有一些资料在讲说，他这个地方其实风景非常的漂亮，
0: 风景很漂亮啊。主教练呢78岁了
1: 哟，
0: 然后那个预选赛里面呢这支队伍打得非常的硬啊，整体的战绩呢是11胜5平2负。关键场面发生在了去年的11月，库拉索在比赛当中打平了牙买加。 啊，很惊险的拿到了世界杯的入场券。
1: 哎，不管怎么样，入场了，你看看。
0: 对，然后而且我看那个有其他新闻说到说那一天他们整个国家是个小岛嘛，小岛国，全岛都在庆祝啊。他说你可以理解成为对别人来说世界杯是常规操作，对于他们来说是从零开始把门推开了。
1: 嗯，
0: 哎，所以大家整个国家的人都很期待，都很开心。

0: 嗯
1: 嗯，
0: 哎，就估计这一共就15万人嘛，
1: 嗯，
0: 好像说的夸张点，感觉都认识。
1: 你说那也不会都认识，
0: 哎，
1: 就看来他们对这个足球也非常的重视，只能这样讲是吧？是一个全民都非常关注的这个赛事。
0: 对啊，另外就是也是因为世界杯，很多人认识了这个国家，甚至将来可能会有去这儿玩啊，
1: 嗯，
0: 这个游玩的打算。
1: 嗯，
0: 这真的很漂亮，它是一个怎么说呢？适合喜欢玩水、喜欢海的朋友去的地方。
1: 嗯，嗯，
0: 它有几个比较。硬核的这个海滩和潜水的资源啊，一个叫做大肯尼帕海滩，还有呢就是各种小海湾和白沙滩，还有悬崖海滩，另外还有一些比较小众的打卡的地方，就是当地的有一个这个国家公园啊，有好几个国家公园，还有就是像潜水爱好者这个喜欢去的一些潜水点，
1: 你说它能见度很高吗？
0: 里面下面很漂亮，有海底的这个雕塑群，还有珊瑚礁区啊，这些都是适合喜欢玩潜水的朋友去的。
1: 哇，然后再看看，又推荐了很多网上推荐很多美食什么的。
0: 对，我也在看，就是
1: 还真有可能以后大家会选择说，我如果可以的话，去那边也玩一玩，看一看，是吧？
0: 趁着它还没大火啊，可以把它放在你的旅行清单里边。
1: 哎呀呵，好了，这就是从这场比赛又衍生出了，就讲了讲这个咱们不太熟悉的地方啊。
0: 哎，来，咱们也看一看路上的情况啊。急国王说，农业路高架西向东，快到文化路下桥口的地方，右侧车道有一辆有一起事故啊，两车事故。农业路高架西向东，快到文化路下桥口的地方。另外，刚刚这个咱们说，今天是咱一位听众啊，孟辉生日和媳妇儿的生日。
1: 嗯嗯。来了吗？
0: 没见来啊。说点歌呢，让他点歌呢。如果您要不点的话，我们就放好汉歌了、啊、
1: 是是是是，好，我们再稍微等等他吧，先听一听小朋友们的接龙吧。今天小朋友们再播放出来，就又到学校了，来看一看啊。今天这首比较简单，给大家出的是最后一句，叫此物最相思。那么全首诗是什么呢？
0: B.O.Z.
2: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艳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1: 是不是太简单了？
0: 还有你我。
3: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1: 哎，还是小姐姐背起来很有感觉啊。
0: 嗯，关晓莹。
4: 相思唐·王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0: 好嘞好嘞。还有亚丽。
5: 叔叔阿姨大家早上好，今天给大家背的是相思。相思唐·李白。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1: 宝贝一开始
0: 标准
1: 就起范儿，但是宝贝，这个诗是王维的诗啊，是王维的诗。李白的诗跟他相比呢，更加的叫什么，就是豪迈一些啊。他这首写情感的是来自王维的。
0: 捕风的汉子。
6: 相思唐·王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1: 他特别像什么？特别像就是上课的时候老师说，哎，这个同学你起来背诵一下这首诗，然后他就站起来非常认真的一个字一个字的把这首诗背出来了。
0: 胡延海。
7: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1: 哎，非常棒。
0: 还有孙先生。
8: 相思唐·王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1: 哎呀，真好听啊，宝贝的声音。
0: 还有浅笑，
1: 来听一下。
9: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1: 那背后是谁一直在说话？你烦人不烦人啊？
0: 是，声音调小一点。
1: 但我们听宝贝声音。
0: 风向东，
1: 来。
10: 相思，王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1: 哎呀，还有点感情在里面沉淀着呢，
0: 故事感觉。最后来听听郑鹏。
11: 相思唐王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对相思。
1: 怎么这字到跟前了不认识了？采撷
0: 撷
1: 啊撷。来说说这首诗啊，相思，唐代诗人王维的诗作。这首诗呢就是非常标准的借咏物而寄相思，前面先写红豆的产地，然后后面又说他发几枝，就是语言非常的朴实又很形象，后来又说让友人多采撷，最后说此物最相思，就自身所寄托的那种情意都包含其中了。这首诗据说当时呢还是被别人就是谱了曲子的，就是一首被唱起来的诗，在江南一带非常的流行。
0: 是是是啊，好，来吧，各位可以继续的参与我们接下来啊每天的这个接龙啊，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在上面找到我们来互动聊天报路况都可以啊。那马上到了假期了，各位小朋友们啊，刚刚参与完接龙的小朋友们，不知道你们的暑假呀是怎么安排的？
1: 嗯，
0: 之前有没有去过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啊？
1: 哎，
0: 啊，如果有报过陆军的，你可以试试其他两个线路。我们还有青岛的海军线路和湖北的空军线路，官方举办啊，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您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啊，回复特种兵。咱们三条线路呢各有特色，郑州的陆军特色呢，现在呢还有一个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能报名了。但是名额不多，您回复特种兵看看，报满之后呢我们就恢复原价了。在河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
1: 是的，就发特种兵。你看咱们节目当中经常推荐有给小朋友的，然后有给这个小姐姐们的，好像给男士推荐东西不是特别多啊。昨天我又正好刷那个热搜，我刷到了一条，看完之后还有点感慨呢，说车是中年男人的避风港。那段话是这么说的啊，我看完之后我就说，我说明天一定要读给你们听一听。说累了吧，没有人问你开不开心，他们总问你业绩达标了吗，这个月能拿到手多少呢，没有人关心你腰疼不疼，只是问你房贷这个月还还不还啊，只有这辆车你给他加92的油他也从来不嫌弃，只有这辆车上楼之前你在他这儿坐10分钟才是真正的放松。
0: 啊，没了，
1: 怎么还没听够啊，怎么还沉浸了，你还
0: 首先这不是一个新鲜事儿、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了、然后只不过今天突然说个这就让人有点没反应过来。
1: 对，就是、
0: 很多人就是这个到了家之后到了地库可能会这个等一会儿在车里面坐一会儿时间再上楼。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可能这个车呀就是中年男人最后的一个小避风港了、在车里面呢能独自的沉淀沉淀听一首歌这个冒个烟或者是回个信息
1: 思考点问题。
0: 对，
1: 哎呀，
0: 没有人打扰。
1: 所以你看就着这么一个事儿啊，我就在想其实每个人都需要避风港。那今天就问问大家哪儿或者什么是你的避风港？
0: 哦，哪里或者什么是你的避风港？
1: 是的，是的，大家
0: 可以
1: 琢磨琢磨，
0: 可以是一个地方，是吧？
1: 可以啊，
0: 比如说车厢啊，
1: 可以啊，
0: 比如说这个，
1: 比如说对我来讲，商场啊，
0: 商场啊，
1: 我去购物啊，我就是我的避风港。
0: KTV 呀，
1: 啊，对呀，对对，
0: 是吧？也可以是
1: 我爸爸妈妈家呀，
0: 也可以是一个一件事儿吧，或者是一个。怎么说，
1: 我觉得可以
0: 是一种行为，
1: 也可以是一个人
0: 一种行为。
1: 比如说你到某个人身边，你就是觉得一切都风平浪静了，我就是心里很舒服，那么这个人他就是你的避风港。
0: 好，
1: 所以这概念其实还挺大的啊。就问问大家哪儿是你的避风港。
0: 来，今天我看看啊，这个孟总估计是没听广播，可能是
1: 怎么了，一直没来，
0: 也没发信息，想点歌的一直没发、没发的话咱就直接祝福吧。
1: 来祝福、
0: 都说了啊、直接祝福。生日快乐歌送给这个孟辉和孟嫂和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们。
1: 是的，是的，
0: 只要今天过生日咱们一并把这首歌送给大家，祝你们生日
1: 快乐。

0: 生日快乐不能只有音乐是吧？刚才我还说给咱们男士推荐东西比较少，这定睛一看，今天可不就来了吗？
1: 什么？
0: 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短袖衫。你知道 Polo 衫它还是比较正式的啊，所以有很多男士上班的这个要求就是得带领子，对吧？所以这衣服就刚好符合大家的需求。而且呢，你知道这个衣服，因为我给我老爸也买了一件，就是它摸起来是那种有点凉凉的那种面料，就速干的那种感觉，所以拿在手里面就很舒服，穿到身上也比较透气吸湿。特别是这两天你看那温度高的是吧，穿上它之后不闷热不黏腻，它就是那个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来做的，走路什么的哎，身上也比较舒服，印有罗蒙的品牌 logo 也比较低调，还很有辨识度，上身那个版型也不错，很提精气神，因为它带领子嘛，而且有六种颜色可以选，白色、黑色，还有那种粉色、藏蓝蓝色。那个尺码更厉害啊，从 M 码一口气到 8XL 码，然后90斤能穿到240斤，真正做到了不挑身材，所以可以给你的那个他，然后给老爸都来一件。原来的吊牌价是399一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啊，99一件。你说99一件已经可以了，咱618也到了，来吧，前100名下单卖一件送一件，99两件，
1: 99两件，
0: 给力不给力？
1: 罗蒙的冰丝凉感这个 T 恤，
0: 对对对，发送秒杀两个字，还是 Polo 的那种形式啊，发送秒杀，赶紧来下单吧。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4: 你好，谢涵。这会儿郑州市区还是有一些主干道哈出现了排队的情况。首先来看中州大道北向南的方向，正片立交现在呢排队已经是过了这个黑猪庄路哈，后方的队尾呢接近了纬四路。那这一长段目前呢还是有深红色的拥堵状态。另外呢，中州大道石化路的南向北，这也是常规的车流量大，一直到南三环都不好走。南三环文治路的西向东哈，现在呢也是走走停停的。另外呢，农业高架西向东的方向，从京三路到京广路以及北三环的西向东，在中州大道啊一直到文化路，目前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请各位呢轻踩刹车，小心慢行。那北三环的西向东在京三路附近呢还有事故发生哈，是在右侧车道，也请后方的车友呢咱们小心避让这个事故车辆。西三环的南向北在建设路这个地方哈，也是因为有事故，后方的一路深红色拥堵，队尾呢基本上是这个到过了这个陇海西路哈，这个长段呢现在呢也是走走停停的。高速方面，京港高速在遂平段855公里南向北的方向，这个地方呢因为有事故的原因，目前呢是占用着最右侧的车道，还有应急车道，也请后方的车友经过事故车辆小心避让。
0: 嗯，好的，谢谢丁氏。都说避风港啊，今天就聊这个话题。那很多朋友都会把自己的家当做避风港，想把这个避风港给装修的舒服满意，您可以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这是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你200。要是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拿出来赔付您，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没有增项套路。现在就发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也会全程跟进。
2: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0: 违规动火不容侥幸，企业要严守动火作业分级审批管理，管理人员日常巡查排查无证私自动火行为，现场作业人员要摒弃违章蛮干陋习，做到手续不全不动火，防护缺失不动火，从源头遏制动火引发火灾爆炸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谢涵，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守护万家平安幸福。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5: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

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抄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今天是周一啊，早上路况呢还是挺繁忙的，很多路段呢还是加上有一些小事故或者是有故障车辆，所以导致现在很多路段不好走啊。也欢迎大家呢随时把您掌握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堵车的原因在微信平台上来告诉我们。你像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农业路高架西向东快到文化路下桥口的地方，右边车道呢是有一起两车事故的。还有呢这位叫王大可给我们发了一个是京广路上的一个这个危险行为。哎，来我们听一听啊，是在京广快速路上。
4: 京广北路隧道北向南，一个人穿着吉利服，骑着三轮车。
2: 穿什么？吉利服。
4: 三轮车也靠着吉利色，电三轮应该是，夏颜色。
2: 一个人穿着吉利服。是游戏里面那个吉利服吗？还是
3: 啥？
2: 还是怎么回事？还是说他形容了一下，就是说这个衣服呢很不容易被看见。
3: 哦，
2: 在京广快速路上，这个有一个人骑着一辆三轮。京广
4: 北路隧道，
2: 北路隧道，
4: 一个人穿着吉利服，骑着三轮车，三轮车也靠着吉利色，电三轮应该是。
2: 啊，就是。在京广北路的北向南方向，就是隧道，那应该就是在中原路附近那个下口，在中原路附近的那个下口，在那儿有一个人骑着三轮车在这个隧道里面走着啊，很不容易看见。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就是吉利服嘛，你可能你不了解，吉利服就是游戏当中的一件衣服，就穿上这个衣服之后呢，他能
3: 隐身了。
2: 哎，就是伪装，就是他身上都是草，都是什么东西，他往地里一趴，别人看不见你。就形容是很不容易被看见，可能是这个意思。
3: 好好，我们收到了，把这个情况也会赶紧反馈一下，看给交警部门说一说啊。这个确实有点吓人了。
2: 嗯，还有吗？看一看啊，这个啊，孟辉来了啊，孟总来了，说我想点一首周华健的《朋友》啊，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特别是一路听天下和马路老友记。
3: 哦，早晚两头老是陪着他。
2: 哎，他说今天是很特别的日子，一年年中间的日子，过了今天就是下半年了，
3: 还真是六月十五号啊。
2: 啊，说今天呢也是自己46岁的生日，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厚爱，能在交通广播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是万分的荣幸，希望后半生一切顺利。
3: 哎，朋友是吧，周华健的朋友，我给你找。
2: 没有问题，
3: 咱这儿有、
2: 啊、朋友一生一起走，
3: 这非常经典的老歌是吧。
2: 那些日子不再有，
3: 你唱两句啊。
2: 一生情，一杯酒，一杯酒。
3: 你这更像刘欢老师。找到了没？
2: 找到了没？
3: 你看一看。
2: 哎，有，肯定是有。哎，
3: 肯定有。
2: 一会儿等到七八点的时候呢，我们不就把这个歌送给孟辉孟总啊。
3: 哎，
2: 所以这个放歌之前我们往前赶一赶广子啊，孟总。往前赶一赶。
3: 压住了。
2: 赶一赶广子。就刚才你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夏天这个适合男士们穿的冰丝凉感的T 恤，
3: polo 衫儿，
2: polo 衫儿，
3: 大家发秒杀就行。
2: 带领子的 polo 衫儿，
3: 带领子。
2: 我再给男女都推荐一款这个手持小风扇。
3: 哦，
2: 这个是经常在户外工作的或者是怕热的这个爱出汗的朋友。
3: 嗯，
2: 这款小风扇真是绝了。
3: 嗯，少不了。
2: 哎，你这手持风扇很常见，哪儿都有。有的时候你可能买个什么东西，别人还送你一个，是吧？
3: 对对对。
2: 但是像咱们这个会降温的手持风扇，不知道你见过没？
3: 嗯，
2: 它带制冷的功能。
3: 嗯，
2: 它除了正常这个小风扇之外，它还能。

0: 制冷、
1: 哦、
0: 它里面是有一个这个半导体的制冷黑科技、
1: 嗯、
0: 你打开之后呢，它中间有一个金属片，三秒急速降温，它那个冰感就瞬间就到位了，
1: 所以它吹出来的是冷风。哎，
0: 对，吹出来的是稍微有点凉凉那个冷风、
1: 哦、
0: 然后你把这个金属片贴在额头啊、后颈啊、手腕啊，哎，它还有这个散热的能力，而且呢100档的风力、哦、
1: 这个很夸张。刚开始
0: 你可以随便选，
1: 刚开始我们都不相信，后来发现还真是那个小波轮是吧。
0: 对，这个波轮你可以一直拨根据自己的体感啊选择大小。无刷，这个升级无刷高速电机，大风柔和不生硬啊，户外吹风的也是清凉舒适。
1: 嗯，
0: 而且是4000毫安的大电池，能用8到12个小时。
1: 嗯
0: 啊，机身呢也可以折叠，可以放在办公桌，也可以挂在脖子上，放在包里面随手收纳啊，解放双手，你上高铁、飞机都可以啊携带，完全不受这个出行的限制。
1: 哎，很方便也。
0: 对对对，关键是这样一个小风扇啊，带制冷的高速无刷电机。4000毫安大电池长续航的一个同等品质的小风扇，其他要卖1-200块钱。
1: 嗯，
0: 今天呢咱们 UP 商城端午节福利79这个制冷的小风扇，很多家里面想给娃娃也准备一个，咱们下单第二件再减10块。
1: 哎呀
0: 啊，相当于一件到手只要74。
1: 嗯，
0: 前100名下单的再送贴纸2张啊，上面呢有专属你的这个小风扇的各种贴纸。啊，每一款都很好看，您回复秒杀就能下单了。
1: 哎，发秒杀2个汉字。好嘞，别忘了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跟大家聊聊避风港。我看不少朋友就开始感慨了
0: 啊。
1: 首先这位朋友，这名字叫做
0: 耿耿，
1: 耿耿，他说妈妈就是我的避风港
0: 啊。
1: 哦，一个人是避风港。说从前嫌妈妈絮絮叨叨，天热天冷总是会念叨我穿衣服啊，这个脱衣服啊等等，说那些碎碎念啊，当时只是觉得很烦，如今没有人惦记你的冷热，才明白那些唠叨全是藏不住的牵挂。
0: 哎呀，明白，妈妈已经离开他了，
1: 1年前他走了、嗯、我的避风港没有了，就那种热闹也跟着空了，所以在高温天里就突然想起来从前他会催你说，哎呀，要换这个更凉快的衣服了，现在耳边安安静静的，连个叮嘱你的人都没有了，世界好像少了一大块色彩，做什么呀都提不起劲儿来。说从前年年为我操心冷暖的那份心意，现在一直在我心里，天气热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允许自己好好怀念，那些唠叨都是独属于我的又回不来的温柔福气。
0: 哎，
1: 哎呀，
0: 子欲养亲不待。
1: 看完之后真的很感慨啊！
0: 真的就是小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呀，妈妈天天说你这说你那、嗯，就是就像他说的一样，以前嫌妈妈絮絮叨叨唠叨，啊，什么都说你，什么都说你。后来呢，突然间没有人说你了，
1: 嗯，
0: 然后你反而开始怀念了。
1: 就是以前你拼了命想挣脱的那个怀抱，没想到回过头来发现那是你最温暖的港湾。
0: 哎呀。
1: 好好对自己，好好爱自己，这也是妈妈最想看到的。
0: 我估计这个耿耿应该现在也是成为了母亲了、
1: 嗯、啊，妈妈
0: 啊，也成为了母亲了、
1: 嗯、
0: 所以他这份心他就可能他会理解得更透，
1: 嗯，
0: 然后会更能就更怀念自己的妈妈，
1: 嗯，
0: 想他的时候就可以去看一看。
1: 是的，就像他自己说的一样、嗯、我要允许自己有这样的情绪波动，允许自己好好的怀念。
0: 对、
1: 嗯、
0: 可以在墓碑前也可以跟妈妈在唠叨两句、
1: 嗯、
0: 啊，你可以跟他聊聊天了，现在、
1: 嗯、
0: 可以随便跟他唠叨了。
1: 嗯，希望你一切都好。
0: 是，还有玉树临风说了，说这个你们就是我的避风港，说前段时间天凉的时候呢，开车上班，晚上到家在车里刷手机，
1: 嗯，
0: 可能刷个把小时，
1: 嗯，
0: 他说他也不比床上舒服呀。
1: 哦，就是发现自己真的在车里面刷一会儿，觉得他回家躺着多好啊，是吧、
0: 嗯、
1: 还是回家吧。咱的这个家确实是很多人会觉得在工作这块忙了很久很久了，连周末都不想出门，就在家里宅着。所以我们说这个房子确实是要认认真真用心装的。您发省钱2个字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领到2000块的装修补贴。如果近期有翻新计划呢，也可以发省钱找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下单就可以了，就添加记者的微信。另外呢，你翻新完之后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咱选的呢就是规模、品质和服务，想装房子就发省钱2个字啊。
0: 嗯，还有一位朋友小刘啊， 小刘说了也很有意思，说对我来说啊，随就是路边的一棵大树。

0: 就是我的避风港
1: 啊。
0: 说生气了，我找棵树怼他一顿，他也不会还嘴，
1: 哦，
0: 他也不会还击。
1: 嗯，
0: 说开心了，那我给他拍个照片，我心情也变好。
1: 嗯
0: 啊，他就觉得这个树边路边的这个树啊，就是他的一个好好伙伴。
1: 哦，
0: 也是个避风港。
1: 你这要是用那个叫什么玄幻小说里面那个话，那个形容的话，就说你是那种木系能量的吸取者，是吧？
0: 哦，
1: 就看到树木，可能他就整个人感觉就会放松一些。
0: 我们说五行缺木啊，
1: 木系。
0: 小磊啊，小磊哥说，累的话呢，就自己开一个酒店，
1: 嗯，
0: 一个人在那儿坐着歇会儿。
1: 哦，
0: 晚上呢想回家了就回家，不想回家了就说有事不回去了。
1: 哎呀，哦，自己一个人的独处时光。
0: 原来小磊也有疲惫的时候。
1: 嫂子，磊哥不在家的时候，
0: 你去酒店抓他。
1: 啊？
0: 你去酒店不是？你去酒店找他。
1: 对，你这词儿注意点
0: 啊。他一个人，他就在酒店呢。
1: 然后
0: 多的不说了啊，
1: 快闭嘴吧。
0: 嗯，
1: 苏小喵说，哎，男人的，苏小喵一看就是个女生嘛，她说男人的避风港
0: 啊，
1: 我觉得呢应该是卫生间，就是厕所。
0: 厕所，嗯，
1: 啊，一天要去无数次，一次就得要待很久很久。哎，你还记得吗？之前咱俩还说装修的时候，你说那卫生间得装好啊，朋友们。
0: 对，啊，
1: 毕竟你们去的是
0: 那网络得弄好，得有网。
1: 嗯。
0: 小喵刚才还说了，说作为一个女的，我下班之后也喜欢坐车里
1: 啊，也是独处时光，一个密闭的小空间，这个完全属于你的，
0: 是吧？
1: 嗯，
0: 来吧，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啊。
1: 对对 对， 对，
0: 哪里是你的避风港？
1: 哎，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聊。还有些朋友会觉得，我换一个城市，那就是我的避风港，没有人认识我，我自己去这个游玩，心情就会跟着好很多。那外出的时候最麻烦的就是女生要带瓶瓶罐罐，现在好了，有了咱们的这个 SK2 旅行四件套，这个太方便了。首先里面的东西也很顶啊，氨基酸洗面奶，温和，这个也不刺激，像敏感肌也都比较友好。神仙水核心成分 Pitara 就是调理水油平衡的，细腻毛孔的。轻盈露二次清洁，帮助咱们后续吸收。还有大红瓶面霜，清爽保湿，激发皮肤的活力。30毫升的神仙水，30毫升的轻盈露，20克洗面奶，15克大红瓶，这一共啊四件套，官网售价740呢。今天我们这儿只要199，100多，大牌带走了。您就赶紧发大牌两个汉字到平台上，可以下单了。这样的话也不担心你经常出差旅行那个大瓶的水什么的不是不好上飞机吗？这个就轻轻松松了，发送大牌，大品牌的大牌，直接下单。
0: 发大牌两个字就行了啊。另外呢，这是刚刚高考完了嘛，今年家里面有参加完高考的学生真的要注意了。
1: 嗯，
0: 高考落幕，分数已定，但是呢志愿填报这个关不知道各位准备好了没有。
1: 哇，这个太重要了，这个，
0: 对吧？人说考得好不如报得好，这一分落差呢可能会错失心仪的院校，选错专业啊，影响未来数年的发展。
1: 嗯，
0: 所以盲目填报，不懂规则，分不清院校的实力和专业前景，一步走错就很遗憾多年呢。那为了解决大家这样的烦恼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京师生涯一起打造的公益高考志愿填报讲座正式开始报名了。专业老师在现场解读政策，分析院校，规划专业，手把手教你科学填报志愿。
1: 嗯，
0: 名额有限啊，想报名的家长们就回复高考两个字就行了啊，回复高考两个字，抓紧扫码进群。
1: 嗯，就发高考。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芒种湿热气候持续加持，体内湿气堆积，容易引发浑身沉重、精神萎靡、食欲变差等普下症状。日常调理以祛湿养身、防病健体为主，日常坚持温和运动，快走、慢跑等轻运动即可，帮助身体排出湿气。夏季食材极易变质腐烂，严格注重饮食卫生，不吃隔夜变质食物，生冷凉菜适量食用，严防夏季急性肠胃疾病发生。顺应时节调理身体，轻松摆脱苦夏不适，保持良好身体状态。
3: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1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大家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即日起，东风本田河南交通广播专属团购暖心开启，全系车型享限时福利政策，购车即赠油卡与端午好礼。6月19日到店畅玩投壶、艾草手作，详询东风本田郑州各经销商。
2: 一汽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件自由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早上8点钟又到了早高峰比较繁忙的时刻，我们接下来继续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5: 你好，谢涵。这会儿呢，北三环的西向东，在靠近中州大道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右侧车道有事故哈，所以说呢，后方的通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中州大道北向南过了农业高架，这个地方呢，也是因为中间车道哈有这个事故发生，所以说呢，后方有一长段都是处于缓慢的挪动当中。队尾呢，已经是过了北三环。同时呢，这个中州大道国际路的北向南哈，目前的后方的队尾也是比较长，已经是这个过了三泉路啊，这长段。都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来通过。陇海高架的西向东，在中州大道的交汇处，以及陇海高架东向西黄河南路的上桥口，这都是常规的车流量大。还有京广快速路的南向北永安街附近依然是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的队尾呢一直是甩到了长江路，中间呢都是处于缓慢的挪动当中，需要各位呢格外多一些耐心。高速方面，京港号高速的遂平段在855公里南向北这个地方呢，因为一起单方事故，目前呢占用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路政和交警呢都在现场处理当中，也请后方的车友呢咱们多一些耐心。详细的省内高速通行变化呢，大家可以发送高速这俩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做进一步的了解。
4: 嗯，好的，谢谢丁氏。今天跟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叫避风港啊，很多人也提到了自己的家，所以我们把家给装得漂漂亮亮、舒舒服服的，也是很多人的心愿。那在找装修团队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工期一拖再拖，比如说这个有一些这个钱交完了。